0: 润，工业特种润滑，我们提供合理润滑解决方案。优润，工业特种润滑。
1: 一脉相承，守正新传，以古法坚守初心，以标准铸就品质，专注做好药。铁岭市杜记膏药厂，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0: 架无人机集群来袭，战场纵深遭遇渗透突击。一场颠覆传统的空战变局中，昂贵防空体系为何受困于低成本无人机攻势？这是无人装备跨越百年的进化，也是交战逻辑的全新改写。从早期试验飞行器到飞行手榴弹，攻防迭代周期缩短，天空之上无人装备又会给现代战场带来哪些现实挑战？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一集《长空之变》。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子明。近年来，新一轮军事变革浪潮席卷全球，各类无人作战系统投入实战，深刻改变着战场的交战规则。曾经，陆上装甲、空中战机、海上舰队构成了军事力量的核心。然而今天，战场上的力量构成正在悄然改变，部分无人装备正由辅助保障向侦察、打击等核心作战环节不断拓展，从侦察走向打击，从单件兵器发展为体系集群，作战形态在演变，制胜机理也随之发生变化。本系列节目，我们将带您探究无人装备如何一步步重塑现代战场格局。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武文速递。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乌克兰在首都基辅举行阅兵式。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受阅部队中没有一名士兵，取而代之的是涵盖陆海空的无人作战系统。报道称，数十台地面无人作战平台依次驶过基辅市区的赫雷夏蒂克大街，涵盖后勤运输、侦察和打击等多种任务类型。空中梯队则由拦截型无人机编队领衔，侦察无人机和打击无人机紧随其后。在第聂伯河上，乌军无人艇组成编队亮相，包括自杀式无人艇、侦察型无人艇以及配备防空导弹的新型武装无人艇。另据乌媒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日前宣布，乌军目前已在战场上正式部署了超过70款集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系统，全面提升无人平台的自主导航、目标精准识别以及作战决策效率。俄罗斯国防部8月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仓库被无人机点燃，损失严重。近来，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各地物流枢纽和仓库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22号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

0: 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过去6个月里，两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了乌克兰，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8月17号警告称，相关报道证实了英国正在蓄意升级俄乌冲突，英国将为支持乌克兰的行为承担责任。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俄罗斯方面此前曾多次表示，西方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了冲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五事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吴大辉、智能无人机专家董希望、国际问题专家魏东旭。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过去人们谈到空战，想到的是战斗机、飞行员和导弹，但今天同一片天空里，越来越多没有飞行员的飞行器进入战场，空战的规则也开始发生变化。那么今天的空战还是我们熟悉的那场空战吗？这个变化又是怎样一步步发生的呢？
2: 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其实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49年，当时的奥地利军队围困水城威尼斯，久攻不下，最后想到了用热气球搭载炸弹啊，对城市目标进行轰炸，但是精确度极差，而且呢不能定点定位。后来出现了一个无人靶机的概念啊，英国人做出了蜂王无人靶机，它更像风筝跟现在无人机的结合。到了1944年，德国推出了V1飞弹啊，后来到了60年代，美军开始大规模投入侦察火风无人机，再到后来才有了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啊，再到今天 AI 的大量使用， AI 的加持赋能，让无人机的发展路数越来越宽，在军事上使用也越来越多。
1: 人类实现动力飞行不过100余年，而无人驾驶的构想却几乎与航空时代同步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已经开始尝试利用陀螺仪，让飞机在没有飞行员持续操纵的情况下完成飞行。但是这些早期尝试终究只是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没有真正投入实战发挥作用。直到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 V1 飞弹登上战场。它制导方式原始，命中精度有限，但数量庞大，不分昼夜来袭，给英国带来巨大伤亡与心理恐慌。天空之上的攻击和防守，第一次遭遇了一道全新的难题。
3: 当时呢，针对 V1 飞弹进行拦截，英国方面主要是采取3种作战模式。首先呢，是由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使用战斗机针对它进行直接的空中的拦阻。此外呢，当时英军的防空火力也进行了升级，配备有雷达之后，可以有效地进行预警，然后呢再使用高炮拦截。那第三种手段呢，就是布放有大量的气球，针对 V1 飞弹进行阻挡。
0: 那应该说呢， V1 飞弹本身并不算非常的先进，但是却让英国方面很头疼，是不是因为不能以非常高昂的方式去打击呢？
4: 核心是战争的成本学，也就是作战的消费比。战争不仅要问能不能这样打，而且还要问能不能一直这样打。用战斗机能拦截 V1 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需要飞行员冒着极大的生命风险，如果每一次防御都用最昂贵的手段，长期下来这种成本就会变得不可承受。这就是英国人必须采用分层防御拦截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没有

0: 好的有效的拦截的手段，而是只有这种分层防御拦截的体系才是能够有效拦截的，并且是可以长期使用的手段。
1: V1 飞弹揭开了无人飞行器用于大规模实战杀伤的序幕，它精度有限，却给英国本土带来巨大压力，而这场对抗也抛出了一道绕不开的战场命题：如何用合理成本对抗相对廉价的空中威胁。
2: 无人飞行器发展的早期，人们探索过多种用途，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让没有飞行员的飞行器携带炸药飞向目标。而到了1982年的贝卡谷地之战，无人机开始更加深度地进入体系作战。耐人寻味的是，无人机一炮都没有开，却打开了对方的大门，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在贝卡谷地之战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呢使用了大量的诱饵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在雷达屏幕上和战斗机的反射信号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叙利亚的防空作战部队以为是抓到了以色列空军战斗机的机群，雷达系统全方位的搜索，防空导弹纷纷发射升空，看起来叙利亚的防空作战部队是击落了大量的以色列的战斗机，没想到其实都是假目标，都是诱饵，通过无人机诱导叙利亚防空作战部队雷达开机，以色列了解到了相关防空火力的具体的部署位置，包括阵地的布防情况，而且呢也消耗了叙利亚非常宝贵的防空导弹，与此同时呢，让己方更为先进的战斗机能够更好的去发挥它的空战效能，去夺取制空权，掩护地面装甲作战部队的行动。
1: 1982年的贝卡谷地之战，无人机没有打出一发炮弹，却完成了至关重要的破局。它不再仅仅是单机侦察，而是嵌入整套空战体系，充当欺骗对手的棋子。但此时的无人机依旧只是配角，真正的致命一击仍然交由有人战机来完成。
2: 到这一阶段，无人机已经能够承担侦察、诱饵等任务，减少飞行员直接进入高风险空域，但它更多还是整个作战体系中的辅助力量。随着通信、导航、传感器和精确制导技术不断成熟，无人机开始迎来另一次重要转变，把看和打进一步结合起来。
0: 2001年，在阿富汗战争中，武装型捕食者无人机首次在实战中发射导弹，但是这个时期无人机还属于大国专属。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阿塞拜疆以土耳其的 TB2 察塔一体无人机和以色列的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为空中打击主体，对亚美尼亚的地面坦克装甲车辆、火炮阵地和防空导弹系统进行了规模化的打击。纳卡冲突成为察塔一体无人机包括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实战应用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纳卡是分水岭，但是不是终点。据报道，相比于传统的有人战斗机， TB2 等察塔一体无人机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了，但是仍然是昂贵的军品，还需要体系化的支撑。
1: 2020年的纳卡冲突成为一道重要分水岭，察塔一体无人机不再是大国专属，中等国家也拥有了空中打击手段，战争的天平开始向低成本空中平台倾斜。但是想要用好这类装备，整套体系的门槛依旧居高不下。
2: 从早期并不成熟的试验装备发展到执行侦察任务，再到察塔一体平台，作用持续增强，但空中作战的门槛依然很高。而从2022年俄乌冲突开始，另一类装备又进一步显著降低了低空作战的参与门槛，通过快速改装就能进入战场。
4: 我们说无人机一般分三类，第一类很少国家能够达到这个门槛，就是战略级的无人机。第二类呢是战役战术级的无人机。第三类可以称作飞行的手榴弹。在俄乌战场上，双方使用更多的是飞行的手榴弹 ,FPV 无人机。这款无人机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它起的作用非常大。就是这一款无人机。

0: 这款无人机是2023年8月我从马林卡方向带回来的一款 IPV 无人机，在前方乌军每个士兵啊都配备这一款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加装实时摄像头，也就是说啊，无人机在前方看到的场景啊，也就是后方飞手看到的场景，无人机告诉你攻击，进行俯冲，进行轰炸，自毁啊。如果说你延迟了，不是实时摄像头，可能战机稍纵即逝。这个挂钩呢，就是挂载黑索金炸药或者是手雷或者是小型的炮弹的，它非常简洁。至于挂什么弹，是根据它的起飞重量来决定的，没有统一制式的弹药，这个弹药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你可以使用破片杀伤，有时候你可以使用黑索金炸药。另外呢，这款无人机是自石英多通道天线的无人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的自石英天线是回传数据啊，回传视频的，如果要受到俄军电子干扰的情况之下就不能回传，你就看不到这个目标了。所以他研发了一种叫自石英天线，你干扰了 A 通道，迅速的跳到 B 通道，从 B 通道跳到 C 通道，跳到 D 通道，它是四通道的这一款无人机。现在更多的一款小小的 IPV 它已经有72通道了，就是说一旦受到电子干扰的时候，在72个通道之间无序的进行跳动，所以你靠干扰通道你就很难做到。其实 IPV 无人机大量的来自于民间的取材，可以说它是全球采购，在乌克兰全民动员进行组装无人机，在厨房、在客厅、在车库进行组装，每个月来各家来收这个无人机，靠这种全民组装保证了前线无人机大规模的使用。而且呢，像这一款民间组装的无人机，它的效能并不简单，在你抵达前线的这个过程，从二道阵地到一道阵地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大量被 IP 无人机击杀。比如说同样一款 IPV 无人机，它能够实时喊话，能够抓俘虏俄军的几个士兵，被这个 IPV 无人机盯上了，它挂载着炮弹，告诉这些俄军士兵赶紧投降，向乌军方向行走800米，进入我方阵地，放下武器，无人机前方引导，居然能俘虏了三名俄军士兵。虽然取材于民间，但是在战场的实战价值非常非常的大。在战场上，乌军有一款无人机拦截器，也叫拦截型无人机 P1上， 这款它就是 3D 打印的，民间的 3D 打印装备正常打印出来的这款无人机，它像一个二踢脚一样，通过动能杀伤。这款无人机拦截器可以将天竺葵二直接靠动能碰撞直接在空中将其击毁啊！最早是一家初创企业啊，他发明的这款 3D 打印方式，在整个的无人机生产商当中，他们都是民用的小型的初创企业，人数很少，工厂规模也很小，所以这种分散的生产方式反而带来了好处，它去集中化，去中央化，俄军没法大规模的一次性摧毁无人机的工厂，因为它分散在150万个家庭当中。
1: 民用供应链深度介入战场，大幅拉低了无人装备的参战门槛，重塑了空战的成本逻辑。当大量低成本无人装备投入交战，成本与数量的较量成为现代空战全新的博弈维度。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数百架无人机集群来袭，战场纵深遭遇渗透突击。一场颠覆传统的空战变局中，昂贵防空体系为何受困于低成本无人机攻势？这是无人装备跨越百年的进化，也是交战逻辑的全新改写。从早期试验飞行器到飞行手榴弹，攻防迭代周期缩短，天空之上无人装备又会给现代战场带来哪些现实挑战？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一集《长空之变》。
1: 民用技术的普及确实降低了小型无人机进入战场的门槛。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当下，从俄乌、美以一两场冲突当中，看看无人装备进入高强度对抗之后，又催生出了哪些新的攻防方式。
2: 随着冲突的持续，俄军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可以说呢，现在俄罗斯的军工体系啊，已经可以大量的生产一线作战部队所使用的侦察无人机、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很多新组建的兵工厂可以大批量的生产天竺葵系列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现在俄军使用无人机也可以做到量大管饱，尤其是天竺葵系列的无人机，很大程度上呢，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么有一些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为了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俄方呢还配备了很多的这种半飞的诱饵无人机。这个诱饵无人机的价格低到令人难以想象，因为它的机体结构竟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泡沫材料，非常的轻便。当诱饵无人机和天竺葵无人机构建起无人机的混合打击机群的时候呢，乌克兰方面所发射的很昂贵的防空导弹优先攻击的其实是这种飞行的泡沫。现在来看呢，乌克兰的防空反导体系是压力山大。
1: 那么面对几百架无人机飞过来，明明这个防空系统已经很先进了，但是还是会漏过去，到底是这个防空导弹不够呢，还是说雷达看不过来呢？
3: 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防空系统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平时有30个窗口，车流量不大，工作人员都上岗的情况下可以有效的应对，但是在我们赶到节假日，同一时间有成百甚至上千辆的车辆同时涌向收费站，即使所有的窗口全部打开，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上岗，大家工作效率都非常高，依然处理不过来同时涌上来的这么多的车辆，就会造成拥堵，甚至会瘫痪交通。这里的窗口就是火力通道，对于任何一部防空系统，在任何一个时间内，它能够有效锁定和拦截的目标数量是有限的，这个是物理的限制。当来袭的目标数量超过了它的极限的时候，就会出现饱和。我们经常讲双拳难敌四手，现在你两只拳头面临的不是四只手，而是40甚至400只手，那么你肯定无法应对这么多的拳头向你打来，所以一定会有拳头落到你的身上。即使是能够拦截90%的目标，只有10%目标能够有效突防过来，那么突防过来的这10%目标也足以完成它的战斗任务。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60%目标是诱饵，但是你并不知道哪60%是诱饵，所以当目标来临的时候，你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通道都打开，所有的子弹都上膛。这样的话呢，消耗是根本算不过账的。你打了1000发防空导弹，结果有600发是打在了空壳上，只有400发是有效命中的。但是这400发有效命中的目标的成本，是你用1000发防空导弹换来的。这就是俄军的战法，用数量压垮防御，用诱饵消耗掉防空导弹。
1: 俄方通过大规模使用无人机和诱饵目标，从数量与成本两方面给乌方防空体系带来持续压力，也迫使防守方不断调整防御思路。那么乌克兰要如何扛住这样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呢？
4: 无人机的防御有两种，一种是野战防空，一种是城市要地防空。所谓的城市要地防空，主要是俄罗斯大型的战役战术级无人机突防几百公里，攻击基辅军事设施、关键的交通枢纽、物流网络、能源设施等等。最为关键的，对于乌克兰方面，还是首都及要地防空，在这些首都要地设立反导防空阵地，主要应对无人机。

0: 和导弹的联合突袭，对付无人机在这种形势之下，你用导弹太贵了，得不偿失，而且对于一架无人机的拦截，可能一枚弹你是不够用的。后来就开始使用无人机拦截器，也叫拦截型的无人机，它要求你的无人机拦截器的飞行速度要能够赶上天竺葵无人机，甚至超过它，所以无人机拦截器它不断的在迭代。野战防空应对的主要是 FPV 无人机、穿越机，他们使用的是火力强、大口径的火炮，改了近炸引信，对无人机集群攻击这个方向形成火力强。另外我们知道防爆警察用的制炫枪发射绿色的激光，他把几个制炫枪的激光器合到一起，通过发射这种光束对于无人机的光电系统进行照射，还有防爆警察用的这个防爆网像渔网一样割不破，很结实，把这个网扩大，或者一个班的战斗人员每个人员持一个这样的枪啊，看无人机来了对它进行捕获，对付小型无人机是可以的啊。另外乌克兰方面建立机动火力组，机枪进行连装组合，在一辆皮卡上一个火力组配备十辆皮卡，在边境建立一个火力墙，通过机动火力组进行拦截，漏过去的之后再通过弹炮中后体进行拦截，进入城市上空之后再用无人机拦截器，如果认为它是攻击首都重要的军政机关，那可能使用昂贵的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对无人机的杀伤拦截它也是一个综合的系统，靠一种手段是不行的。到目前为止双方推陈出新，新的方式、新的战术不断的出炉，这也构成了双方在反无对抗当中一种新的技术竞赛。
1: 围绕无人机的攻防博弈持续升级，各类攻防手段不断迭代演进，而实战之中一些打破常规的作战行动也正在颠覆传统空战对航程距离的固有认知。
2: 我们一直在说无人机航程越来越远，但是接下来这个案例特别有意思。2025年6月1号，乌方发动所谓蛛网行动，其中一个遭袭目标是远在西伯利亚的别拉亚空军基地，距离乌克兰超过4000公里。如果只听这个距离，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乌克兰已经有无人机能一口气飞4000公里了，可事实恰恰相反，这些 FPV 无人机真正飞行的距离可能只是最后几公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无人机没有飞4000公里，它到底是怎么出现在俄罗斯腹地机场旁边的呢？
3: 这个地方恰恰是蛛网行动最值得关注也是最违反常识的地方。很多人看到新闻之后第一反应会是觉得从预习地到乌克兰境内4000多公里是无人机直线飞行的距离。从乌克兰披露的信息以及事后俄罗斯公布的情况来看，这些无人机是被秘密送到了俄罗斯的境内，放置在了货车内部，再通过货车把这些无人机送到要打击的空军基地的附近，真正攻击的时候箱体打开，无人机起飞。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4000多公里不是无人机飞行距离的问题，而是运输和渗透的问题。无人机真正解决的是最后攻击的那几公里。
0: 俄罗斯防范无人机的阵地，第一道阵地拦截战役战术型的无人机是在俄乌边境，第二道阵地是在边境以里150公里，第三道就是再150公里，比如说离莫斯科城外150公里，等无人机到莫斯科上空了，那个时候拦截已经来不及了，它的残骸落地依然会造成杀伤。所以对于这种近距离攻击，3-5公里发起攻击，完全是采用特攻的攻击方式。这样的攻击行动需要策划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他们对要攻击的基地进行反复侦查。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机场往往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啊设立，那么在这一地区呢，各个居民点、各个城镇之间，它的物流靠厢式货车连接起来。

0: 所以如果你在那里行走，你会发现公路上即使的都是厢式货车，这种打法很难重复。现在你进入莫斯科，进入俄罗斯的城市，只要是厢式货车，原来是检查底部探测镜伸到车底去检查，现在要检查车厢的顶部，而且对于他们来自于哪里，是否靠近乌克兰边境啊等等，这些要进行详细的核查，跟乌克兰沾一点边的这样的货车都要停靠进行登临检查。所以再发起类似的去年六一大轰炸越来越难，但是可能还会有新的更出其不意的方式，因为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张开了所有的汗毛孔，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1: 从前沿野战到腹地纵深，各类无人进攻手段层出不穷，矛不断演化出新的进攻思路，盾也随之快速补全短板，无人战场的攻防博弈持续升级。
2: 俄乌冲突持续的过程当中，双方都开始大量配备电子干扰设备，针对 FPV 无人机进行干扰。现在呢，俄乌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都开始大量的应用光纤制导的 FPV 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在复杂的电磁干扰的环境当中，保证它图像能够实时的进行回传，这样的话能够看清楚作战环境，能够看清楚目标，就可以保证精准的命中。那么在双方交火的一些区域，尤其是在一些丛林的区域或者是树林的区域，基本上搞成了潘斯洞，漫天都是各种各样的光纤导线，甚至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双方交火的区域有一些鸟类都开始用光纤的导线开始筑巢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数量究竟有多大。那么这种光纤制导的 FPV 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抗干扰能力强，但是呢也有自身的问题和短板。那么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除了携带战斗部之外，还要携带一个个头比较大的这种光纤导线的线轴，也就是线筒。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增加了重量，飞行的灵活度没有那么强。除此之外呢，这个光纤比较脆弱，在长时间飞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出现被折断的情况，所以光纤制导 FPV 无人机它一般的有效攻击距离大概就是几公里或者是十几公里左右，飞得太远的话就会出现断线和无法进行遥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3: 一方推出新手段，另一方迅速反制，攻防迭代的节奏不断加快，持续改变着防御的思路。
0: 无人机的防御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十公里甚至以远发现的问题。如果说大量的 FPV 无人机来袭，十公里以外你发现不了它，直接就到头顶了。所以俄军发明了一种战壕，叫滚躺式战壕，也叫格拉西莫夫战壕。无人机来太多，打不起我躲得起，我一打滚我就滚到战壕里，无人机你炸完我再出来。他的战壕是这样挖的，在沟里斜着土层两三米以下挖出这样的洞加挡板，无人机来了之后一打滚滚进去之后一摁挡板下来，来阻挡无人机的这个火力攻击，因为根本来不及射击。我曾经在战场上看到俄军在战场上放了几十条的狗，是识别无人机，因为他们把狗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用无人机的噪声反复刺激他们，最后把他们放到战线当中去。无人机来了之后，好的狗能18公里能够发现无人机，这样给俄军就有了预警的时间。但是这种方法隔了一个月我再去，很快就被淘汰了。后来发现他们放了很多高空的风筝，很便宜，这个风筝上加导线传感器微型摄像头，无人机来袭它就能够很快发现啊，给地面啊做好这个应对的准备。但是他们最难防的无人机还是最简单的无人机，比如说乌克兰方面使用的喷火无人机其实很简单，它就是10斤的净水的水桶加到无人机上，它加上这个柴油汽油铝热颗粒加上炸药之后到你阵地的上空进行投放。比如说士兵装备隐秘在丛林当中，把树林烧毁，让人让装备露出来，后续无人机再发起攻击，这一类无人机是让士兵

0: 到最恐惧的。而且呢，你现在所有的战壕虽然已经有加固顶盖，但你有通气孔，它依然可以作为凝固汽油弹来使用啊。所以俄军也在想更多的方法来应对俄军来对付无人机，比如说合同兵两个月进行新兵训练，两个月当中有一个月要学习释放无人机和防反无人机啊。另外呢，就是大量的民间企业，你自己买这个反无装备，鼓励民间建立对抗无人机的体系。整个的俄罗斯的防范，因为地面太广了，所以他现在要全民防无反无，就像乌克兰全民造无人机一样，重点就是全民建立防反无人机的系统。
1: 看起来一来一往，真正的变化在节奏。过去一种新技术从设计到研发再到装备，可能需要很多年，有的甚至需要10年到15年。但是这种新的装备一旦列装之后，它的技术优势是一件非常值钱的事情。现在呢，

0: 是他们进行改良。比如我在林带进行作战，我要求我的无人机更小巧，能够在丛林之间进行穿行。每一个方向对于无人机的属性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沿海地区、丘陵地带、山地作战，各型无人机的研发往往都是在地部队提出思路、提出方案，由后方进行工业化、进行量产。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短。乌克兰的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年轻人有创意，他当这个防长的半年期间，他要求所有装备的研发周期最长是4个月。而这种小型的 FPV 无人机、无人艇这类装备的发展，他要求4周的时间必须拿到战场进行验证。它并不是后方工程人员想当然拿出来的一款产品，而是前方根据作战的需要，血与火的代价换来的。所以啊，实战性非常非常的强，这也带来了战场局面的改观。双方攻防往往是乌克兰先拿出一款空中制备武器，俄罗斯对付这款无人机，再找到自己的盾，解决盾牌之后呢，乌克兰再升级。所以在攻防之间，双方的进攻技术和防御无人机的技术都在提升，基本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的状态。
1: 无人对抗中没有一劳永逸的矛，也没有万无一失的盾，进攻手段不断推陈出新，对应的反制办法便会快速跟进补齐。战场需求直接倒逼装备迭代，技术更新周期不断压缩，攻防对抗的节奏不断加快。
2: 俄乌战场上围绕光纤制导、电子干扰、低成本拦截形成的这一套攻防来回，让我们看到无人作战的真实样貌。而在2026年的美以伊冲突当中，却走出了不一样的博弈路径。双方在无人装备的使用上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俄乌双方的作战兵力是全方位的使用无人机，从前沿到纵深，无人机所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而且呢，会在不同的层面成为火力打击、侦察、压制对方作战兵力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再看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各方还是以传统的作战力量为主，美国主要是使用空军的作战部队、海上的航母打击群，伊朗虽然也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但是真正对于中东地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构成重大威胁的是他手中的弹道导弹，包括呢，以色列也是出动了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侦察，进行这种火力袭扰，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以色列的空军。所以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在后续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传统的先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还是占主导性的作用，而无人机往往是进行配合和辅助。这就是在两场冲突当中无人机角色和定位的不同之处。
0: 在研发无人机、使用无人机战术改良方面事实上伊朗并不弱于乌克兰，虽然乌克兰的无人机战队规模更大、数量更多，但是伊朗其实才是真正的先行者。我们看到伊朗用无人机发起攻击，美国在应对的过程当中很吃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海合会国家向乌克兰求助，乌克兰派了无人机拦截专家队伍，教海合会国家如何使用无人机拦截器。而且美国现在和欧洲国家进行的演习往往邀请乌克兰的军队释放无人机进行对抗，这种经过实战检验的作战经验、战术方法应用到美欧的军队当中，他们也在提高自己的无人机战的攻防的水平。整体上来说，往往军事变革是由大国拉动带动的，但是在无人装备发展问题上，小国、中等国家带动了大国无人装备的改进，以廉价的装备、以数量对抗你质量，你消耗不起，根本无法防范。它给小国以小博大、以弱战强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是我们说 无人装备的杀手。

0: 伤，尤其是无人机的杀伤，它是一个累积杀伤，它需要过程。如果一个国家有强大的传统航空工业的基础，跟现代的最高精尖的无人机技术结合，打造有人与无人战机编队，这才是未来各个国家发展的方向。
1: 各类反无人机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也让我们看到一些不变的趋势。既要做到成本适配，同时还要跟上攻防快速迭代的节奏，这已经成为现代军队必须面对的现实。那如果跳出装备本身来看，无人作战带来的最深刻改变究竟体现在哪儿呢？
2: 当地时间2026年5月9日，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在徒步方队中，俄军无人系统部队军人首次受阅。在电视直播画面中，俄方还插入了大段天竺葵、闪电、柳叶刀等无人机的作战训练画面，凸显无人机在俄武装力量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0: 俄罗斯组建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其中无人机部队的核心叫卢比孔研发实战中心。我们知道古罗马历史上有过一个经典叫越过卢比孔河不能再回头了。公元前49年，凯撒回到罗马，有一个规定，到卢比孔河部队不能带入罗马本土，但是凯撒不听奉劝，带领部队直奔罗马，最后掌权。俄罗斯的卢比孔中心的主任跟我说，我们起名叫卢比孔，也意味着未来无人机的研发我们要牢牢地领先。卢比孔中心这种模式，包括美国、德国、挪威也在研究它的作战方式。
3: 无人机在战场上，在冲突区域内的大量应用，不仅让相关国家的军队增加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手段，而且呢，在无人机技术的应用方面不断地进行投入，不断地进行技术的发展和迭代。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全新的作战体系，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已经组建了无人系统作战部队。所以未来无论是军队建设还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都会和无人机密切相关。
4: 无人之翼在天空中的位置变换了好几次，可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它不再是一个新的工具，而开始成为一种基础的作战力量。编制变了，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那就是谁来决策。2023年 X-62A 验证机在人工智能操控下完成了空中的格斗，机上安全飞行员全程未启动接管开关，这说明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在受控测试环境中自主完成特定的战术决策和空战机动的动作。但距离真实的复杂开放高动态的战场环境中完全自主作战仍有很长的距离。围绕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军控谈判、自主技术标准的制定权、算法透明度的国际规则正在成为新的博弈场。当越来越多的识别与开火交给算法，谁来划定这条线，这成了比装备本身更难的问题。
0: 我认为无人系统作战，尤其是无人机作战，可能会成为大国中等国家的标配，小国呢更是为自己建立独立的空军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是无人机并非无所不能，我们看到无人机的使用首先是跟有人装备如何进行无缝对接。现在的世界是万物互联的世界，只有在现有的装备体系基础之上无缝融入无人装备，才能有效地做到有人与无人装备的结合。另外，无人机的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它也要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雨天、雪天、狂风大作的天气情况之下，无人机尤其是小型无人机的使用会受到限制。所以没有一个国家会单纯的依赖无人机来发展自己的空军，它必然是一个不断迭代、技术不断求新探索的一个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人机、有人机装备。

0: 协同发展，加上 AI 赋能，建立现代化的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空军。
1: 无人装备正在不断改变人类使用天空的方式，低空作战的参与门槛降低了，但现代空战并没有因此变得简单。数量越多，越需要体系支撑，自主程度越高，人与机器之间的决策边界也越需要厘清。无人装备可以替人冒险，替人侦查，甚至承担越来越多的打击任务，但如何使用这些能力，关键决策由谁做出，最终仍然是必须回答的问题。航空依然辽阔，而人与机器共同进入天空，使用天空的方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而说到无人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蜂王、火蜂到今天的蜂群和专门捕蜂的拦截装备，蜂这个意象竟然在无人机发展史上反复出现，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来历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板块五趣互动，有请梁植为我们讲解。
2: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刚才我们了解了长空之上的变革，现在我们抛开复杂的攻防成本，聊一聊一条贯穿百年的趣味线索，人类为什么总是把无人机称作蜂，而为了捕捉无人机又想出了哪些五花八门的奇特办法。首先啊，无人机的英文单词本意呢是蜂群里头追随蜂王的雄蜂，如今却成为了无人机的代名词。这个叫法的由来据说是和英国的一款老靶机渊源很深。上世纪的30年代，英国把无人驾驶靶机命名为蜂王，后来蜜蜂的这个比喻啊就此延续了下来。到了今天，最广为人知的战术叫蜂群，也就是数百架小型无人机集体的扑向目标，如同蜂群出动。人们用蜂来比喻无人机，对付无人机手段同样花样繁多，有的质朴原始，有的充满科技感，还有一些方案非常新奇。1944年 V1 飞弹空袭伦敦，英国人想出了防空气球来拦截的办法，这个是早期的物理拦阻的思路，直到今天这套思路依然没有过时，还得到了升级。有报道说呀，也有利用废旧的渔网搭建简易的防护设施，在道路战壕上方布设网障，无人机飞过呢，它那个螺旋桨就会被缠绕，失去动力，被形象比作蜘蛛结网捕捉飞虫。战场上还出现过无人机互相撞击、空中投网这类原始的硬杀伤手段，甚至有消息显示前线士兵曾使用枪击落来袭的无人机。当然人类也在不断探索更先进的技术路径，激光武器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但雨雾烟尘都会削弱激光的作用效果，作战会受到天气的制约。另一类手段是高功率的微波武器，通俗来说，它并不像微波炉那样加热机体，而是释放强电磁能量，直接烧毁无人机内部的电子芯片。最富想象力的尝试来自荷兰，当地警方曾经开展试验，训练猛禽来抓捕无人机，但这项尝试最终没有落地成为正式的方案。一方面，无人机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存在抓伤猛禽的风险，另一方面，野外的环境复杂，动物的行为很难像机器一样精准可控，再加上训练维护的成本，这个思路仅停留在试验阶段，没有大规模的投入使用。从钢索渔网到激光、高功率微波，人类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反无人机手段，这些看似差异巨大的办法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合适的成本去应对数量越来越多、造价越来越低廉的空中目标。而藏在蜂这个意象背后的百年故事，也成为我们读懂无人争锋时代一个轻巧的观察窗口。
1: 好的，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陆地战场暗流涌动，一支新型铁甲尖兵悄然登场，没有呐喊却令战局为之震颤，运送补给，撤离伤员，抵近爆破，直接突击。当低成本、可损耗成为战场新的博弈砝码，面对新的战场难题，陆战又该如何破局？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二集《陆战破局》。 彰显企业担当，共筑中国。

0: 力量，高义险德利达纺织有限公司。
1: 纺织技艺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一根根纱线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温度，编织出一代代人的生活图景。今天在河北高义，一家看似普通的纺织企业正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关于纱线的故事。企业年产各类纱线产品源源不断流向全国乃至全球的服装家纺市场，他们不仅用先进的设备生产，更用一项项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持续打磨工艺水准。这里的故事关乎坚守，更关乎突围。2013年，德利达纺织有限公司成立。成立之初，小小的厂房、有限的设备和技术瓶颈，让企业意识到传统纺织行业若想挣脱发展桎梏，必须牢牢握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蜜月。从最初的小厂房到如今设施完善的生产基地，德利达始终将重视技术应用与创新刻在企业发展的基因里，从未忘记以技术破局做优质纺织的初心。德利达坚信，只要持续注入科技动能，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生。这份对技术的执着化作了企业实打实的投入。企业不断引进国际先进设备，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技术创新。除此之外，德利达纺织还构建了一个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更重要的是，企业深耕自主研发之路，立足生产一线，深挖产业痛点，车间实操中梳理各类工艺难题，研发团队针对性钻研试验，技术成果直接落地应用于生产线。一线实操经验与内部研发力量在此深度融合，一轮轮工艺调试，一次次自主试验，不仅持续破解纺纱生产多项技术难题，更锤炼出一批熟忍设备、精通工艺的复合型技术骨干。自主研发从不流于空谈，而是一套从发现问题到落地解决的完整闭环体系。如今，企业组建起一支规模可观、分工完备的生产研发团队，凭借国内外先进的设备与工艺，经营规模稳步发展，在北方涤纶纱生产领域形成稳定产业实力。千年纺织史，一脉匠心传。高义县德利达纺织有限公司用10余年时间证明，传统行业并非只能墨守成规，凭借创新赋能与匠心坚守，同样能焕发蓬勃生机。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这家秉持初心的纺织企业正以更坚定的步伐织就属于自己的未来图景。
2: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用心做好每一根纱，对得起客户的信任，对得起员工的付出，也对得起中国制造这4个字。

0: 哮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专业铸就实力，服务成就未来。苏州海讯国际值得您信赖，
3: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往山里铁锅饭。

水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2: 我的天哪，
3: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4: 哎呦，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5: 多少人来了吗？
6: 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
7: 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5: 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大案。
8: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5: 雪一化，你满地都是泥。
9: 情谊背后还有别人，
10: 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

0: 城，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2: 卓威基础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俄军称已控制哈尔科夫战略要地，无方予以否认。无称俄喷气式无人机出动量激增5倍，乌紧急研发拦截器开展实地测试。俄新型巡航导弹瘫痪乌黑海港口，泽连斯基称将日投千架无人机，对俄领空安全发出威胁。特工内斗加剧，乌克兰两大情报部门爆发枪战，欧盟呼吁对乌提供07爱国者导弹，特朗普要求欧洲偿还援乌巨额资金，北约多国军力评估亮起能力不达标红灯。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乌方称俄军的喷气式无人机出动量猛增，欧洲呼吁加码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与乌克兰相关的军工厂近期呢却接连突发爆炸事件。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呢，还是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媒体视线。子明，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期美俄新一代核潜艇相继有新动向，央广军事援引专家分析表示，美俄军力求把资源用在刀刃上，而攻击型核潜艇

0: 用途广泛，作战使用更加灵活。未来攻击型核潜艇或成为水下综合化基地，兼顾火力打击与特种兵力投送。来看下一条。近日，瑞典和希腊的两笔巨额军购大单颇为引人注目。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两笔巨额军购包含了对冲美国保护伞不确定性、推进欧洲防务自主的因素，但整体呈现出先自保、局部减少依赖、整体难脱离美国的特征。来看下一条。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九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法国缺乏海外战略支点，仅依靠运输机、加油机支撑远程奔袭，保障体系十分脆弱。来看下一条。日前，北方维京2026联合军事演习在冰岛展开。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此次演习不仅反映北约应对混合战争威胁、整合新型作战力量的转型方向，更凸显其将冰岛作为前沿威慑战略支点常态化部署的趋势，实质上是强化对北极及北大西洋战略通道的军事掌控。来看最后一条。近期，北约驻波兰多国部队在波兰武装部队日阅兵式上高调亮相，美国则决定在波兰设立欧洲最大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保障中心。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波兰通过释放与美国利益全面绑定的信号，抬高美决策层抛弃波兰的政治成本，进而借美国庇护对冲俄乌冲突的现实安全压力。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晨，
1: 谢谢。而关于战况，俄军称呢已经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战略要地，而乌方则对此予以否认。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军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军方面则否认该消息。此外，俄罗斯还开启不间断无人机攻势。基辅独立报数据显示，七月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出动量比六月猛增5倍。某些单日袭击中，喷气式无人机在发射总量里占到约2/3。乌军情报部门估计，俄罗斯每个月能制造约3000架喷气式天竺葵4和天竺葵5。乌克兰为此正紧急研发喷气式无人机拦截器，并已开始实地测试。据英媒报道，俄罗斯新型 S-8000 班德罗尔巡航导弹成为导致乌克兰黑海港口几乎瘫痪的关键因素之一。若从克里米亚发射，即可完整覆盖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全部黑海港口区域。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俄罗斯上空，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罗斯空域不再安全。上周他曾威胁每天最多投放1000架远程无人机。此外，据乌媒报道，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基辅发生交火。报道称，这两个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张红老师，您看俄乌双方现在围绕着哈尔科夫地区的这个哥萨克洛潘居民点展开了激战，这个居民点它的关键性在什么地方？
3: 哥萨克洛潘是乌克兰距离俄乌边界的一个小镇，是一个交通中心，有铁路公路在此经过。那么距离哈尔科夫州的首府哈尔科夫市呢，大概有40公里。那这是俄乌边界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居民点和据点啊，可以说是乌克兰的在北部防线的一个这个战略要地。我看到这个哥萨克洛潘最近俄方宣布拿下了这个居民点，我觉得这主要是有三方面的这个战略考量。首先是要在南部地区，也就是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苏梅等一地区俄方要想建立战略缓冲区。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要牵制乌军。我们知道这个乌军现在和俄军主要的争夺的焦点仍然在顿巴斯地区，在1200多公里的俄乌实际接触线上，俄军并没有把兵力完全这个集中在一点，而是通过多点的这种联动试图呢来牵制乌军迫使乌军从顿巴斯地区或者从二线部队调遣力量，分散力量来这个支援哈尔科夫。那第三呢，我想呢就是应该看到现在哈尔科夫地区的这种战事可能为后期的冬季攻势做的一些准备。那么包括在苏梅、哈尔科夫，我们看到俄军都有一些试探性的进攻，所以拿下

0: 一些关键据点，可能会为俄军冬季攻势做一些战术上的铺垫一个准备啊，也暗示啊，就是哥萨克鲁潘这个点啊，说明呢俄方仍然有可能在北部地区卷土重来。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有一个报道，他说俄罗斯的这个新型的巡航导弹 S-8000 班德罗尔，这是导致乌方黑海港口瘫痪的关键的装备之一。那这款导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2: S-8000 班德罗尔是俄军在实战过程当中使用的第一种低成本通用化空射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的个头非常小，成本可控，乌克兰方面评估每一枚的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那么这种巡航导弹呢，可以利用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也可以利用俄罗斯的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进行挂装，在数百公里的距离上就可以发射班德罗尔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之所以成本非常可控，就是因为它采用了大量的民用的产品，不需要俄罗斯专门为这款巡航导弹啊重开一个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所以现在呢，俄罗斯的相关企业正在快速的大批量的生产班德罗尔，在黑海方向针对乌克兰的港口设施和配套的体系进行持续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呢，乌克兰想要从海上的通道去出口粮食，包括呢想要引进更多欧洲成员国提供给他的一些物资和武器装备，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来看呢，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加班德罗尔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组合，在针对乌克兰进行黑海封锁作战以及相关行动的过程当中，确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近期俄军的喷气式无人机出动量在持续走高，同时它的突防能力呢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这样一型无人机为什么能够频频突破乌军的防线？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带来一组数字的观察。
3: 好的，沙尘。近期俄军调整了空袭战术，在全天几乎每小时发动独立的喷气式无人机攻击，使乌克兰各城市持续不断响起防空警报。相对于传统活塞式无人机，喷气式无人机强在哪儿？通过一组数字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快两倍。飞行速度快是喷气式无人机最核心的特点。以俄军天竺葵系列无人机为例，活塞式天竺葵二时速约185公里，而迭代升级后的喷气式天竺葵无人机性能大幅跃升。天竺葵四时速可达500公里，天竺葵五时速更是突破600公里，提升了两倍左右，大大提高了突防能力。来看下一个数字，约60%。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日前表示，乌空军对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约为60%，远低于对螺旋桨式无人机90%至95%的拦截率。按照常规作战准则，拦截弹药的飞行速度需比目标高出至少25%才能有效拦截。乌军必须依托短程地空导弹系统以及搭载空空导弹的战斗机航空平台拦截此类高速无人机，彻底打乱了原有的火力配置节奏。来看最后一个数字，超一半。乌总统泽连斯基8月30日表示，俄罗斯4天内向乌克兰发射近1500架各种类型无人机，其中约800架为喷气式无人机。而且乌方披露，莫斯科已建立喷气式无人机的大规模生产能力，使这类系统几乎可以在离开生产线后立即投入使用。产能和速度结合，使喷气式无人机成为俄军持续消耗乌克兰防空力量的一部分。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东旭，我们看到乌方给出的数据显示说，俄罗斯现在每个月能够生产3000架喷气式无人机，天竺葵四、天竺葵五。另外呢，它7月份出动的这个喷气式无人机的数量，跟6月相比猛增了5倍。你怎么看俄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大量的去投入战场，用这样一个类型的喷气式无人机？它的战力有什么不一样？
2: 2026年，俄罗斯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技术变得更加完善。由于天竺葵四采用了这种小型的涡喷发动机，所以很多的乌克兰的拦截型的无人机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虽然说也有一部分快速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可以对它进行空中的撞击攻击，但是呢，从整体上来讲，天竺葵四的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给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0: 现在呢，俄军开始在黑海范围内使用天竺葵四，主要打什么呢？打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所以现在在黑海区域出现了这种情况，俄方用改进型升级版本的天竺葵四去猎杀乌克兰情报机构所释放出来的自杀式无人艇，而天竺葵五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俄军也对它的发射模式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升级，正在尝试利用苏二五啊，这个攻击机，也就是强击机，去挂装天竺葵五，一架苏二五可以携带两枚天竺葵五型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作战。那它的射程可能会延伸到1500公里，或者是更远。在无人机的技术的发展方面，俄方呢还非常注重新技术和老装备的联合应用。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防空体系所面临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1: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媒体报道说，乌克兰的两大情报部门的人在基辅街头发生交火。张红老师怎么看？为什么乌克兰自己的两大情报部门的人会内斗？
2: 的确，9月1号到2号，我们看到乌克兰媒体爆出，乌克兰的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这个情报人员在街头进行交火。啊，据这个乌克兰媒体披露呢，他们是可能是因为抓俄罗斯间谍而产生的内部的一种这个斗争啊。那这里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可能是职权上的一个利益争啊，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这个两大情报部门，乌克兰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是乌克兰主要的情报这个机关。安全局呢主要负责反间谍，而这个国防部情报总局呢主要负责对外的情报搜集以及特种战。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这两个情报部门都获得了足够的授权啊，可以说他们的权限扩大了啊，不仅仅对内也对外啊，所以这也引发了当双方存在着这个一些矛盾和斗争，可以说是暴露出乌克兰国家治理的一个重大危机。其二呢，可能是也涉及到这个乌克兰政府情报部门的高官可能存在一定的恩怨，在2022年3月就出现过抓间谍的一个这个纠纷啊，当时的安全局这个据说是这个击毙了一名情报总局的一个线人。总之这个事件啊，实际上是乌克兰政治上的耻辱啊，这可能跟人质最近的一段大调整有关，也跟俄乌危机背景之下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给西方盟友一个交代，乌克兰泽连斯基执政团队还能不能控局，能不能跟俄罗斯继续打下去，这使得这个各方都存疑。
1: 另外，张老师，我们看到9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俄罗斯的领空不再安全。那因为俄乌之间的这种频繁的空中的这种打击，你怎么看他在这个时候释放这样一个信号？
2: 随着乌克兰对俄无人机打击越来越频繁，现在呢，有可能乌克兰要将俄罗斯的机场作为打击和袭扰的目标。据乌克兰媒体和俄罗斯媒体最近的一个统计，8月份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打击发射的远程无人机高达38000多，那实际上就意味着每天的这个无人机攻击数量可能在1000架。那这对俄罗斯国内的这个防空和国民经济日常生活都会造成很大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种警告呢，可能是下一步无人机这个或者是军事作战的一个方向。那么乌克兰现在通过不对称的这种方式来向俄罗斯施压，所以下一阶段呢，乌克兰可能会对俄罗斯的这个主要机场进行袭扰，来试图切断俄罗斯与世界航空的联系总之呢，现在看来呢，乌克兰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未来俄罗斯的空域的航空安全风险将会大大的提升。
1: 根据外媒披露，美国对北约成员国的军事能力评估呈现出不达标的红色预警，而同时呢，美军特种部队和波兰特种部队还举行了无人机实战演习。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外媒报道，8月欧洲多家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的工厂相继遭遇火灾和爆炸。西方情报部门指出，俄罗斯情报机构通过招募当地间谍，在欧洲多地策划并实施此类破坏行动。此外，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计划在9月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用于 IRIS-T 防空系统的导弹，同时加强两国之间的情报合作。德媒称，德国联邦情报局日前在游戏展上利用以间谍为主题的电子游戏招募人才。 此外，欧盟成员国防长一号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欧盟呼吁成员国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

0: 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此外，美军特种部队与波兰特种部队日前举行了无人机实战演习。这场演习以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经验为蓝本，并模拟相应作战场景。演习中，特种部队将学习如何潜入敌后部署无人机，这是波兰这类北约盟国首次进行此类训练。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我们看到德国在莱比锡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未遂这个事件之后呢，他是认为俄罗斯应该对此负责。另外呢，他还说要加强跟乌克兰的情报部门的合作。而同时我们看到在欧洲多家为乌克兰提供这种武器装备的工厂接连遭袭，我们看到外媒也认为俄罗斯在当地进行了情报的渗透，在当地招募了间谍，策划实施了一系列这样的行动。张老师怎么认为？
2: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那这些援助呢使得俄乌冲突更加激烈啊，俄罗斯为此付出的安全成本和经济成本大大的上升了。那特别是今年八月份以来，我看到俄罗斯对西方的这种军事援助啊，他的这种态度啊更加的强硬啊，而且呢，八月份啊，欧洲媒体暴露出啊，像波兰、德国、斯洛伐克啊，还有包括意大利的这些军工厂啊，为乌克兰生产无人机弹药的军工厂，都纷纷遭遇了这个意外的什么着火事故，还有一些生产事故啊，像德国啊莱比锡机场的这次无人机袭击未遂案。德国调查部门和情报部门就完全指向了俄罗斯，这也引发俄与欧洲国家关系更加紧张。所以现在啊，至少我们说这些跟乌克兰有关的军事设施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安全了。那我们看到德国政府的反应，实际上也就暗示下一阶段欧洲可能会出台对俄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甚至会降低外交等级。这也显示出俄乌冲突持续延宕，俄欧之间的安全互信、政治互信也在逐渐的下降啊，未来的俄乌关系前景不是乐观。
1: 另外，东西我们看到德国呢，现在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而且欧盟也呼吁它的成员国把即将到期的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提供给乌克兰，或者是出售给乌克兰。所以，欧洲为什么在援乌这件事情上这么的坚决？
3: 现在呢，乌克兰啊是要强化空中的拦截能力和地对空的火力。空中拦截呢，就是要利用欧洲国家提供援助的 F-16 战斗机和幻影2000战斗机，让飞行员啊使用这些喷气式战斗机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针对俄方所发射的高速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空中的追击和猎杀。此外呢，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也应该部署更多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德国向乌克兰援助的 LST， 其实它是一种机动部署的中程的防空导弹，拦截喷气式的无人机它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种手段。一套 LST 它可以配备2到3种拦截弹，有的拦截弹呢是采用半主动的雷达导引头，有的是采用红外的导引头，所以针对不同飞行速度、不同红外特征的这种目标，它可以进行这种火力的选择和弹种的选择。如果说战斗机和拦截型的无人机在前端、在中段拦截失败，那最终啊还是要凭借 LST 针对啊这个来袭的这种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无人机进行这种最后的拦截。那么至于说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欧洲有两个国家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库存数量比较多，分别是西班牙和希腊。所以呢，乌克兰和很多欧洲国家在做这两个欧洲国家的这个工作，希望他们把库存时间比较长的，或者说呢快要过期的这些拦截弹要紧急的援助给乌克兰。因为乌克兰情报系统评估，在冬季的过程当中，俄方会进行更为猛烈的这种战术导弹的攻击，如果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不足、数量不足，那乌军的作战会变得非常被动。
1: 如何提升和保障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这考验着西方国家、欧洲国家有没有持续加码投入的能力。那欧洲呢，都有哪些动作？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介绍，把时间交给子明。
4: 好的，沙尘。面对日益严峻的防空危机，北约欧洲国家近期密集出台多轮援助举措，试图多线并行，帮助乌军缓解防空困局。会奏效吗？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来看第一条线，统筹资金。8月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分析认为，这笔大

0: 额专项资金的落地彻底改变了过去欧洲各国各自拨款分散采购的局面，让欧洲对乌防空援助从临时凑集转向长期规划以期稳定交付。再来看第二条线，盘活库存。北约与欧盟开始把目光投向各成员国即将过期的防空装备库存。9月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公开表态，呼吁将快达到使用年限的防空拦截弹向乌克兰转让。另一方面，意大利近日敲定了向乌克兰提供4套萨普 TNG 防空系统，进一步强化乌军的中远程反导能力。德国也确定再向乌克兰移交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来看最后一条线，本土生产。欧盟委员会7月表示，已就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及相关战略防空武器展开工作，相关项目已被纳入欧洲安全行动防务计划。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法意联合研发的阿斯特30防空拦截弹。此外，乌克兰和美国已经联合开展了对乌克兰 S-300 远程防空系统的现代化改造项目。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另外，东旭，我们看到美军的特种部队跟波兰特种部队进行了无人机的演习，而且演习的重点是潜入敌后进行无人机的布设。就这个演习的内容是在做什么样的作战准备？
2: 美国和波兰的特种部队在演习的过程当中植入了在敌后部署和使用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样的科目，我认为呢是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练位防。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和欧洲援助乌克兰的很多武器装备是首先在波兰境内的这个物资枢纽进行集中，然后呢再统一运送到乌克兰的境内。他们认为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渗透人员携带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也就是 FPV 无人机，进行这种秘密的渗透作战。所以在美国和波兰特种部队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此类的科目。那么通过针对这种模式进行复制，进行这样的一个演练，也是为了强化波兰境内和北约相关的和美国相关的这种军事设施的安全，要保证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啊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第二个目的呢是练卫攻，因为乌克兰情报机构此前曾经策划并实施了针对俄罗斯的蛛网行动，当时呢很多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在俄罗斯的境内进行组装的，也是采取了这种渗透加无人机袭击的方式，针对当时俄罗斯空天军的一些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直接的攻击。所以不排除北约成员国包括美国和波兰也在演练和模仿此类战术。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5: 俄军对乌多地实施集群打击，俄黑海沿岸的索契和天狼星联邦直辖区遭乌军无人机和无人艇袭击。美媒称，乌空军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美国海军在挪威部署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德国海军在北大西洋试射以色列制造的弹道导弹。美媒披露，美军展开大规模细密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欧洲偿还援乌资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浩瀚的天地间，长白山以雄壮之姿俯瞰沧海桑田，天池之水如银河倾泻，这里山川壮丽，四季分明，充沛的降水，纯净的冷泉，肥沃的腐殖黑土，创造了林下深原始的故乡。在长白山的森林腹地，成天顺林下深种植林地，遵循着古老而朴素的种植法则，将身子还归于山林，身子落地，在自然的怀抱中悄然生长，四季轮回，历经风雨，赋予了它天然纯净的品质。把生长还给时间，把品质交给自然，成天顺宁夏深种植有限责任公司邀您共享自然与时光的馈赠。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

0: 预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四载利剑，巨舰驰骋深蓝。从江南造船厂的船坞到远海大洋的浪涛，福建舰走过了从下水到入列，从试验到成军的四年跨越。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母如何打破技术壁垒？歼三五、空警六百组成的全新舰载机阵容，怎样让航母战力实现战力跃升？本期军事科技全程回望福建舰四年蜕变征程，拆解电磁弹射核心密码，见证人民海军从近海到深蓝的实力跨越。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2022年6月17日，上海江南造船厂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隆重举行。经中央军委批准，该舰舷号被定为18，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务舰舰。作为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空母舰，福建舰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采用平直飞行甲板，配置我国自主研发的电磁弹射与阻拦装置，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大型航空母舰。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我国航母事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关键跨越。我们彻底跳出了滑跃起飞的技术路径依赖，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跑的电磁弹射技术突破，正式跻身全球少数掌握大型弹射航母核心技术的国家行列。仅仅3个月后，2022年9月23日，福建舰便按计划启动细薄试验，全面开展舰上设备安装调试与基础性能验证工作。2024年5月1日，福建舰从江南造船厂码头接缆起航，开展首次航行试验。为期8天的试航当中，福建舰圆满完成了动力、电力等全舰核心系统的系列测试，所有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2025年9月22日，中国海军官方正式官宣，福建舰成功完成歼-15T 弹射型战斗机、歼-35隐身舰载机、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三型核心舰载机的电磁弹射起降与回收试验。本次试验的成功啊，不仅验证了福建舰电磁弹射与阻拦系统的全机型适配能力、高可靠性与运行稳定性，更标志着福建舰的航空指挥、舰机协同、甲板调度等核心作战系统已经全部打通，已具备实战化运作的核心能力，为航母正式入列、快速形成作战能力奠定了决定性基础。2025年11月5日，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隆重举行，福建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人民海军自此迈入三航母时代。这是人民海军航母建设历程的全新起点，它不仅标志着我国航母装备实现了从改装探索到自主建造再到弹射领跑的三级跨越，更意味着人民海军的航母作战力量从单舰探索、双舰配合正式迈入三舰体系协同的全新阶段。为构建远海防卫作战体系，

0: 那为国家海洋权益与发展利益提供了更加强劲的核心装备支撑。2026年6月17日，我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将迎来下水4周年的生日。四载时光历尽，四载向海图强，福建舰用4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中国航母的自主创新之路，更托举起人民海军驶向深蓝的强军梦想。在这里，让我们共同祝愿福建舰4周岁生日快乐，愿巨舰驰骋深蓝，守护万里海疆。
1: 福建舰作为一艘从里到外都流淌着中国血液、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航母，其硬件配置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它满载排水量达8万余吨，采用平直飞行甲板。在尺寸规模上，福建舰的高度堪比20层居民楼高，甲板宽度十分惊人。如果把2.5米宽的标准公交车并排停放在甲板上，足足可以摆放30余辆。它的舰长更是超过300米，如果用标准105米长的足球场来对比，一个足球场只能容纳福建舰约1/3的长度。
2: 福建舰更大更先进啊，由于排水量达到了8万吨左右，所以呢它的海上自持能力更强。另外一个呢，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机，有效地控制广阔的这个海空区域。那么更大更先进就意味着作战能力更强，尤其是在远洋区域能够使用更多更先进的舰载机，牢牢地去掌握制空权、制海权，也可以呢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岛屿的防御兵力以及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所以呢，福建舰它的这种设计包括呢整体的作战能力都是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和强化。
0: 相较于福建舰8万余吨的体量，藏在福建舰平直甲板下的战力核心啊，便是电磁弹射轨道。我们先来看一看福建舰，它同时配备了3条电磁弹射器，这3条弹射器啊可以独立运行，同步发力，不仅能大幅提升舰载机的出动效率，更能实现全甲板连续放飞，彻底打破了华越航母单点起飞的限制。
1: 福建舰作为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从立项之初就秉承着中国航母技术弯道超车的核心使命。它没有沿着国外蒸汽弹射过渡到电磁弹射的老路亦步亦趋，而是直接跳过蒸汽弹射技术代际，走出了全球独有的常规动力配套电磁弹射技术路线，一举打破国外在航母弹射领域长达数10年的技术垄断，标志着我国航母建造技术正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
3: 这就是我们弹射装置和舰载机连接的部位，对下面我们是有庞大的系统作为支撑的，来保证我们甲板上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动子最终运动。
4: 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3: 它能够在较短的距离内将我们的飞机啊加速至我们的起飞速度。
1: 毋庸置疑，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是全舰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放眼全球，现役航母的弹射技术主要分为蒸汽弹射与电磁弹射两大阵营，而福建舰是迄今为止全球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在常规动力平台上成功落地电磁弹射系统的大型航空母舰。和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相比，电磁弹射的优势是全方位碾压级的。第一是出动效率的革命性提升，蒸汽弹射每弹射一架战机后都需要等待45秒以上重新积蓄高压蒸汽，而电磁弹射仅需数秒就能完成能量充能，单日舰载机出动效率是蒸汽弹射的3倍，更是华越航母的3到5倍。再加上福建舰3条电磁弹射轨道可以独立同步作业，甚至可以实现全甲板连续放飞，彻底重构了航母舰载机的出动效率。第二是全机型适配的能力突破，蒸汽弹射的推力是固定的，只能适配特定重量区间的战机，而且冲击力大，很容易耗损战机结构，而电磁弹射可以通过电流精准控制推力大小，小到几百公斤的舰载无人机，大到几十吨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固定翼预警机都能平稳弹射起飞，真正解锁了航母搭载全谱系作战机型的

0: 可能。第三是运煤成本大幅下降，蒸汽弹射需要配套大量的高压管路、蒸汽锅炉、淡水处理设备，整套系统又大又复杂，维护起来费时费力，需要大量专业人员。而电磁弹射系统结构精简，没有繁杂的管路和锅炉，日常维护工作量只有蒸汽弹射的三分之一，大幅降低了航母的全寿命周期运作成本。
1: 我们有了弹射装置之后呢，对于航母的舰载机的出动效率来讲，其实有了一个很高的提升，它能够保证我们的平台接连不断的向外这个放出舰载机。
0: 电磁弹射系统虽可大幅提升舰载机出动效率，但其瞬时高功率的运作特性对供电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对常规动力航母而言，动力系统既要保障舰艇高速航行，又要满足全舰雷达、指挥、武器系统的常态化用电，还要支撑弹射系统的瞬时巨量电能消耗，这曾是全球航母领域公认的技术瓶颈。
2: 福建舰是世界上第一艘配备有电磁弹射器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那么要把电磁弹射器和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进行结合，要突破两道技术难关。第一道技术难关啊，就是电磁弹射器的可靠性以及它的这种先进性。我们是通过长时间的技术攻关和技术努力，掌握了独立自主的电磁弹射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设计。那么第二道技术难关呢，就是电磁弹射器它的这样的一个供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常规动力航母不像核动力航母啊，那么在供电方面它要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首先呢，全舰的电力要进行优化分配，电它的这个分配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所有的功能都要得到可靠的电力保障，而且呢，在航母福建舰上要有超强的电容系统，那么不仅能够保证发电可靠稳定、输电可靠稳定，那么在电能的储存和释放方面也要和弹射器的使用状态进行匹配。可以说呢，两道技术难关我们都突破了，实现了电磁弹射器的可靠应用，让它成为了航母上的这种作战能力的倍增器。
0: 电磁弹射这项顶尖军工技术，目前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能掌握，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它的基本原理其实特别简单，本质就是个拉直了的电动机。但原理简单绝不代表造得出来，要把实验室里的简单原理做成能在航母远海环境下稳定运作、扛住数万次高强度弹射的实战化系统，难度堪比登天。这也正是它被称为航母皇冠上的明珠的原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通过实验模型来拆解它最核心的工作原理。那您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电磁弹射的应用场景和它的原理吧。
3: 好的，那其实电磁弹射技术啊，在我们当代的军事中呢，其实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那么其实啊，这个电磁弹射技术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直线电机。那么这个直线电机呢，就是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三相异步电机啊，把它剖开然后展平，这个定子呢就是直线电机的轨道，而上边的转子就是我们直线电机上方的一个滑块。
0: 嗯，
3: 这样我们利用通电之后，定子与转子之间它们的电磁感应产生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就可以让这个转子啊不断地在轨道上进行加速，从而达到一个电磁弹射的效果了。
0: 那我看到前方有一个轨道的模型，您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3: 啊，好的。那么这个模型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馆用来演示电磁弹射的一个科学实验的道具。那么这个道具呢，它下方的这个轨道啊是一个金属的铝型材。
0: 嗯，
3: 当通电之后呢，它一边的轨道是正极，另一边轨道是负极。我们这个直线电机呢，它上面的转子，这有一个白色的啊，这个 3D 打印的模块，上面的有这个缠绕的铜线圈。当通电以后，这个铜线圈它的电刷和下方我们导轨呢进行连接，就形成了一个导通的电路。
0: 嗯。
3: 然后利用 我们铜线圈和上方这些永磁铁之间它们相互吸引和排斥的作用力，

0: 哎，就可以让这个滑块在轨道上不断的加速，最终呢去弹射出去了。
1: 嗯，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0: 那当然可以，那就有请我们的老师来配合我，一起来我们发射一个我们的遥控飞机，
1: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0: 福建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完成入列仪式。这一里程碑事件在刷爆全网的同时，公开视频里的一个小细节更是直接引爆了军迷圈。画面中，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完成了一次干脆利落的精准急停。那么，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对于福建舰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写镜头，我们注意到电磁弹射器它是快速的滑行，然后突然停止，那么停止的动作干脆利落，那么这就是电磁弹射器和蒸汽弹射器的最大不同之处。电磁弹射器的这种急停能力意味着它可以进行更快的复位，电磁弹射器完成了舰载机弹射之后马上就可以回复到这种待命的状态，那么下一架舰载机就位之后马上也可以进行弹射，所以呢，无论下一次弹射的是不是同型舰载机，那么它的这种准备时间都非常短，那么这对于航母而言它是一个作战能力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它能够释放的舰载机的架次会变得更多，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舰载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体系进行压制进行打击。
2: 有句话说得好啊，好马配好鞍，如此顶尖的弹射跳板必然要搭配性能顶尖的舰载机才能真正发挥出威力，唯有弹射系统和舰载机完美契合协同发力，才能把整套装备的作战潜力彻底释放出来，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战力跃升。
0: 2025年9月22日，人民海军公开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福建舰入列前，我国新型舰载机三剑客已经完成在该舰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标志着他们已经具备了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能力。歼15T 是歼15飞鲨的弹射型，歼15T 的外观延续了歼15的经典布局，为了适应在航母上弹射起飞，歼15T 的整体强度也有所提升，支撑杆加粗20%，前起落架改为双轮设计，降低摩擦损耗。
1: 歼15T 是歼15第一种全方位升级改进的型号，歼15加上了 T， 意味着它具备滑弹一体的能力，既可以在福建舰上由电磁弹射器进行这种弹射起飞，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辽宁舰和航母山东舰上利用滑跃甲板进行起飞，那么一种改进型的舰载机就可以适配三艘航母，那这样的话呢，未来三艘航母它主力舰载机的这个标准可以进一步的统一，在后勤保障在维护方面会变得更加的便捷。与此同时呢，歼15飞鲨基本型和歼15T 虽然说呢前起落架都非常粗壮，但是呢歼15T 由于它的前起落架要和电磁弹射器上的动子进行结合，所以呢它应该是有专用的这种连接杆，与此同时呢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是有所提升的，外界注意到它的雷达罩状态不太一样，那么很可能改进型的机载雷达看得更远，当然了机载的控制系统显示器甚至包括这个飞行控制系统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那么也可以让舰载机的飞行员，也就是歼15T 的飞行员更好的感知作战环境，更好的获取情报。
0: 如果说歼15T 是老将换新装，那么另一款舰载机的亮相则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它就是歼35。当这款线条流畅、涂装冷冽的隐身战机缓缓滑出机库时，整个甲板的目光都被它吸引了。歼35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的舰载型号，它采用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

发外倾双垂尾总体布局，配备中推双发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近30吨。作为隐身战斗机，歼35的低可探测性来自于它特殊的机体外形和我国独有的超材料技术。在电磁的世界里，这款钢铁巨鹰的反射截面积比人的手掌还要小。

0: 中型的隐身舰载机，我认为呢，它的性能是更上一层楼。首先呢，它可以秘密的出动，悄悄的出击，让对手啊没有办法进行察觉。这样的话呢，它的进攻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那么拥有了隐身能力，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技术优势就很明显。如果说对方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可能它根本就看不到歼三五，就遭到了歼三五的击落。所以歼三五可以更好的保护航母编队，更好的夺取制空权，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打击。歼三五它的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比如说打击对方的指挥中心啊、预警雷达呀，甚至包括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阵地，那么歼三五它都可以利用自身隐身的优势，突破对方的防御体系，让对方的传感器看不见，然后呢完成精准的打击啊，在快速的脱离任务区和战场。所以说呢，歼三五能够和航母进行结合，意味着我们航母的远洋作战能力，那么战胜强敌的能力是全方位强化。
1: 歼三五是人民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的标志性装备，重点承担航母编队夺取制空权和执行对海、对地等多种突击任务，是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歼三五的入列，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这位即将驰骋蓝天的新兵，将和歼十五 T 并肩作战，形成高低搭配的舰载机编队。它不仅具备更强的战场生存能力，还可依托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实现满载起飞，大幅拓展作战半径与打击效能。当歼三五和歼十五 T 形成空中铁拳时，另一款关键装备也正在蓄势待发，那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空警600舰载预警机。
0: 空警600入列，在福建舰上完成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我认为意义重大。因为以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由于受到了航母体量的限制，由于受到了飞行甲板模式的限制，并没有配备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现在呢，我们弥补了航母作战体系最后一块短板。空警600呢，它可以作为会飞的雷达站、会飞的指挥中心，利用自身所携带的先进雷达，针对广阔区域内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探测，而且呢，它多目标的识别能力非常强。那么不仅有这个空战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之眼，同样呢，也可以分配任务，更好的实现作战信息和情报的这样的一个互联互通。那么对于舰载战斗机，也就是歼十五 T 和这个歼三五而言，空警600是最强辅助那么它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就探测到对方的空中来袭目标，然后呢引导歼十五 T 和歼三五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在舰队在编队防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它也可以使用预警机上的先进雷达，针对掠海来袭的各种型号的反舰导弹进行早期预警进行探测，然后呢也可以引导舰载机对他们进行拦截。所以呢，有了空警600，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的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会变得更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更好的保护。
1: 空警60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固定翼预警机，于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该型机可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作战协同等核心任务，被誉为航母编队的海空司令部，能够大幅延伸航母战斗群的预警探测范围，为编队争取足够的反应时间，显著提升防空拦截效率。为适配航母机库与甲板的有限空间，空警600采用了与歼三五、歼十五 T 截然不同的机翼折叠设计。这一差异化设计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0: 歼十五、歼十五 T 包括歼三五都是舰载战斗机，那么它的机翼尺寸并没有那么长，进行这种向上翻折之后，那么所占的甲板区域所占的甲板空间和机库内的空间就比较小了，所以呢，可以在机库当中，容纳更多的舰载战斗机。那么空警600呢，其实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双发小型的涡桨飞机，

0: 个机翼的尺寸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呢翼展比较大。那如果说采用这种上折叠往上翻折的这个方式，即使能够减少所占甲板和机库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呢由于机翼是向上翻折，再加上机翼比较长，它可能高度就比较高了，那么在机库当中，那翼尖可能就会触碰到机库的这个顶棚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采取向后折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保证它的高度不超高。那么无论是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个停放，还是在机库内进行停放，那么不会出现碰撞的情况，也可以最少的减少它所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面积。那么舰载战斗机和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它机翼的折叠方式就会出现这种不同的模式。
1: 除了搭载的新锐舰载机三剑客，2026年5月9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就航母五舰套的网络热议话题进行了回答。这标志着福建舰搭载舰载作战体系更加完整了，覆盖制空、制海、预警指挥、电子对抗、水下反潜全作战维度，构建起隐身突防、重载打击、预警指挥、电磁压制、水下防御的全天候、全维度航母作战体系。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盛夏八月，一场航空与梦想交织的旅途正式开启。从课本上抽象难懂的空气动力学公式，到营地课堂趣味易懂的航空科普，从在碧空上呼啸翱翔的大国战机，到指尖组装、亲手试飞的飞天实践，以科学为羽翼，以热爱为航向，以少年为星火，点亮航空强国新征程。军事科技跟随全国青少年航空科普专项活动雏鹰起航，沉浸式探秘长空硬核知识，零距离体验航空造物乐趣。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牛骨提取，
10: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11: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10: 增加骨密度。
12: 百合股份出品。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专业宠物洗护，我选雪貂留香。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敌人的散火力形成交叉火力，爆破班无法接近。听我命令，轻机枪压制右侧火力点，重机枪压制左侧火力点。崔景山阵亡者
1: 有，
0: 朝准解围掩护，把第三火力点动。
2: 是，
3: 连长，
2: 指挥部能没有你？我身前牺牲，让我去炸。
3: 连长，
2: 连长，
0: 跟着老王，互相照应。爆破班就剩一个了，
2: 是，
0: 一定要跟。

班长。

0: 这美国佬胆子真大，都敢欺负到我们头上！就是，正好让他们见识见识中国军人的厉害，先打完美国佬，回来再说台湾。
1: 对呀，不给他们打就替我尿流，我绝不下战场。
2: 小鬼口气不小啊，叫什么名字来着？
3: 李厂长。
2: 三连同学王喜，喜人的喜。对了，连长，听说你还跟毛主席握手了。
4: 什么感觉？跟咱说说呗。
5: 对啊，说说呗。
2: 说说说说说。
6: 好了好了，
2: 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咱们连长，并授予他战斗英雄的称号。咱们连长是战斗英雄，那咱们连是不是战斗英雄连？
7: 是。
2: 我们是战斗英雄连。
7: 战斗英雄连。
6: 我也要当英雄，当了战斗英雄就可以和毛主席握手了。
2: 你当英雄？凭啥呀？
8: 听你话多，就凭我和连长是老乡。哟，那我们大伙儿还是连长手底下老兵呢，是不是啊？
9: 是啊，
8: 就是啊，我们是老兵啊。
9: 谁告诉你打仗是为了当英雄的？这次入朝作战，我要强调三点：一，作为军人，坚决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二，不要轻敌，更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 三，都给我活着回来！
10: 听清楚了吗？
11: 清楚。

0: 先前入朝的部队虽说在云山地区打了胜仗，可是敌人还不死心，敌人分东西两线向我军发起进攻，情况紧急。上级要求我们在25日之前到达旧金里长津一线，对敌人进行穿插分割，一定要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1: 后半段狼林山脉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气温一定骤降，
2: 这直线距离都将近400里，还要躲避敌人的空中侦察，脚程怕是得翻倍啊。
3: 敌人也知道有这些困难，想着我们来不了，但是我们就得让他们想不到。
0: 对，同志们，我们的国旗刚满1岁，国旗升到顶的距离是22.5米，这可要比我们400里路要难多了。
4: 杨克斯，
3: 有，
4: 马上过江了，冬装、粮食都来不及补充，天气地形的困难也很大。告诉同志们，这次

0: 是场硬仗，报告营长。所有的困难都是人克服的，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记住，我们每往前多走一步，这战火就离家乡更远一点。
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可不是一句口号。我们一个人保的是家，一群人为的是国。

0: 我们要求班长立即调班侦查。是。一路上五个村子都被烧了，看来敌人是要把焦土政策执行到底啊！
1: 焦土政策是什么？
0: 你想啊，土都烧焦了，还能剩啥呀？跟当年日本侵略中国一样，抢光、烧光、杀光。
2: 隐蔽，拉开距离，注意隐蔽。

0: 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
1: 小喜子，快赶上无线电了吧？
2: 关键时候可以。
3: 像不像你刚当兵那会儿？把这个放鞋壳里，又能洗脚汗，又能保暖，一会儿分给同志们。
4: 还得是老班长。
5: 真光这个东北人有经验啊，用炸弹坑搭了个火炕，这么多天终于吃上口热的了。
6: 想要热乎炕，就得敌人炸。
7: 好，
8: 来，大家放下去。
9: 给你热的。
10: 谢谢。
11: 趁热吃，趁热吃。嗯，
12: 好。还有热乎的炸。
11: 来，趁热吃。
13: 嗯，该聊了。
1: 喜子，哦，今天飞机炸的时候害怕不？
14: 有点。
1: 新兵都这样，我也是从那会儿过来的。等哪一天你知道为谁而打仗了，那个时候你就不怕了。
14: 罗班长，你的烟斗给我抽一口呗。
1: 干啥？
14: 我先练练，等真正到战场上我就不觉得呛了。
1: 想得美，这可是我媳妇送我的。
14: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连长写家书啊。
1: 等你当兵久了就知道了，连队里很多同志和连长一样，从来不写家书。
14: 来吃一个热乎的。来，
15: 新兵那些小崽子们都吃上了吗？
14: 当然。
15: 你吃上了吗？
14: 当然。
15: 还有那
14: 趁着吃吧，这是命令。
15: 谢先生，营长说的对，真正的困难比想象的还要多出十倍百倍，但没事，只要咱三连的人都在，一切都能挺过去。
16: My instincts tell me the Chinese are in the area.
17: They don't have any heavy weapons. Even if they are here, they have nothing to turn against us.
16: Tell the Koreans to expand their search area by 10 miles. They must root out the enemy.
17: Aye, aye, sir.
16: Remember, Colonel, we must act with great caution. Inform the Koreans if they find anything suspicious. I mean anything.Destroy immediately.

0: 人手。
1: 天太冷，连队粮食快见底了，很多战士也都冻伤了。这样下去的话，真的赶不上。先解决防寒问题，告诉战士们，用兜盖做成耳罩，先保护好耳朵。
2: 行，我再让他们用袜子赶着手套。
1: 对，再解决粮食问题。从现在起，战士每天三个土豆，班长两个，干部一个。同时，立刻调整行军路线，从敌人掩蔽子底下穿过去。
3: 穿过去！现在敌人的空中眼睛越来越多了，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这样太冒险了。
4: 小子，什么情况？
5: 报告连长，前方发现敌人。
6: 多少人？哪个部分的？有没有重武器？
4: 三门。
7: 是，马里斯，卡洛，
8: 什么情况？
7: 南昌前军15人，周围没有其他敌人，没有重武器，待我不化鸡。卡洛，
8: 我们死定了。
1: 야네가말을믿을것같은가말하지않으면죽일것이다地图。
8: 你走！
1: 如果要缩短脚程，这是最近的路线，但敌人有步话机，有命打不打？
7: 好，要打就一个不留。

0: 七班去组织的房子埋伏，八班绕后断他们退路，剩下的跟我打正面，别伤到朝鲜老乡。清楚，
1: 清楚，清楚，清楚，
0: 行动。哎，跟紧我，
2: 卡特，
0: 背后交给你了。
2: 是。
3: Give your heart, Pang Bao, or Madan Ji Song.

0: 别动！别动！别动！托阿弥陀！托阿弥陀！托阿弥陀！各班今天人数，7班无伤亡，8班无伤亡，9班无伤亡。
1: 王南부대세요，몇명입니까？
2: 老班长，没事吧？不碍事儿。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
4: 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0106565，4000106565。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 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0106565。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哎呀，同学你快脏到手。
6: 敌人马上就能反应过来，通知朝鲜百姓赶紧离开，这里不能再待了。
7: 是，
8: 集合，
9: 迅速转移。
10: 미국인들이교토와경직을펴서너희들도빨리가라
11: 여기가우리집인데어디로가라는말입니까

这不就一个炸弹吗？又没炸，喜的状态有点不对劲啊。老杨，解铃还需系铃人，要不你先去试试。

0: 我不，操，这是命令。你这样肯定牙齿不疼啊？
1: 不，连长，你不是不让说老家话吗？

0: 抬杠是吧？
1: 报告连长，请你枪毙我吧。
0: 枪毙你？
2: 你把后背交给我，我没能完成任务，还靠连长保护我，所以请你枪毙我。
0: 用身体挡摘包，谁教你的？亏你小子想不出来。
3: 冉连长怎么舍得枪毙这么勇敢的战士呢？
4: 你跟喜哥是爆破英雄，玩炸药包是他的绝活，他跟老班长这么多年的战斗默契也不是你能比的。
0: 他待会儿更自责了。
4: 不用自责，要自豪。
5: 咱们喜子打仗不怂吧？
6: 不怂。
7: 不怂。
8: 好样的，
9: 好样的，
10: 好样的。
5: 是咱三连的兵，
1: 后面跟上。连长，我想明白了，我要为家为国为咱们三连而战，我不要当英雄了，我就要当好咱们三连的兵。
4: 王喜同志觉悟高嘛。
11: 天天跟脑袋顶上晃来晃去，合着是个瞪眼瞎呀。
1: 我们都走到这儿了，他们才炸到那儿啊。
4: 不要轻敌，我们之前遇到的是南朝鲜军，美军的战斗能力比他们强多了。
5: 听说他们号称自己从来没打过败仗，那是因为没遇见过我们。
4: 老杨，你怎么也跟着起哄啊？
0: 咱们都是从战火里走出来的，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见过哪个残害老百姓的军队打赢过？
4: 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是人，不是武器，所以我们有绝对的信心消灭敌人。
5: 出发。
7: 是。
1: 向东，追。

班长，

0: 老班长的情况最差，再走下去，恐怕就要截肢了。
1: 我能走，这条腿就是扔，也要把它扔在战场上。战士们难受的样子我也看不得，可我们已经在这里耽误一天了，开16个伤员。 目标太大，太容易被敌人发现了，这么做肯定不行。这样，我带5个人，你和其他战士继续赶路，我负责把伤员护送到后方大部队。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赶上来跟你们会合。是我定的行军线路，现在四周到处都是敌人。
2: 这时候我怎么能让你再去冒险？
3: 我可以。
2: 你心里明明清楚，这个方案完全不可行，回都回不去。谁说我可以？任务怎么办？永明，你也知道，老班长的脚伤是怎么受的？我现在最难过的，不是看见战士们受伤的样子，是他们跟我说。 这条腿就是扔，也要把它扔在战场上面。所以，我们一旦出发，就没有了退路。不仅是你我，还包括整个三连。
1: 连长，
2: 永明，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办法。

不相信，有我们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连长，我们出来打仗，祖国的亲人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总不能连敌人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就倒在这儿了。这是给三连丢脸，也是给整个中国军人丢脸。

所以我们一旦出发，就没有了退路。不仅是你我，还包括整个三连。

0: 是你的三哥不相信，让战士们坚持到了这儿。尤敏，你知道吗？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三哥不相信。
1: Then we can go home next month.
2: I don't think so.
3: Holy shit!

民兵。

0: 这帮美国人是要去哪儿？快，汇报给营长，走。营长。
1: 通信员，
2: 有，
0: 去把杨根森给我叫过来。
3: 是。
1: 报告。
0: 营长，
1: 哎，正要去找你，
0: 有重要情况汇报。
1: 说。
0: 刚刚，有一队美军往东南方向去了。
1: 来。
0: 这儿是101.17高地的延伸段，小高岭，
1: 正好卡住了敌人撤退的路线。
4: 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夺回来。这里只能上去一个排，营部给你调个重机枪班。杨根森，无论如何，一定要守住小高岭，等待大部队的总攻。请营长放心，人在阵地在。全连集合，一排跟副连长守东北侧高地。
5: 是。
4: 二排跟指导员守北侧高地。
5: 好。
4: 我带三排和重机枪班守前沿小高岭。
5: 是。 小高岭离美军太近了，注意安全！在小高岭上等着我的冲锋号。
6: 张明同志，解放全中国的时候，我要听你的冲锋号。

Watch the right flank! Watch the right flank!

0: 十二名同志都回不了家了，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用变通。
1: 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三连的都给我听好了，五连同志们有生命打下的阵地，我们一定要把它守住。
4: 是。
3: 秦山，
5: 有。
3: 把旗子插在阵地上。
5: 是。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6: 老兵你好。
7: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战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三连的都给我听好了，五连同志们用生命打下的阵地，我们一定要把它守住。
1: 是。
0: 军山，
2: 有。
0: 把旗子插在阵地上。
2: 是。

0: 机枪班咋就你一个人啊？
1: 你是不是没了？我们全家少炮了，
2: 打起仗来，敌人就可着机枪跟你打。

0: 修好工事，抓紧撤离！
1: 走！工事都修好了，咱们躲这儿。

0: 好的，完了，敌人马上就要上来了，迅速回防。
1: 是。现在懂了吧？这就反切面，走。

姿势。

0: 打火机，专门对付千豪的。 准备战斗！重机枪班防守阵地右侧，九班防守阵地左侧。我在七班防守阵地中央。敌人一上来，就扔手榴弹炸他们。老班长带八班作预备队，听我的哨声支援。我的代理人是老班长。郑光哲，那三个喷火兵交给你了。一旦被他们缠上了，就很难脱身，一定要小心。
1: 打！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老水，老水，放开我！老水。

父亲，父亲，文已经再赴战场，心有戚戚。来信是想告诉你，父虽保养，然至于儿童，国难当头，未能亲自上阵杀敌。 心存遗憾，幸有儿自觉请缨参军报国，深感荣光。国家兴亡。

匹夫有分，军人报国，赤胆忠心。夫无需你在身前尽孝，只愿吾儿在民族份上尽忠。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三连还在阵地上一分钟，敌人就别想再前进一步。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我们的士兵受伤严重，赶紧撤下阵地。
1: 报告连长，我们来朝鲜的时候，指导员说过，一个人保的是家，一群人为的是国。
0: 我们不仅要保家，还要为国，非身死不下战场。

0: 各班清点人数，
1: 8班9班，共10个人。
2: 7班，1人。
3: 我们至少要守到天黑。
4: 左导员，跟我去把这铁王八给端了，其他人守住阵地。
5: 是。

长！

0: 住老班长！
1: 你的

行了。

0: Get hands off!
1: Pull back!

0: 能把这个烟斗给我，等打完了仗，我把它带给老班长他爱人。
1: 老班长的爱人抗战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烟斗我替老班长送给你。他一定很高兴的。
2: 连长，天黑了吧？
1: 黑了。
2: 那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1: 完成了。鞋子，你过来。来，你去把老郑还有赵景阳两个伤员带下去，然后把重机枪还有这些拿着保管好，送到营部，一定要保管好，听清楚了吗？去吧。
2: 旅长，我坚决不下阵地。
3: 三连通信员王喜，
2: 有
4: 执行命令。

1: 你怎么回来了？连长让我去找营长汇报。
0: 汇报什么？宁波团部已经投入战斗，马上要发起冲锋了。
1: 什么情况？
2: 都牺牲了，就剩连长和老郑了。连长说：“人在阵地在。”枪，给我枪！我回去，指导员，给我把枪！我回去，给我把枪！
0: 五班的，
3: 有，
0: 跟我走。

0: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声，我们一个人保卫的是家，一个人保卫的是身份，舍身。

兵，护我家国大恨，安宁太平，紧紧追随你的身影，赴汤蹈火，何惧牺牲，铿锵誓言，英雄志愿。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

0: 好生活。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致敬军中园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通报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中老和平列车2026联合演习，中国医疗队已抵达老挝万象，将与老方展开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美军林肯号航母离开泰国启程返回母港，靠泰期间水兵醉酒闹事，舰体大片锈迹引发舆论关注。最大射程超400公里，可在舰船上快速部署，德国在海上试射弹道导弹，德军方称该型导弹潜在射程超出以往所有系统。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明天开幕，此次会议有哪些看点？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1: 海军有多场双边会谈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去进行海上执法。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9月1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一行9人从绥芬河口岸入境，对黑龙江省鸡西军分区进行边境裁军履约视察。这是中哈吉俄塔5国本年度最后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本轮视察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本年度中哈吉俄塔5国边境裁军履约视察工作圆满收官。视察期间，中联双方还开展了座谈交流、参访边境城市等活动，进一步深化相互了解，增进传统友谊。当地时间6号，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星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

0: 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展开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
1: 此次联合演习，中方卫勤分队搭乘我军卫生列车，通过中老铁路跨国投送抵达老挝。
2: 参演官兵出征前完成了11轮救治技能集训合练，卫生列车机动途中，我们同步开展了智能指挥、联合医疗救治等实战化科目演练。
3: 这次演习已经是第6次了。在两军开展全方位军事演练的同时，我们获批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演练，对自然灾害受灾人员进行抢救。
1: 参加此次联演的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赴万象市、沙巴拿基省乌同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素坡省沙马奇塞县4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
4: 此次联演将进一步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彰显中老两军深层次军事友好互信，持续打造双边军事合作交流品牌典范。
0: 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5: So it's really impressive how fast China act.
6: 中国的行动速度之快，国家救援之及时，提供经济等方面支持的效率，着实令人赞叹。看到一切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迅速，心里也很受触动。我11天前看到这片区域损毁十分严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道路已经开通，人们正陆续赶来。如今记者们也来到这里，向全世界展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7: Yeah, climate change is not a problem for one country.
8: 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因此，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团结起来，集思广益，思考如何减少此类灾害的频繁发生。我认为气候变化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议题，全球现在必须共同努力，寻求应对之道。
0: 就在昨天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了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有关负责同志表示，灾情发生以后，西藏采取多种举措，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滞留旅客的疏散转移，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西藏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5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那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从遂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于昨天晚上11点抢通了，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那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的监测呢，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
1: 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
9: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10: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一定要在

0: 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遂川县高平镇青草村和左安镇莲塘村还存在人员被困的情况，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兵分多路开展救援转移群众工作。
2: 六号受强降雨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青草村多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群众出行受阻，居住存在安全隐患。武警吉安支队官兵赶赴现场，疏散转移受灾群众。
3: 整个任务部队中，我们最大的难点是沿途多处塌方，道路受损严重，大部分路段我们只能采取徒步行进的方式，我们必须边排查风险边行进，防范二次滑坡风险。
2: 截至昨天15时50分，16名受困人员全部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遂川县左安镇莲塘村洞下组，因强降雨出现淤泥封堵险情，多名高龄群众被困。
4: 慢点，慢点，慢点哈！
0: 我们一到现场，村干部就跟我们说，两边的坡上还有3个高龄的老人没有转移出来，其中还有一个瘫痪的，上坡的通路都被淤泥填满了，人很难下来，急需我们帮助转移。我们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2: 截至昨天15时，莲塘村洞下组3名受困老人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国际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且更痛苦的回应。
2: 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言指出，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
5: پاسخ‌های متناسب به پایان رسیده است و ضربات ما در عملیات‌های اخیر به پایگاه متجاوز تنها یک شروع بود و اگر تا امروز نفهمیدند یا دیر نشده باید بفهمند که قواعد بازی عوض شده است و از این پس هر گونه تجاوز به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ایران پاسخی سریع‌تر، سنگین‌تر و دردناک‌تر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کرد。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
1: 当地时间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那6号，总台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6: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师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号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2艘美军的军舰在遭受损失以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同一天，另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

0: 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美国军用无人艇。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将从美国海军的这个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的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的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但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的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着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92艘商船改变了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且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着巡逻任务，美军将会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韩国广播公司五号的报道，关于韩国政府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美方回应称仍在等待韩国在这一地区部署资源。那韩媒就指出，这实际上被解读为敦促韩国要做出决断的施压信号。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四号表示，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韩媒披露，韩国计划派遣包括 P-8A 反潜巡逻机、一艘负责海上补给的弹药支援舰在内的军事装备。韩国国防安保论坛事务总长申忠佑表示，巡逻机可通过空中监视与侦察提供预警，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行动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据韩国广播公司五号报道，针对韩国讨论派兵相关事宜，美国方面在接受 KBS 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是中东原油的最大客户之一，美方仍在等待韩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韩媒分析指出，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特朗普多次表示，韩国接受了美国的保护与帮助，却不愿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就在八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原因之一就是韩国不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
0: 朝中社今天报道说，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六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了入列仪式。报道说，该舰下水以后，经过多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了综合验证。金正恩表示，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在泰国芭提雅完成靠港休整以后，于六号驶离林查班港。林肯号停靠泰国期间，舰上两名水兵因为醉酒闹事被禁足一事引发了关注。此外，二号停靠当天，林肯号舰体被拍到了出现大片的锈迹，引发大量媒体的关注。不过，也有美媒指出，出现锈迹对于长期执行战斗任务的航母而言是常见现象。据美方此前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将会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了跑道，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据外媒的报道，德国近日进行了冷战以后首次弹道导弹的试射，那此举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一起来看。
1: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军方当地时间二号表示，德国护卫舰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了一枚由以色列研发生产的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是冷战后德国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据悉，该型导弹的射程为400公里，被归类为短程弹道导弹。该型导弹可放置于发射集装箱内，能实现在舰船上快速部署。德国海军总监卡克表示，此次试射书写了德国海军历史，该型导弹的潜在射程超出以往的所有系统。美国战区网站对此报道称，此次试验

0: 会为德国新型远程海军打击能力提供途径。报道还称，德国同时计划引进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这些远程武器的首要目标是建立针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两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6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2: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 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0: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的重点之一。那日本媒体5号就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1: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 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0: 日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报，对45名全军优秀教师、5名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予以表彰。通报要求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师员工要与他们为榜样，强化畏战抓教、潜心教书育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 方针稳步提升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水平，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支撑。 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明天将在杭州开幕。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今天就表示，本次会议将围绕当前复杂多变的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开展高层深度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领域挑战，探讨化解风险、管控危机和促进合作的有效路径，共同维护区域海上和平稳定。 中国海警从去年主办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到今年首次主办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由北太加到亚太加，从6国线下聚首到泛亚太多国共商，持续宣介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为区域海上安全治理凝聚共识、汇聚合力。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门口，很快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呢就即将在这里举行了，这也是中国海警局首次

0: 主办该系列的会议。在我身后，这些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旗帜呢已经悬挂好了。这次呢总共是有20多个国家的海上执法机构的代表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会来参会。
1: 目前呢有23个国家地区还有国际组织共100多名代表参会。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在这次会议上我也可以提前的剧透一下，我们是安排了2场的专题演讲，分别是全球安全倡议宣介和海洋碳汇执法。这两个专题演讲也非常契合当下全球海洋治理的一个热点。各与会代表也对我们这两个专题演讲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相信讨论会非常的热烈。
0: 明天第22届亚高会就将正式开幕。在这本会议手册上，我们看到除了多边会谈之外呢，还将有多场的双边会谈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去进行海上执法方面的经验交流。明天见，这里见。
2: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我们到各地去看一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活动。
3: 在山东日照海州湾小学，蓝山区人武部依托驻训官兵留在教室内的板报开展现场教学，为同学们解读板报内容，讲述蓝山本地红色历史。
4: 看完这些话，听完课后，我明白了，正是有军人叔叔默默守护，我们才能安心读书，快乐成长。
3: 暑假期间，当地统筹调配腾出1500余间校舍，用作驻训官兵海训临时营地。海训任务结束，即将撤离之际，官兵不仅把每一间教室清扫整理完毕，还在黑板上精心创作“拥军爱国”主题板报。在湖北襄阳，襄阳苏维埃红军小学的同学们与人武部教官、公安、消防志愿者一同巡访红九军第26师革命遗址。厚重的红色历史加上硬核的军事演示，让孩子们直观感受革命军人顽强刚毅的精神底色。陆军步兵学院组织新学员来到南昌81起义纪念馆，授课教员围绕南昌起义的时代背景、重大历史意义进行现场授课，让新学员身临其境，读懂人民军队的诞生历史，读懂革命先辈的信仰与担当。在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当地高校中小学近1000名师生与新疆军区某部戍边官兵开展云端对话国防教育活动。延安的同学们通过镜头分享了延安革命旧址的红色故事，官兵们分享了扎根边疆一线的戍边经历。
5: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争取长大像解放军叔叔那样，为国家献出自己的力量。
2: 昨天，高39984智能复兴号列车从江西瑞金站驶出，驶向陕西延安。那此次开行的瑞金至延安高铁沿途经停27座车站，沿线一些承载红色记忆的城市被铁路串联起来，为区域间要素流通和协调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交通支撑。近日，第78集团军某旅奔赴戈壁演训地域，开展跨昼夜实弹战术演习，有效检验装备作战效能和官兵实战能力。
6: 各火力分队依次抵达预定地域，分头组织弹药准备、药温测量、气象测定、诸元解算等火力打击前准备。
7: 3、2、1，放！
6: 多门火炮同时发射，对模拟敌阵地实施火力覆盖，精准打击关键要点。首轮火力打击结束，阵地随即暴露，各炮班迅速撤收，向预备阵地机动转进。夜幕降临，戈壁夜暗条件给瞄准作业带来更大的挑战。侦察分队变换侦察点位，借助夜视侦察器材隐蔽抵近，将目标坐标、方位、距离等关键数据回传至指挥所，为火炮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8: 戈壁夜里光线弱，风沙大，仪器观测容易受干扰，我们要克服环境影响，隐蔽潜伏，完成目标监视和毁伤评估。
6: 各火力单元在夜间视线差、环境温差大等不利条件下，分批次开展多轮夜间火力打击。
9: 此次演习，各分队在多个阵地之间频繁转移，快速占领，即停即打。我们就是要在贴近真实战场的环境中摔打部队，磨砺官兵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锻造随时能战的火力铁拳。
2: 更多消息来看征武速递。
6: 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依托某野外演训场组织多型重火器实弹

0: 射击演练，围绕榴弹发射器使用单兵火箭操作等多个专业展开。参考官兵依托前沿侦察数据快速构设阵地、架设装备，班组成员按照分工紧密协同，快速测定目标参数，修正射击诸元后完成激发。此次考核夯实了官兵重火器操作功底，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日前，第73集团军某旅剿匪英雄侦察连举行寿称75周年纪念活动，邀请连队老兵及家属重返军营，一同回望光辉连史，重温从军初心。仪式结束后，一场侦察专业装备展示和战术科目演示随即开始。在装备展示区内，各型侦察器材、单兵作战装备、无人机、穿越机等整齐列阵，连队官兵为老兵们讲解装备性能、实战用途和操作方法。 在实训科目演示区内，刺杀捕俘、牵引横越和无人机操作等科目，让现场的老兵们赞叹不已。近日，第80集团军某旅举行新老兵交接装备仪式，在全体官兵的共同见证下，老兵们逐一向新兵同志交接钢枪。新兵同志们承诺必将接过使命，不负重托，传承老兵精神，苦练打赢本领，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日前，武警北京总队组织"忠勇2026"军犬专业比武，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携犬障碍、车辆搜爆、广域搜救等12项科目，多类专业犬只嵌入作战小队编程，集成侦察、控制、追踪、搜救、排爆5大核心能力，全方位锤炼了军犬的基本素质、专业技能以及人犬协同作战能力。
1: 好，感谢各位收看，明天正午再会。

你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们会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通常啊，白露节气期间，北方气温会逐步下降，昼夜温差不断增大，而长江沿线偶尔还会有高温出没，不过出现的概率整体上也是在减少。那眼下呢，就有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昨天它已经率先给新疆、青海、甘肃以及内蒙古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制造明显的降温天气，普遍降幅会有6到10度，局地降幅甚至是超过了12度。而今后3天，冷空气还会继续东移南下，影响西北地区东部、东北以及华北、黄淮很多地方，会制造大幅的降温天气。降温过后，像西北、东北、华北北部以及黄淮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不超过20度，而最低气温更是不足15度，纷纷度过今年以来最冷的一天。并且在降温的同时，不少地方还会刮起4到5级的风，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大风会放大体感寒凉的感受。此外呢，雨水还会进一步加重这种体验。那么今天呢，在青海到河北以及黑龙江和吉林很多地方都会有降水出现。那么其中像是甘肃的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等地会有大雨，局地甚至会有暴雨。而明后天较强降雨会始终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地，所以要警惕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好，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0度。济南多云转阴，18到2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7到29度。兰州中雨，12到16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上海阴，24到30度。武汉晴，22到33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合肥阴，20到29度。广州晴，26到35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香港。

0: 晴转小雨，26到31度。澳门晴，28到31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快点，
7: 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赶紧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7: 没事。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9: 过。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6: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俄军称已控制哈尔科夫战略要地，无方予以否认。乌称俄喷气式无人机出动量激增5倍，乌紧急研发拦截器开展实地测试。俄新型巡航导弹瘫痪乌黑海港口，泽连斯基称将日投1000架无人机，对俄领空安全发出威胁。

0: 宫内斗加剧，乌克兰两大情报部门爆发枪战，欧盟呼吁对乌提供临期爱国者导弹，特朗普要求欧洲偿还援乌巨额资金，北约多国军力评估亮起能力不达标红灯。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关爱血液血管更健康，认准多西蓝帽奥诺康，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乌方称俄军的喷气式无人机出动量猛增，欧洲呼吁加码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与乌克兰相关的军工厂近期呢却接连突发爆炸事件。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呢，还是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媒体视线。子明，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期美俄新一代核潜艇相继有新动向，央广军事援引专家分析表示，美俄军力求把资源用在刀刃上，而攻击型核潜艇用途广泛，作战使用更加灵活，未来攻击型核潜艇或成为水下综合化基地，兼顾火力打击与特种兵力投送。来看下一条，近日瑞典和希腊的两笔巨额军购大单颇为引人注目，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两笔巨额军购包含了对冲美国保护伞不确定性、推进欧洲防务自主的因素，但整体呈现出先自保、局部减少依赖、整体难脱离美国的特征。来看下一条，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九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法国缺乏海外战略支点，仅依靠运输机、加油机支撑远程奔袭，保障体系十分脆弱。来看下一条，日前北方维京2026联合军事演习在冰岛展开，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此次演习不仅反映北约应对混合战争威胁、整合新型作战力量的转型方向，更凸显其将冰岛作为前沿威慑战略支点常态化部署的趋势，实质上是强化对北极及北大西洋战略通道的军事掌控。来看最后一条，近期北约驻波兰多国部队在波兰武装部队日阅兵式上高调亮相，美国则决定在波兰设立欧洲最大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保障中心。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波兰通过释放与美国利益全面绑定的信号，抬高美决策层抛弃波兰的政治成本，进而借美国庇护对冲俄乌冲突的现实安全压力。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尘，
0: 谢谢。而关于战况，俄军称呢已经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战略要地，而乌方则对此予以否认。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军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军方面则否认该消息。此外，俄罗斯还开启不间断无人机攻势。基辅独立报数据显示，七月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出动量比六月猛增5倍。某些单日袭击中，喷气式无人机在发射总量里占到约2/3。乌军情报部门估计，俄罗斯每个月能制造约3000架喷气式天竺葵4和天竺葵5。乌克兰为此正紧急研发喷气式无人机拦截器，并已开始实地测试。据英媒报道，俄罗斯新型 S-8000 班德鲁尔巡航导弹成为导致乌克兰黑海港口几乎瘫痪的关键因素之一。若从克里米亚发射，即可完整覆盖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全部黑海港口区域。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俄罗斯上空，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罗斯空域不再安全。上周他曾威胁每天最多投放1000架远程无人机。此外，据乌媒报道，

0: 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基辅发生交火。报道称，这两个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张宏老师，您看俄乌双方现在围绕着哈尔科夫地区的这个哥萨克洛潘居民点展开了激战，这个居民点它的关键性在什么地方？
2: 哥萨克洛潘是乌克兰距离俄乌边界的一个小镇，是一个交通中心，有铁路公路在此经过。那么距离哈尔科夫州的首府哈尔科夫市呢，大概有40公里。那这是俄乌边界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居民点和据点啊，可以说是乌克兰的在北部防线的一个这个战略要地。我看到这个哥萨克洛潘最近俄方宣布拿下了这个居民点，我觉得这主要是有三方面的这个战略考量。首先是要在南部地区，也就是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苏梅等一地区俄方要想建立战略缓冲区。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要牵制乌军。我们知道这个乌军现在和俄军主要的争夺的焦点仍然在顿巴斯地区，在1200多公里的俄乌实际接触线上，俄军并没有把兵力完全这个集中在一点，而是通过多点的这种联动试图呢来牵制乌军迫使乌军从顿巴斯地区或者从二线部队调遣力量，分散力量来这个支援哈尔科夫。那第三呢，我想呢就是应该看到现在哈尔科夫地区的这种战事可能为后期的冬季攻势做的一些准备。那么包括在苏梅、哈尔科夫，我们看到俄军都有一些试探性的进攻，所以拿下一些关键据点可能会为俄军冬季攻势做一些战术上的铺垫一个准备也暗示就是哥萨克洛潘这个点说明呢俄方仍然有可能在北部地区卷土重来。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有一个报道，他说俄罗斯的这个新型的巡航导弹 S-8000 班德罗尔，这是导致乌方黑海港口瘫痪的关键的装备之一。那这款导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3: S-8000 班德罗尔是俄军在实战过程当中使用的第一种低成本通用化空射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的个头非常小，成本可控。乌克兰方面评估每一枚的成本大概是10万美元左右。那么这种巡航导弹呢，可以利用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也可以利用俄罗斯的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进行挂装，在数百公里的距离上就可以发射班德罗尔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之所以成本非常可控，就是因为它采用了大量的民用的产品，不需要俄罗斯专门为这款巡航导弹重开一个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所以现在呢，俄罗斯的相关企业正在快速的大批量的生产班德罗尔，在黑海方向针对乌克兰的港口设施和配套的体系进行持续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呢，乌克兰想要从海上的通道去出口粮食，包括呢想要引进更多欧洲成员国提供给他的一些物资和武器装备，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来看呢，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加班德罗尔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组合，在针对乌克兰进行黑海封锁作战以及相关行动的过程当中，确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近期俄军的喷气式无人机出动量在持续走高，同时它的突防能力呢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这样一型无人机为什么能够频频突破乌军的防线？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带来一组数字的观察。
4: 好的，沙尘。近期俄军调整了空袭战术，在全天几乎每小时发动独立的喷气式无人机攻击，使乌克兰各城市持续不断响起防空警报。相对于传统活塞式无人机，喷气式无人机强在哪儿？通过一组数字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快2倍。飞行速度快是喷气式无人机最核心的特点。以俄军天竺葵系列无人机为例，活塞式天竺葵2时速约185公里，而迭代升级后的喷气式天竺葵无人机性能大幅跃升，天竺葵4时速可达500公里，天竺葵5时速更是突破600公里，提升了2倍左右，大大提高了突防能力。来看下一个数字，约60%。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日前表示，乌空军对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约为60%，远低于对螺旋桨式无人机90%至95%的拦截率。按照常规作战准则，拦截弹药的飞行速

0: 需比目标高出至少25%才能有效拦截。乌军必须依托短程地空导弹系统以及搭载空空导弹的战斗机航空平台拦截此类高速无人机，彻底打乱了原有的火力配置节奏。来看最后一个数字，超一半。乌总统泽连斯基8月30号表示，俄罗斯4天内向乌克兰发射近1500架各种类型无人机，其中约800架为喷气式无人机。而且乌方披露，莫斯科已建立喷气式无人机的大规模生产能力，使这类系统几乎可以在离开生产线后立即投入使用。产能和速度结合，使喷气式无人机成为俄军持续消耗乌克兰防空力量的一部分。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东旭，我们看到乌方给出的数据显示说，俄罗斯现在每个月能够生产3000架喷气式无人机，天竺葵四、天竺葵五。另外呢，它7月份出动的这个喷气式无人机的数量，跟6月相比猛增了5倍。你怎么看？俄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大量的去投入战场，用这样一个类型的喷气式无人机？它的战力有什么不一样？
2: 2026年，俄罗斯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技术变得更加完善。由于天竺葵四采用了这种小型的涡喷发动机，所以很多的乌克兰的拦截型的无人机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虽然说也有一部分快速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可以对它进行空中的撞击攻击，但是呢，从整体上来讲，天竺葵四的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给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现在呢，俄军开始在黑海范围内使用天竺葵四，主要打什么呢？打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所以现在在黑海区域出现了这种情况，俄方用改进型升级版本的天竺葵四去猎杀乌克兰情报机构所释放出来的自杀式无人艇，而天竺葵五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俄军也对它的发射模式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升级，正在尝试利用苏-25这个攻击机，也就是强击机，去挂装天竺葵五。一架苏-25可以携带2枚天竺葵五型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作战，那它的射程可能会延伸到1500公里，或者是更远。在无人机的技术的发展方面，俄方呢还非常注重新技术和老装备的联合应用。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防空体系所面临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1: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媒体报道说，乌克兰的2大情报部门的人在基辅街头发生交火。张红老师怎么看？为什么乌克兰自己的2大情报部门的人会内斗？
3: 的确，9月1号到2号，我们看到乌克兰媒体爆出，乌克兰的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这个情报人员在街头进行交火。据这个乌克兰媒体披露呢，他们说是可能是因为抓俄罗斯间谍而产生的内部的一种这个斗争。那这里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可能是职权上的一个利益争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这个2大情报部门，乌克兰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是乌克兰主要的情报这个机关。安全局呢主要负责反间谍，而这个国防部情报总局呢主要负责对外的情报搜集以及特种战。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这两个情报部门都获得了足够的授权可以说他们的权限扩大了不仅仅对内也对外所以这也引发了当双方存在着这个一些矛盾和斗争，可以说是暴露出乌克兰国家治理的一个重大危机。其二呢，可能是也涉及到这个乌克兰政府情报部门的高官可能存在一定的恩怨，在2022年3月就出现过抓间谍的一个这个纠纷当时的安全局这个据说是这个击毙了一名情报总局的一个线人。总之这个事件实际上是乌克兰政治上的耻辱这可能跟人质最近的一段大调整有关，也跟俄乌危机背景之下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给西方盟友一个交代，乌克兰泽连斯基执政团队还能不能控局，能不能跟俄罗斯继续打下去，这使得这个各方都存疑。
1: 另外，张老师，我们看到9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俄罗斯的领空不再安全，那因为俄乌之间的这种频繁的空中的这种打击，你怎么看他在这个时候释放这样一个信号？
3: 随着乌克兰对俄无人机打击越来越频繁，现在呢，有可能乌克兰要将俄罗斯的机场作为打击和袭扰的目标。据乌克兰媒体和俄罗斯媒体最近的一个统计， 八月份啊，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打击发射的远程无人机高达38000多，那实际上就意味着每天的这个无人机攻击数量

0: 可能在1000架。那这对俄罗斯国内的这个防空和国民经济日常生活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啊，乌克兰的这种警告呢，可能是下一步无人机这个或者是军事作战的一个方向。那么乌克兰现在通过不对称的这种方式来向俄罗斯施压，所以下一阶段呢，乌克兰可能会对俄罗斯的这个主要机场进行袭扰，来试图切断啊俄罗斯与世界航空的联系啊。总之呢，现在看来呢，乌克兰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未来俄罗斯的空域的航空安全风险将会大大的提升。
1: 根据外媒披露，美国对北约成员国的军事能力评估呈现出不达标的红色预警，而同时呢，美军特种部队和波兰特种部队还举行了无人机实战演习。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外媒报道，8月欧洲多家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的工厂相继遭遇火灾和爆炸。西方情报部门指出，俄罗斯情报机构通过招募当地间谍，在欧洲多地策划并实施此类破坏行动。此外，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计划在9月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用于 IRIS-T 防空系统的导弹，同时加强两国之间的情报合作。德媒称，德国联邦情报局日前在游戏展上利用以间谍为主题的电子游戏招募人才。此外，欧盟成员国防长1号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欧盟呼吁成员国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此外，美军特种部队与波兰特种部队日前举行了无人机实战演习。这场演习以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经验为蓝本，并模拟相应作战场景。演习中，特种部队将学习如何潜入敌后部署无人机，这是波兰这类北约盟国首次进行此类训练。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我们看到德国在莱比锡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未遂这个事件之后呢，他是认为俄罗斯应该对此负责。另外呢，他还说要加强跟乌克兰的情报部门的合作。而同时我们看到，在欧洲多家为乌克兰提供这种武器装备的工厂接连遭袭，我们看到外媒也认为俄罗斯在当地进行了情报的渗透，在当地招募了间谍，策划实施了一系列这样的行动。张老师怎么认为？
0: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那这些援助呢，使得俄乌冲突更加激烈啊，俄罗斯为此付出的安全成本和经济成本大大的上升了。那特别是今年8月以来，我看到俄罗斯对西方的这种军事援助啊，他的这种态度啊更加的强硬啊，而且呢，8月啊，欧洲媒体暴露出啊，像波兰、德国、斯洛伐克啊，还有包括意大利的这些军工厂啊，为乌克兰生产无人机弹药的军工厂，都纷纷遭遇了这个意外的什么着火事故，还有一些生产事故啊，像德国啊莱比锡机场的这次无人机袭击未遂案。德国调查部门和情报部门就完全指向了俄罗斯，这也引发俄与欧洲国家关系更加紧张。所以现在啊，至少我们说，这些跟乌克兰有关的军事设施，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安全了。那我们看到德国政府的反应，实际上也就暗示下一阶段欧洲可能会出台对俄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甚至会降低外交的等级。这也显示出啊，俄乌冲突持续延宕，俄欧之间的安全互信、政治互信也在逐渐的下降啊，未来的俄欧关系前景不是乐观。
1: 另外，东西我们看到，德国呢现在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而且欧盟也呼吁它的成员国把即将到期的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提供给乌克兰，或者是出售给乌克兰。就欧洲为什么在援乌这件事情上这么的坚决？
3: 现在呢，乌克兰啊是要强化空中的拦截能力和地对空的火力。空中拦截呢，就是要利用欧洲国家提供援助的 F-16 战斗机和幻影2000战斗机，让飞行员啊使用这些喷气式战斗机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针对俄方所发射的高速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空中的追击和猎杀。此外呢，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也应该部署更多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德国向乌克兰援助的 IRIS-T， 其实它是一种机动部署的中程的防空导弹，拦截喷气式的无人机它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种手段。一套 IRIS-T 它可以配备2到3种拦截弹，有的拦截弹呢是采用半主动的雷达导引头，有

那是采用红外的导引头，所以针对不同飞行速度、不同红外特征的这种目标，它可以进行这种火力的选择和弹种的选择。如果说战斗机和拦截型的无人机在前

0: 些拦截弹要紧急的援助给乌克兰，因为乌克兰情报系统评估，在冬季的过程当中，俄方会进行更为猛烈的这种战术导弹的攻击。如果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不足、数量不足，那乌军的作战会变得非常被动。
1: 如何提升和保障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这考验着西方国家、欧洲国家有没有持续加码投入的能力。那欧洲呢，都有哪些动作？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介绍，把时间交给子明。
2: 好的，沙尘。面对日益严峻的防空危机，北约欧洲国家近期密集出台多轮援助举措，试图多线并行，帮助乌军缓解防空困局。会奏效吗？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来看第一条线，统筹资金。8月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分析认为，这笔大额专项资金的落地彻底改变了过去欧洲各国各自拨款、分散采购的局面，让欧洲对乌防空援助从临时凑集转向长期规划，以期稳定交付。再来看第二条线，盘活库存。北约与欧盟开始把目光投向各成员国即将过期的防空装备库存。9月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公开表态，呼吁将快达到使用年限的防空拦截弹向乌克兰转让。另一方面，意大利近日敲定了向乌克兰提供4套萨普 TNG 防空系统，进一步强化乌军的中远程反导能力。德国也确定再向乌克兰移交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来看最后一条线，本土生产。欧盟委员会7月表示，已就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及相关战略防空武器展开工作，相关项目已被纳入欧洲安全行动防务计划。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法意联合研发的阿斯特30防空拦截弹。此外，乌克兰和美国已经联合开展了对乌克兰 S-300 远程防空系统的现代化改造项目。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另外，东旭，我们看到美军的特种部队跟波兰特种部队进行了无人机的演习，而且演习的重点是潜入敌后进行无人机的布设。就这个演习的内容是在做什么样的作战准备？
0: 美国和波兰的特种部队在演习的过程当中植入了在敌后部署和使用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样的科目，我认为那是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练位防。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和欧洲援助乌克兰的很多武器装备是首先在波兰境内的这个物资枢纽进行集中，然后呢再统一运送到乌克兰的境内。他们认为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渗透人员携带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也就是 FPV 无人机，进行这种秘密的渗透作战。所以在美国和波兰特种部队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此类的科目。那么通过针对这种模式进行复制，进行这样的一个演练，也是为了强化波兰境内和北约相关的、和美国相关的这种军事设施的安全，要保证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啊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第二个目的呢，是练卫攻。因为乌克兰情报机构此前曾经策划并实施了针对俄罗斯的蛛网行动，当时呢，很多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在俄罗斯的境内进行组装的，也是采取了这种渗透加无人机袭击的方式，针对当时俄罗斯空天军的一些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直接的攻击。所以不排除北约成员国包括美国和波兰也在演练和模仿此类战术。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

0: 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0: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10: 俄军对乌多地实施集群打击，俄黑海沿岸的索契和天狼星联邦直辖区遭乌军无人机和无人艇袭击。美媒称，乌空军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美国海军在挪威部署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德国海军在北大西洋试射以色列制造的弹道导弹。美媒披露，美军展开大规模细密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欧洲偿还援乌资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据美国战区网站8月29日报道，印尼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加利波蒂号已经启程，意味着该国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据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过去近30年。由于该航母原先配备的钥匙战斗机已经退役，印尼准备将它改装为机动航空基地，搭载大量直升机，提供运输、监视、后勤、搜索救援以及潜在的反潜战和两栖支援能力。当地时间8月31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从法国采购4艘 FDI 护卫舰的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订单之一。FDI 护卫舰排水量4500吨，首艘将于2030年交付。据美国战区网站9月1日报道，德国莱茵金属美国分公司和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已向美国陆军交付了各自设计的 XM30 步兵战车的首批原型车。这一项目是为了替代美军现役的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而启动的。其中，莱茵金属的方案是基于 KF41 山猫步兵战车改进而来，而通用动力的方案是从格里芬3装甲车演变而来。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德国军方官员当地时间9月2日表示，德国海军于1日至2日夜间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了一枚以色列 LORA 弹道导弹。该弹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最大射程400公里，精度在10米以内。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9月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的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以直接撞向目标并且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美国国务院4日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预计金额为50亿美元，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预计金额为7.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
0: 本周随着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美军时隔一个多月再次对伊朗实施轰炸，伊朗随后向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霍尔木兹海峡战火重燃。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狠狠打击伊朗，然而一众美军高层却集体表态打不动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1: 8月30日，美军出动战机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军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利用这两个装置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火箭布雷。美国战区网站称，伊朗在去年曾展示了使用法尔杰5火箭炮系统进行布雷的画面。美媒称，与传统的布雷方式相比，火箭布雷投放速度极快。拉拉克岛遇袭

0: 四日，伊朗向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作为报复。9月1日，美军称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并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8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狠狠打击伊朗。然而，一份于8月30日披露的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表示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据此前披露，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除弹药不足外，美军舰艇长期部署带来多重问题。高强度的作战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9月2日，媒体拍到的画面显示，停靠泰国芭提雅休整的林肯号航母看起来破败不堪，布满了锈迹和藻类，其外观状态甚至不如此前被拖去拆解的企业号航母。
1: 刚才短片的最后，媒体披露了正在泰国休整的美军林肯号航母入港时候的画面。我们很少会看到锈得这么厉害的军舰啊！那像这种程度的锈蚀会对航母的战斗力产生什么样实质性的影响吗？
2: 航母是一个这种钢铁巨兽，但是海洋环境啊，实际上是腐蚀性非常强，而且破坏力非常大的这个环境。那么钢铁巨兽在海洋环境面前看来也是相当的这个脆弱。那么这种影响呢，主要表现在腐蚀以及这个水下部位的海洋生物对船的影响，海水这种大气环境，这种高盐分的环境与这个铁之间的这个接触，就会产生那个电耦合的这种现象，产生电化学反应，就导致这种锈蚀。那么如果长时间在海上得不到及时维修的时候，就像这一次看到了林肯号这样，那么需要到港时间，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工作量就要比正常情况下维修，那么工作量肯定要增加。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它没有办法重新回到部署状态，因此呢，战斗力肯定受到影响。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这个航母编队，那么这一艘无法继续有效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让整个的这样的这个航母编队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带来的问题就是锈蚀严重、经济性变差，同时维修的时间无形中大大的增加，所以既影响这个安全，也影响这个战斗力。
1: 现在中东战事是久拖不决啊，不管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军舰超期部署，还是美军弹药的过度消耗，或者是说美军士兵持续的士气低迷，这种种的原因都导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难以违纪。那为什么特朗普要坚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
3: 特朗普坚持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不肯放弃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因为在美国的战略思维当中，在中东地区他要说了算。那么一旦他制定了新的规则，如果区域内有一些国家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就要举起大棒针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当时呢，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在这种霸权思维的主导下进行了军事冒险。但是现在呢，他已经陷入了困局，虽然动用了航母打击群，甚至是采取航母车轮战的方式，但是并没有让伊朗屈服，反而是陷入到了长时间的这种军事对峙和打打停停的状态。可以说呢，此前的决策是有问题的，误判了局势，也轻判了对手。现在呢，美国只能尝下苦果。更重要的是，从目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根本就是无解的，因为美国想要控制海峡通道，伊朗想控制海峡通道，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都不肯让步，也都不肯妥协，所以未来不排除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双方可能还会采取这种武力手段，都想要强化自身的掌控能力，而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
1: 那近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啊，多艘美国航母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的维修，数年内都没有办法恢复作战能力。那目前来看，一边是中东战场的弹药枯竭和装备损耗，另外一方面是西太平洋。

0: 洋航母的空窗期，美国航母兵力捉襟见肘，这暴露出了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王先生，
1: 我认为对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带来的影响就是恶性循环。第一个恶性循环呢，实际上就是兵力匮乏与超长部署之间的一种恶性循环。美国把它的这个战力啊铺的面是比较宽的，扮演一种所谓的这个世界警察的一种角色，什么地方都想去插个手，在什么地方都想去耀武扬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兵力这个不足，同时又需要在各个地方去耀武扬威，导致它在某一个地方再去行动的时候，就使它的预期部署时间必须要进行拉长。那么这种拉长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就存在着这个兵力上的这种空窗期，这两者之间就存在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二个恶性循环实际上就是产业链的空心化和它的维保质量下降之间的这种这个恶性循环。由于它的这种产业链的空心化，导致它的舰船的质量以及维保的质量本身就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进一步的加剧了它在能够投入部署这个军舰的数量。那么要在进行维修的过程中间，产业链的空心化又不能够及时的去解决它这些这个问题，出现一个军舰要维修连续不断排队，这又出现了一个死循环。特别是当下在针对伊朗在进行相应的军事行动，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军事行动过程这个中间，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短期内基本上是没有解的。
0: 确实，这是一种全球军力部署上的捉襟见肘。那么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对于美军的全球兵力部署来说，会造成什么样深层次的影响？
2: 美国海军在部署核动力航母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就是因为对于服役时间比较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是非常的不放心。以后呢，不排除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可能会经常带病打仗。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更为频繁的航母轮换呢？就是防止航母在一线打仗的时候，小问题变成了大的故障。那么这不仅仅会影响作战效率，甚至有可能让航母本身也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中东地区和这种实力比较强的、拥有比较先进导弹技术的这个对手进行较量。那么航母在作战的任务区域内很难找到备用的或者是新的落脚点，所以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接近300天左右，舰体锈迹斑斑，就是因为它没有地方进行这个靠港，进行这种维修，或者说进行这种全方位的补给，那么只能在海上坚持作战，所以状态呢就会越来越差。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亚。近期有一组照片曝光了日本正在建造中的 ASEV 宙斯盾搭载舰。这艘标准排水量1.2万吨的导弹巡洋舰建造的进度似乎相当快，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3: 美国战区网站8月31日报道称，日本 ASEV 宙斯盾搭载舰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近期已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未来 ANSPY-7 雷达的四个大型天线将集成到这一结构上。美国媒体注意到，这一结构似乎比此前公布的效果图要大得多，而且与美国海军的同类舰艇相比，雷达天线的安装位置要高得多。据悉，该舰将于2026财年下水，2027财年服役。宙斯盾搭载舰属于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舰长约189米，舰宽约25米，标准排水量1.2万吨。在新修订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分类标准中，被划归为 CG 及导弹巡洋舰。在武器配置方面，舰首和舰尾各配备一个6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该级舰公开的核心任务是弹道导弹防御。服役初期预计将主要装备标准3和标准6导弹，但日本已计划为该舰增加反无人机、反舰以及对陆打击能力，战斧巡航导弹后续也将列入该舰的弹药配置清单。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日本正在建造的新型巡洋舰似乎进展得非常快，已经安装了巨大的主桅杆结构，而且美国媒体也发现这个结构和之前曝光的效果图上相比来说要大不少，安装的位置也比较高，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1: 这主要说明这一型军舰就是宙斯盾

0: 系统搭载舰它在日本的这种作战体系中间要承担未来的滑翔段这个拦截，所以它现在用的这个主传感器就是 SPY-7 这一型，这是美国和日本共同研制的。那么这一型的这个主传感器啊，装在这个军舰上之后，它是日本在它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这个方面第一次采用在舰桥之上来装一个主桅杆，因为这个 SPY-7 这个雷达呀，它太大。这一型这个雷达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机型这个结构中间是从岸基的雷达搬到这个舰上来，所以它必须要适应这个舰上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主桅杆上也加上一些主传感器之外加了辅助传感器，相应的电子战套件，就是进一步的把它架高。架高之后除了解决雷达体积过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之外呢，也进一步的提高雷达对于掠海目标的这种探测能力，增强对低空的目标进行这个探测。虽然说从雷达的架构上来讲，传感器的架构上来讲的话代表了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但是它的核心技术中间也包括这个CEC 的协同交战网络，这种这个核心的技术某种程度上它需要与美国之间进行相应的共享，所以未来在进行作战的时候CEC 的协同交战网络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美国的外部信息支持。也就是说这一型的这个军舰对于日本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也不能够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1: 那最近这些年其实很多国家也推出了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制计划，不过真正能推进下去的却不多。为什么日本会这么快地推进它的大型水面舰艇计划？这背后又暴露出了日本什么样的意图呢？
2: 日本现在呢是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所以日本妄图复活二战期间的联合舰队。那么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拥有了两艘轻型航母，分别是出云号和加贺号。由于排水量比较小，搭载 F-35B 的数量受限。那么 F-35B 呢，它是采用短距垂直起降模式，所以它的航程和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和弹射起飞的固定翼的舰载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呢就想了一个双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航母作战的模式，它也要搞一个更大型的巡洋舰去针对航母进行掩护。日本媒体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排水量1.2万吨，我认为这是搞文字游戏，甚至可以说是说谎了。那么按照它的这种作战的定位和使用来看，满载排水量很可能会达到甚至是超过1.5万吨。而且呢，日本的造船体系一直是处于发展和扩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去建造大型的战舰，为海上自卫队、防卫省甚至是高市早苗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多的挑衅工具和这种冲突制造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
1: 那说完了日本的造舰计划，我们再来看看俄乌战局的最新近况。据一些媒体观察，近期俄罗斯已经悄然改变了对乌空袭的策略，并且大规模启用新型武器。我们来看短片。
3: 9月1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在刚刚过去的8月这一个月内，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2800架喷气式自杀无人机。从7月份开始，俄军的无人机发射数量上升了5倍。仅在8月末的4天内，俄军就向乌克兰发射了1500架自杀式无人机，其中800架为喷气动力。伊格纳特称，喷气式无人机远比活塞动力无人机更难拦截，乌军对其拦截成功率仅为大约60%。以往俄军往往集中发射大量无人机进行密集攻击，而近期俄军的无人机袭击中，单一波次内出动的无人机更少，而波次更多。在8月27日这一天中，基辅有15个小时处于无人机空袭警报中，迫使基辅市民反复中断工作和生活，进入防空掩体。由于俄军的频繁袭击，乌军的军工生产企业采取了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策略，但近期的这一策略也开始造成更多负面效应。火烈鸟导弹的制造商乌克兰燃点公司高官称，该公司共有90个分散部署的生产节点，但这带来了噩梦般的物流问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近期俄军改变了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的策略，以前更多是大量无人机集中突破的蜂群策略，现在呢更多是小批无人机持续袭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0: 战术中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主要的利用喷气式的无人机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原来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突击的时候是低空和超低空这个飞行，那么现在它改用天柱奎四和天柱奎五，这是喷气式的，高度都能飞到3500到4500的这样的这个高度，同时飞行的速度都能达到将近400千米的这个速度，个别的这种无人机能飞到500千米的这个速度。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剖面，机动防空小组用12.7毫米的机枪根本跟不上，是打不着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俄罗斯这个调整战术以后，乌克兰原有的比较成熟的无人机反制的手段基本上失效了。
1: 而在空袭当中，俄罗斯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乌克兰的军工工厂。那魏先生，您看乌克兰未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呢？
2: 乌克兰全境目标都在俄罗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如果乌克兰的军工体系高度集中，那可能一两枚导弹，乌方它的军工体系就会面临重大损失，一线的作战部队就会面临武器装备不够用，或者说弹药补给跟不上的情况。所以乌克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俄乌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模式，是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化整为零。这种分散化整为零的模式限制了它的技术水平，意味着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比较复杂、比较精密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它就没有办法利用这样的一个体系去进行研发和生产。
1: 虽然近年来激光武器、微波武器还有发射可编程弹药的精密防空火炮等反无人机装备层出不穷，但是它们要么太贵，要么太大，对于前线步兵来说显得遥不可及。乌克兰的一家初创企业就瞄准了这个市场，推出了一款可以揣进口袋的单兵反无人机武器。我们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3: 据美国机械博客网站8月31日报道，乌克兰一家名为情景分析的初创企业推出了一款供单兵使用的袖珍网弹发射器米克拉。这种一次性的发射器仅有20厘米长，365克重，可以轻松揣进口袋里。情景分析公司发布的演示视频中，还原了当下俄乌前线的常见使用场景。一名骑摩托车的士兵遭到一架无人机追击，士兵掏出米特拉发射器，迅速拉开保险并扣动扳机，射出网弹。一张长宽均为3.5米的尼龙绳网在0.2秒内张开，兜住来袭无人机并使其坠毁。网弹由一发7.62毫米空包弹发射出去，最大射程为25米。每支米特拉网弹发射器售价4600格里夫纳，约合100美元。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乌克兰的一家企业推出的一种一次性网弹发射器，那王先生，就您的观察，像这种一次性的网弹发射器是不是有潜力可以推广成为一种前线官兵广泛使用的反无人机武器系统？
0: 俄乌冲突无人机广泛的应用确实是改变了战场的形态，对步兵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去反制无人机已经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了。现在出现的这个不同的这种反制装备，大致的罗列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叫无人机反制枪，通过电子干扰的方式对无人机进行干扰，战场上已经有了，而且可以用了。第二一种就是霰弹枪，当无人机抵近以后，让这种地面的步兵看到无人机，可以用霰弹枪去把它这个干掉。那么除了这个霰弹枪以外呢，还有这个让以色列所使用的，它配备一个带有芯片的瞄准具，就用它手中的步枪来对空中的无人机进行这个杀伤。那么这也是一个反制手段。那么现在乌克兰所研制的这些这个武器呢，提供了一种单兵携行反制无人机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点，所以今后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武器会越来越多样化，战斗编组的形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那魏先生，在您看来，对于一线士兵来说，反无人机的难点到底在哪儿？
2: 在俄乌冲突的最前沿，双方的士兵所面临的无人机的威胁是越来越大，甚至呢，士兵他的这个活动或者说冲锋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只要你一露头、一离开加固的掩体和工事， 那可能就会被对方的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盯上。那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你没有一种简单实用的反无人机的手段，可能作战任务没有办法完成，自己还会遭到袭击，出现这个被杀或者是阵亡的这种情况。这种网弹发射器呢，客观来讲呢，成本非常低，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实用性，而且呢，操作也不复杂，普通的士兵不需要经过培训，他就可以用，因为呢，他就是在一定的距离上把无人机给网住，防止无人机贴脸爆炸。但是呢，这个毕竟是在很近的距离上针对无人机进行控制、进行这种限制。那如果说，你发射了这个网弹，把它给网住了，但是无人机上的这个爆炸物或者说它的战斗物爆炸了，在近距离上也可以针对士兵构成比较大的伤害。所以它只是最后的一种手段。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近期中东、西太、俄乌等方向上的几个兵器大事件，和两位先生一起分析解读了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逐渐陷入泥潭，日本在建巡洋舰背后的战略野心，俄乌双方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的持续较量。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海上战舰新青年，兵王深夜做会面，牛蛙乳鸽添麻鸡，就想问您馋不馋？炊事军营厨王第二期节目，今天带您去看看战舰上的伙食马氏。

0: 斜缆，这是舰艇兵啊，这个基本功之一。
1: 好，谢谢。
0: 大家好，我是于红。现在呢，我是在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军港。大家看，这艘战舰呢，非常的漂亮。它是我国新一代的护卫舰，型号是054A。因为它的型号当中的数字啊有54两个字，所以啊就被广大的军迷亲切地称他们为新青年。这艘战舰呢，它的舷号是551，同时因为军民共建，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巴彦淖尔舰。这艘战舰呢，虽然仅仅入列啊两年多，但是已经多次参加重大的演训任务，并且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扬和表彰。当然了，我们知道一艘战舰的战斗力的形成，它离不开炊事保障。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一看炊事班的菜单是什么样的。
2: 无论是战舰还是炊事班，出场都是一样的霸气，一样的帅。

经常吃红烧肉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必定是军营名菜红烧肉，并且一定是班长的拿手菜。炊事员们各有主攻方向，他们切剁流畅，看得出都对自己的手艺相当自信。

0: 起锅烧油，
1: 煸肉。
0: 哦，先把肉煸一下。
1: 对，煸一下，把这个猪油太肥了啊、
0: 哦，这样到时候肥而不腻。
1: 对，
2: 可以放了。哦，
1: 慢慢动着，它会崩油。
0: 翻两下，要它表面金黄吗？
1: 就有一点变颜色，那个表面

0: 油就已经出来了。
1: 哦，已经出油了。哇，你看炒出多少油来。下一步战术炒糖色，你看用的是冰糖，
0: 刚开始大火没事，反正有冰糖融化，到最后就用小火，
1: 就油炒冰糖。
0: 有的人不用油，或用直接用水。
1: 你是习惯用油？
0: 对对，像这个时候就可以火关小点，
1: 发黄的时候就改小火。
0: 对，
1: 变化非常快啊！炒糖色分为好几个阶段，
0: 像这种冒到最小泡，马上就可以下了。
2: 王班长的战术炒糖色居然不加热水，而是直接下肉翻炒，看来老班长们都有自己的绝招。
0: 多放一点，把这个酒精炒出来，然后酒香味出来，
1: 酒香味出来。
0: 上桌调点味儿，蚝油，
1: 蚝油来一勺。
0: 酒精已经挥发了，
1: 对，
0: 就可以放水了。一定要放热水或开水。
1: 对，如果你放凉水的话，肉块呢会收缩，
0: 对，
1: 就柴了。先大

0: 大火，
1: 对，
0: 烧开，
1: 大火炖。刚刚那个冰糖咱们炒的糖色，这个是提鲜
0: 提鲜的，
1: 对，放一点就行了。
2: 加入云南曲靖的纤维火腿，
3: 这位来自云南的彝族班长亮出的是自己的家乡菜昭通天麻鸡。军舰吃鸡人人欢喜，对于吃鸡爱好者们来说，昭通风味肯定非常迷人。

水沸了之后，咱们加入咱们这个云南昭通的天麻。天麻呢，能缓解头晕目眩、补益气血的，也是一个中药材吧。放一点咱们这个提前洗好的红枣、枸杞。

候正好，班长的拿手菜从容出锅，这道红烧肉负责爆破战友们的味蕾。时辰已到，昭通天麻鸡热情装盆，班长的这道家乡菜负责温润战友们的肠胃。

油炸定型，鱼入油锅，声音悦耳，气味芳香。但这位炊事员不动声色，冷静的背后是对火候的精准把握。

经常吃烤鱼的朋友，你们说说，只看这颜色、这配料、这汤汁，这道烤鱼是不是好吃？腊肠、虾仁、木耳、藕片、荷兰豆，你们说这是不是色彩缤纷？辣炒鱿鱼须，这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炊事员，把家乡的辣酱与海鲜结合，一看就是久站灶台，做菜得心应手。这道菜口味一定独特，一定能让人垂涎四尺。青菜必不可少，不但口感清爽，还能补充维生素，必须安排。

这顿大餐荤素搭配，营养全面，色香味俱全，食材涵盖海陆空，菜系融合东南西北中，不但能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也能让战友们吃出满满的幸福感。劈波斩浪，战舰远航，训练结束，暮色苍茫，不久不少战友就已经进入梦乡，而到了

0: 夜时分，一个身影悄然走向了厨房。
1: 哪里面？
2: 现在啊，已经到了准备夜宵的时间。因为在这个舰上24小时值班，所以必须给值班的同志来安排夜宵。今天做的夜宵啊，是由李班长给大家做河南烩面。大家注意看没有，这可是一级军士长，兵王部队里啊非常稀少的人才。同时跟大家说，李班长可不是炊事班的，他是导弹班的，是导弹发射手，对吧？
3: 对，导弹发射手。
2: 听说你导弹都干了好几个亿了。
3: 一个小目标。
2: 一个小目标。
3: 嗯
2: 啊，一个多亿的导弹都经他手打出去了，还发发命中。
3: 弹无虚发。
2: 弹无虚发。
3: 对。
2: 哎呦，厉害。但是今天这个班长要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河南烩面。老家哪儿的？
3: 河南许昌的。
2: 许昌嘞？
3: 哎，
2: 意义可中啊。我是河南唐人嘞。
3: 哦，
2: 老乡啊。
3: 也是老乡啊。
2: 老乡。
3: 嗯。
2: 所以我对你的烩面是充满期待呀。
3: 好了。
2: 行。中不中？
3: 中中中中。相当中。
0: 李班长经常到炊事班帮厨，为了把饭做好，他在回家探亲时经常去特色饭馆学习厨艺。今天做的河南炝锅烩面就是他跟一位亲戚学来的，并且他还拿到了秘制配方，因此很受战友们欢迎。
2: 老祥啊，
3: 啊，
2: 那你觉得就你打导弹跟这个做面做烩面有什么相似之处？
3: 都是程序，
2: 嗯，
3: 都一个不能少，
2: 嗯，
3: 就是怎么着要细致。你像个面还好一点，你这次做不成了，下次还搞一下。你要打导弹可不一样，打毁了、嗯、是不是、嗯？操作失误，
2: 嗯，
3: 也不行。
2: 对呀、啊，那没有弥补的机会啊。
3: 对，
2: 嗯，
3: 比如说敌军给你打过来一个目标过来了，嗯、你拦截不下来怎么办？它不像我们这个做面
2: 啊，
3: 味道不行了，下次我们
2: 改进
3: 改进。
2: 对。哎，
3: 我就站着底下就行了，
2: 一张一张刷。
3: 嗯。

0: 好，一会儿。
1: 啊，
0: 葱花姜丝。
1: 看看这羊肉啊，
2: 今天的
1: 量大管饱啊，
2: 加水。

0: 平常在河南要吃是单锅烩面，这是大锅烩面。
1: 哎，哦，
0: 这是什么知道吗？非常的香啊，这就是我们老乡李班长的秘制调料啊。
2: 秘制调料，
0: 嗯。

不但李班长亮出了拿手家乡饭河南烩面，这位彝族班长也亮出了家乡名菜四川大凉山坨坨肉，而这些食材都是他自费从家乡快递来的。今天的这顿宵夜指定特色鲜明，鲜香无比，无限深情，深受欢迎。

0: 第二天训练继续，主炮点对点打击，副炮编织火墙，火箭深弹清理水下，干扰弹释放雾障，核心打击力导弹发射，定能让对手闻风丧胆，意乱心慌。炊事员首先是战斗员，搬运炮弹之后，炊事班火速回到厨房立即备餐。
1: 这艘551号导弹护卫舰不但在各种演训任务当中表现突出，同时呢也获得了各级的表彰，比如说在南部战区海军装备检查当中他们获得了第一名，同时也是全军海军装备检查的第一名，因此呢就涌现了一大批的技术骨干和标兵。那么为了慰问这些个标兵，同时也是为了激励战友，炊事班呢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英雄宴。

0: 团长啊，今天咱们什么吃法？
1: 香辣牛蛙。
0: 你们多长时间吃一次牛蛙呀？
1: 经常吃，喜欢吃这个菜，吃的也过瘾。
0: 我发现剁着也过瘾。
2: 而牛蛙被战友们戏称为蛙蛙，班长有各种手段整治他们，而在这顿大餐里，蛙蛙只是一道开胃菜。
1: 放一点鸡精、胡椒粉。

0: 正式要做什么呀？
1: 这做个云南口味的蛋菜汤。
0: 蛋菜汤。
1: 对。
0: 哦，菜不少啊。都弄什么呀？
1: 这好多种，都有这个豌豆苗、地瓜苗，还有这菜苔苗和西洋菜苗，好多种。
0: 都要一起下吗？
1: 对，不管什么苗都是一锅煮的。这个简单。
0: 简单吗？
1: 对，简单。

0: 同志们，我们前几天呢取得了海军装备检查第一名，这个成绩对于支队而言，对于基地而言都非常重要，都付出了巨量的汗水，而这过程中呢也涌现出了一批装备保养的骨干。那么今天呢，我们炊事班的几名同志就拿出他们的这个看家本领，拿出每人一道私房菜来激励一下我们的标兵骨干，希望同志们在吃好喝好的同时也向我们的能手们学习，在以后的工作中啊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1: 拿个大奖，吃顿好的，当过海军的朋友都知道，一条舰就是一个家，家里有喜事儿，让兄弟姐妹吃得香吃得美，是炊事员们最开心的事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们是
4: 怎样？
5: 哎，张磊来，张磊，
6: 哇，这断了。
5: 别动，别动，飞呀！
7: 当大肘子遇见肥鸡，这样的大餐会有多少人欢喜？如果几个炊事班都安排这两种食材，不知您能承受几下能让味蕾炸裂的肘鸡？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0: 占领空旷地带，建立坚定。
1: 硝烟弥漫，战友们虎跃龙腾，正在进行实战化训练。菜刀飞舞，炊事员手疾眼快，正在准备日常大餐。
2: 料酒虚心，
1: 在化身美食之前，大盆鸡分量感人，军营吃鸡自成体系。这支炊事班的做法

猪肘的出现给这一餐定下了厚重扎实的基调，能让战友们迅速补充蛋白与脂肪，吃出战斗力。

一套流程走下来，大个的猪肘子浓墨重彩的进入大锅里炖煮。宽油猛火，鸡块也下锅油炸，但它们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现在还是一个谜。

河南蒸菜，用料普通，做法简单，但口味绝佳，营养全面，能大量补充维生素。

鸡块用河南扣碗的方法烹制而成，香糯可口，风味独到，是地方传统美食在军营中的传承。红烧肘子色泽十分可爱，分量也十分感人，看一眼就让人流口水，吃一口就能让战友们不知今夕何夕，忘记训练时的疲劳。

战鹰呼啸而起，歼敌灭敌，菜刀上下翻飞，砍瓜切菜。军营吃鸡也有寓意，军种不同，吃鸡一致。今天的吃鸡之旅继续。

当鸡爪遇见青红椒，经历一番在热油猛火中的舞蹈，迷人的麻辣鲜香在空气中弥漫，让人闻之口舌生津。在军营里吃鸡的快乐，外人无法领会。

先将肘子冷水下锅进行焯水，下面加入去腥三件套、葱姜料酒。

将卤好肘子扎透，使里面多余的油脂排出。现在用吸油纸把表层多余的油脂擦除，用生抽给它做个按摩，等下准备炸制。将肘子倒入油锅中，炸出虎皮状，使之定型。

0: 出锅装盘。
1: 大肘子经过焯水、油炸和高压炖煮，变得色泽诱人，香气扑鼻，不但能让战友们快速补充能量，还能让大家享受一场味蕾的狂欢。

0: 脚使加50，方向向右30。
1: 炮车出动，炮声隆隆，精准命中靶标。食材到位，刀光闪闪，精确分解成型。
2: 放入淀粉，使其上浆。
1: 多重手段把鸡丁腌制入味，热油猛炸，让鸡丁外酥里嫩。一众配菜也要过油，再炒至底料，再把如此鲜香的食材汇入到一起翻炒，这道宫保鸡丁怎么能不好吃呢？必须让战友们胃入口先垂涎。

0: 三丝焯水，然后爆炒。酸辣土豆丝是军营下饭名菜，能让战友们快速干饭。香菇青菜色彩诱人，口感清爽，能给战友们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1: 冷水下入肘子，下入葱姜，倒入料酒，
0: 拿手大菜隆重登场，大肘子魅力无限。

谁还不会战术炒糖色呀？做肘子必须正当使用炊事班的这个祖传技法。

0: 白芷、香叶、干辣椒。
1: 糖色汤汁已经调好，肘子下锅，你想少了。这也不是班长声东击西，而是这大肘子要多重复

别以为这就结束了，班长还要继续给肘子赋能。这炖煮好的肘子就已经是绝对美味，十分馋人。可这蒜香汁一浇，只能让吃不到的人感到十分残忍。

0: 精准攻击，快乐吃鸡。口水鸡，经典川菜，炊事班的拿手绝活。因为这支有着80多年历史的部队曾经转战四川并立下赫赫战功，于是当年庆祝胜利的菜谱就像军功章一样刻到了炊事班的基因里。
1: 接下来我们进行口水鸡的调汁，先倒入麻酱，这个最好是用这个花生酱、花椒粉、香粉，然后倒入辣椒油、花椒油、香油，然后搅拌均匀。
0: 精心调制的料汁与香嫩的鸡肉相佐，清爽不腻，满口鱼香。这种吃鸡的快乐，一般人难以明了。

0: 进行这个蒜泥肘子的调汁。
1: 蒜泥肘子的灵魂也在于料汁，口水鸡、蒜泥肘子这两道菜足以说明炊事班长是调汁高手，当然也就是调度战友们味蕾的行家。

排骨，极受欢迎的食材，吃法千姿百态。今天，为了让大家多干饭，炊事班主打一个开胃。蚌煤可以止渴，化煤可以生津。当化煤遇见

排骨，温婉的酸甜，依偎热烈的浓香，生出让人迷醉的口感，会让人胃口大开，快乐干饭，平添许多力气。

0: 下面我们对剁好了鸡块进行腌制。
1: 军营吃鸡，皆大欢喜。这支战队要做的是辣子鸡。

0: 花椒、麻椒，老乡倒入鸡块，
1: 加料腌制，下锅油炸，一番操作猛如虎，辣子鸡块香气足。
2: 加入淀粉，使它炸得酥脆。
1: 普通的茄子到了班长手里，马上就变得不普通。
2: 油温五成熟，加入切好的茄子。将定型后的茄子进行复炸。
1: 茄子过油，香气上头，更何况还是两次油炸。
2: 将之前准备好的粉丝下入油锅内进行炸制。白糖，
1: 这次不是炒糖色，而是战术挂糖霜，能不能挂好全凭经验。这道雪花茄子让人眼前一亮。

0: 下面进行炒料。
1: 黄河大鲤鱼味厚香浓，营养全面，一般都是拿手大菜，而班长率先推出这道名菜，后边又会安排什么硬菜呢？
0: 首先我们制作肘子前需要卤制，

0: 大肘子下锅，这道菜确实很硬，但具体会是怎么个吃法呢？
1: 我们条子杂户，户不能过稠，也不能过稀。我进行上粉，将其固定。
0: 拆解挂户，继续油炸，成品金黄，香气浓厚，切条装盘十分诱人。这几道菜一路炸下来，香得一塌糊涂，一定能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吃出幸福感。

0: 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体。

0: 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跟江小海在12岁的时候就认识了。
7: 江小海12岁的时候在哈兰的人贩子手里，你怎么见过？
6: 我不仅见过他，我还见过你，就在那个铁皮屋子里。
8: 这是第一次爆炸，接下来是第二次，
9: 10:30第二次。
7: 喂，
10: 郑北，我江小海。
7: 藏得真够深的呀，小马哥。

0: 目前江永子和梁家驹正处于昏迷，林志达、林江、白灵都已经撂了。
1: 白灵说的那个平房我去过了，没有找到李文龙，也没找到枪。
2: 通缉令已经批下来了，李文龙、江小海必须给我带回来。
1: 行，我带人再去找。
2: 老兄，
1: 啥事？
2: 毛哥伤咋样？
1: 要不是不了解他，皮糙肉厚的，两个月就能下床了。
2: 你带队伍出去一定小心啊，一定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我和一队一块去。
3: 用不着，
0: 现在是犯人也没醒，你审不了。老熊那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2: 你给我站那儿。
0: 那啥，我去指挥中心看看。
3: 你要想干活，你上仓库去，把毒品清点一下。
0: 仓库又没腿，他不会跑。你现在让我去仓库，
3: 让你干啥就干啥，哪来那么些废话？
0: 我只是想帮忙。
3: 你帮什么忙？你帮了啥忙了？放走嫌疑人啊？
0: 你明知道我那不是故意的，你明明知道他是提了我爸，
3: 我知道，我都知道。怎么样呢？结果呢？人家一提你爸你就犯浑，他再提你爸你还得犯浑，这事儿你就放不下，他永远提，永远有用。
0: 我为什么要放下？那是我爸。
3: 你爸死了，不在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爸已经不在了，不用你来告诉我。我就是想找到他，带他回家。我有什么错？
3: 你看看，你自己看看你现在这个样，两句话就能让你变成这样，你这个情绪怎么执行任务？你执行个屁任务啊！战场上犹豫一秒钟，对方就能置你于死地。不光是你，还有战友呢。现在就为了这个案子，全哈兰的警力全集中在上面，每个人的脑袋都挂在裤腰带上。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复仇游戏。
0: 没把他当游戏。
3: 我不管你当啥，现在这个情况必须服从命令，按计划行事，我们才有机会把这帮人全部给逮回来。
0: 白哥，梁家驹醒了，医院刚来电话，随时可以审问。

0: 他死了吗？
1: 别操别人心了，肯定死你后头。
0: 那枪原本是要打你的，风太大，可惜了。
1: 把摄像机打开，咱开始。
0: 警察同志，我受伤了，我需要休息。
1: 行了，那咱赶紧聊，聊完赶紧送你回去。梁家驹是吧？那点头了，记上。雪天使智贩毒集团头目，小马哥，是你吧？

0: 问题是江小海重伤了梁家驹他爸，他俩还能在一起贩毒，那看起来关系还不错。
1: 行，你不是正好想休息吗？你跟着歇着，我吃个饭，吃完再说。雅，把他押回去，先审那几个制毒师。
2: 那他呢？
1: 晾着他。

配方只有小马哥一个人知道，每种原料的用量，甚至使用什么规格的设备，都由他来决定。我们几个被分配了不同的工作，只负责自己的这部分，做完就换下一个人，这样接力着来，开头和收尾，都是小马哥自己操作。

0: 所以你们没有人接触过完整的制度流程是吗？
1: 对。雪天使之所以能卖得那么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纯度极高，制作复杂，配方是核心机密，小马哥不允许任何人接触。
2: 对不住啊，我忘了换煤气，你们就将就将就吧啊。

0: 阔哲，监控室的那些资料损毁的怎么样？
1: 损毁的比较严重，已经分类好了，正在整理。

0: 说一说你和江小海的关系。
1: 我跟他什么关系啊？
0: 他去湛州找过你啊？
1: 哦，都查到这儿了。那你知不知道，我跟江小海在12岁的时候就认识了。
0: 江小海12岁的时候，在哈兰的人贩子手里，你怎么见过？
1: 我不仅见过他，我还见过你，就在那个铁皮屋子里。

0: 时候他被人贩子抓回来打了好几天，还不忘照顾我呢。他跟我说我是他最后的朋友了。没过多久我们就被各自卖掉。
1: 所以说七年前江小海是专程去湛州找你的。
2: 那他为什么打你爸？
0: 是养父。

0: 那个李文龙我不想抓吗？这帮个毒贩我不想抓吗？
1: 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一网打尽。
0: 你的目的和专案组的目的从来就不是矛盾的，别因为你的情绪耽误了抓捕，别因为你一个人让这么多人的努力全都功亏一篑。

0: 江小海这个人，我不知道该说他是重情义还是心思深。我去南方读书之后就断了联系，直到高考那一年，
1: 哎，走散了。哎，我仲有一张啊。
2: 哎，冇乜嚟啦。
1: 啊，讲实话啦，呢几日我好烦啊。走先啊，家居。走啦，走啦。
0: 他通过秦毅打听到我在湛州读书，然后他就来了。我不知道他跟了我多久，不知道他到了湛州多久，找了我多久。他就好像一个幽灵一样，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就在我身边。

0: 有酗酒的毛病。
1: 你成日学啲乜嘢啊？呢啲嘢有乜嘢学噶？有乜学？有乜学？有乜学噶？学乜学噶？起身！呢啲嘢有咩用啊？俾你，俾你，俾你学噶！你学噶？你学，你学，你学噶？啊！中意啊，好啊！
0: 就在我生日那天，也就是高考的前一晚，我跟我几个同学，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具体是哪一天，随便定的，可能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需要放松一下。
2: 做花俾家居啊，
1: 梁家居，你个扑街仔！

你边度嚟嘅钱啊？你仲有钱食饭？你知唔知你几时生噶？我俾你。

0: 后来想想，他当时一次简单的出手就得到了我这个心甘情愿的保命符和一个发展生意的机会。
1: 阿乐哥，明天好好考。
2: 这么多年，就当我还了那年的恩情吧。

0: 把雪天使的配方写下来。郑警官，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不懂化学。
1: 少给我扯淡了！你底下的制毒师已经交代了，配方是你提供的，制毒最后的收尾工作也是你亲自完成的。你现在跟我说你不懂化学？

0: 这个配方是核心机密，小马哥不允许任何人接触。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不懂化学。后来想想，他当时一次简单的出手，就得到了我这个心甘情愿的保命符。
1: 哎，小五，你帮我查一下。

0: 有情况。
1: 喂。喂。

0: 录下来了吗？
1: 录了。
2: 接下来是第二次。
3: 哪儿爆炸了？
0: 伟哥，放炸弹的人打电话了。
3: 啊，老弟，
0: 冲到了吧？
2: 这是第一次爆炸，接下来是第二次。10:30。

0: 你在想什么呢？喂，八天喜剧中心，又炸了一个，怎么回事？
1: 高姐，有人打电话预告，但是个小孩儿，还有没有其他重音了？
2: 还有，稍等。
0: 两个小时后还会有第三次爆炸，位置在哈兰城图汽车南站，红星幼儿园热力场，三选一，希望你们能找对地方。
3: 就这些，
2: 对方说完就挂了。
4: 人们要求都没提，直接炸了两个炸弹，这人到底要干什么？
3: 咱们前脚刚收网，紧接着搞爆炸。不管什么原因，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撤离群众。
4: 刘北，
3: 你带队去热力场，那边如果出事儿，整个哈兰就麻烦了。
4: 我去成都汽车站，
2: 我跟老周去，
4: 汽车站太大了，需要人手。
2: 那我负责幼儿园。
4: 高姐。
2: 梁家就江子刚抓起来，就有爆炸。我觉得就是江小海，他手里有大批雷管，现在能搞这么大动静呢，就他。不应该呀，
5: 那江小海现在应该忙着逃跑，哪有功夫搞爆炸？
2: 就是因为要跑，要不搞点烟雾弹怎么跑啊？现在整个反土团伙全逮了，就剩江小海、李文龙带着几个手下，他现在不搞点动静出来，跑得出去吗？
3: 怎么跑？
2: 我不确定，阿俊。
3: 我想多伸出来的人手，全程搜索。炸弹呢？不管了，这三个地方离得远，要排查起来，人手本来就紧张，哪儿还分得出人来？
6: 肯定是江小海。
3: 你能确定吗？正北，咱们不能凭直觉。万一你猜错了。
6: 万一不是江小海，万一警力不够导致第三颗炸弹炸了，会有多少人伤亡？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3: 我奉命令，大案队队长郑北马上带队，全力排查炸弹。
7: 是。
3: 国柱，
2: 好，
3: 电话联系那三个地点，立即组织群众撤离。注意，不要引起恐慌。
7: 放心，咱们有这方面的预案。
3: 我这边马上申请支援，全市警力集中调配。你们先出发，增援一会儿就到。一小时之内，必须保证所有人员撤离，绝不能有伤亡。

0: 老李呀、啊，哎，这挺早吧来的？
1: 谁呀？这都是？
2: 嗨，早来早回家休息嘛。厂里新来的，我带他们熟一下流程。
1: 啊。你小子昨晚是不是又玩牌了？瞅你那脸虚的。
2: 睡眠不足，缺觉。
1: 啊，行，走吧。
0: 哎，喝点啊、哦！哎，好。

0: 老郑，
1: 你们干嘛呀？
0: 哎，老郑
1: 啊，
0: 爆炸的事儿听说了吗？
1: 听说了，都到前面增援去了。
0: 对，
1: 哎，那你们几个来干嘛呀？
0: 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扣押物，上面让我们过来看看。

0: 我们已经到幼儿园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哥，昨天刮大风刮倒了学校的一个仓库，现在早就停课了，幼儿园一个人都没有，剩的几个工作人员已经疏散了。
2: 赶紧确认啊，千万不能有人员留守，抓紧找炸弹。
0: 明白。哥，你说他为啥要炸一个没人的幼儿园呢？
2: 先找炸弹，别想别的。

0: 么玩意儿这是？
1: 老舅，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正在疏散群众，旅客太多了，人手肯定不够用，得请求支援。
2: 第二批人员已经去南边的路上了啊！炸弹找到了吗？
0: 正在找呢。你怎么样？
1: 我在路上了。
0: 幸亏都在南边，便于集中警力。你小子注意安全。
2: 收到，收到。
3: 哥，你说他为啥要炸一个没人的幼儿园呢？
0: 幸亏都在南边，便于集中警力。
4: 把警力都往南边引，是想干嘛呀？哪边？医院。你赶紧下车，带人去热力厂。我去医院。
5: 好。
1: 高级，高级，我是郑北。
5: 热力厂现在什么情况？
2: 我觉得炸弹应该是江小海放的，他在调虎离山。
1: 前两颗炸弹位置都在南边，现在第三颗的位置也在南边，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想炸死谁，
2: 他是在逼我们把所有警力都调配到南边去。
5: 确实都在南边。
2: 关押江英子的医院在北边。

0: 警官，该回去了。
1: 护士，拔针。

0: 江英子，把手放开！
1: 。
2: 真的是江小海在闹事儿。
3: 刘北，你现在立刻回来去医院，我这边也马上派人过去。
4: 稍等，我已经在路上了。

0: 田仁子啊，
1: 奶奶，
0: 冷静点啊，把人放了，还想再大条人命在身上啊？我现在让你跑，你跑得了吗？
2: 多活一分钟，赚一分钟，你说呢，真美？
0: 还不死心呢是吧？等着谁救你呢？

0: 喂，
1: 钟北，我江小海。
0: 藏得真够深的呀，小马哥。

小宝哥，我错了，我不该在汉来做宾主，小宝哥，我错了。

0: 没错，从头到尾都是我。
1: 你在哪儿啊？
0: 你猜猜。
2: 小海，赶紧跑，别回来。
0: 啊，你在医院呢，辛苦了，白跑一趟。
3: 怎么了？连你姐都不要了？
1: 我都走了。
0: 哦，对了，我把雪天使也带走了。
1: 你输了，正北，彻底输了。
4: 赶紧叫顾医生。

0: 老师，
1: 顾老师，我是老熊，听到回话。
0: 顾老师，顾老师，我是老熊，听到回话。顾老师，顾老师，听到回话。顾老师，听到回话。
2: 我能跟我姐说句话吗？
3: 你弟弟要跟你说句话。
4: 你就给我拿过来。
2: 姐，
5: 你保重，我走了。
4: 走了就好，永远别回来。
2: 正北，
5: 永别了。
3: 这个雪天使其实是宋康那批冰毒的改良版。当年宋康被抓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配方，一个是他自己，还有一个是帮他制毒的厨子刘伯文。后来刘伯文也被抓了，关在了湛州第一监狱里。那刚好江小海也关在那儿。
4: 真美，你确实很聪明。
3: 藏得真够深的，
4: 除了梁家驹，没有人知道雪天使真正的掌管者是小海，包括我。直到那一天，在抛毒工厂，
0: 阿嫂，阿嫂，电话找你呢。
6: 是小马哥电话。
0: 姐，我才是小马哥。
6: 什么？
0: 你听我说，制毒那边现在被警察围了，
5: 你现在赶紧离开工厂，现在就撤。
3: 你们姐俩之间还互相骗呢？
4: 有时候欺骗不一定是伤害，有可能是一种保护。
3: 收拾一下。
7: 磊哥，咱现在是不是给高局申请全市封锁，把江小海堵在城里啊？
3: 这江小海如果还在哈兰的话，他不敢给我打这个电话告诉我他要跑。

0: 把手举起来，李文龙。就你一个人，你就一发。我们两个人想好打谁啊？江小凡，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啥不？知道。别逼我，别逼我开枪！上次是你走了。
1: 这次换我，不行吗？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心发闷，心发慌。
4: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9: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 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

0: 为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把手举起来，李国龙，
3: 就你一个人，你就一发，我们两个人想好打谁啊？
2: 江小凡，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啥不？
3: 知道了。
2: 别逼我，别逼我开枪，
3: 上次是你走了，这次换我，不行吗？

0: 救救我！救命！救命！
1: 我是哥，就不想死啊？那你还在干爹眼皮底下撕成红龙，因为你们哥俩都活腻歪。
0: 我错了，你不是我哥俩干的。
1: 都这样了还装呢？你以为干爹啥都不知道？
0: 拿过来，不信你值班，你还来值班？
2: 红龙呢？被岳东人拿走了。
0: 对，韩哥，你来不及吧？我帮你抓着那犊子，以后你又是我亲哥，我给你当牛做马。
1: 文哥，你觉得干爹要是想留你一条？

0: 让我来吗？
1: 开门，哎，听我说，听我说，我认识小马，我在他外国病人，你听我一遍，我高低把你介绍给，咱俩以后跟他发财，行。
0: 你说你认识小马哥？
1: 对。
0: 我怎么不记得我认识你呢？
1: 啥意思？
0: 你不是说你认识我吗？
1: 你信？
2: 秘密，干爹都不知道。
0: 你运气挺好的。

0: 别搞了，咱们高衙的兵都被人偷走了，
1: 申请全市封锁，把瑶瑶叫回来。
0: 好。

0: 姐，您等着我，我回去救你。
1: 我累了，不想在这等，你千万别来救我。
0: 姐，你等我。
2: 不能放松警惕，我们没办法确定第三颗炸弹到底存不存在，哪怕有一丝可能，都必须排查到底。
3: 将军，仓库被人偷了。
2: 什么？
3: 毒犬没了，桂然也不在那儿。
2: 我还没见过哪个通缉犯敢这么嚣张。
4: 那是高局啊，咱现在大批警力都集中在爆炸地，短时间内根本调不回来，咋整？
5: 咱们也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呀。
3: 咱要是按点时间算的话啊，他们去仓库里偷货那会儿，顾逸然应该正好在那儿清理毒品呢。现在货不在那儿，人也不在，我猜，应该是一起带走了。

0: 就算咱能把警力调回来，马上进行排查，一旦他们离开哈兰，咱就很难找到了。而且咱就算是找到了目击证人，还……
1: 哎，我还真没说，你在哪儿？
0: 我在一艘船上。
1: 船上？
0: 对，货品仓库被偷了，
1: 我躲在箱子里被带上来了。
0: 什么样的船？在什么位置？
1: 是一条货船，在一条江上面，旁边是一个废弃的码头。
0: 废弃码头？什么方向啊？
2: 路上大概划了 A。

0: 一个小时，往东北方向。东北边，
1: 武家屯那边是不是有个小码头，换了好几年在那儿？
2: 对对对，河岔头上有一个。
3: 对，好像是一个小码头，
4: 现在船还没动，但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
0: 行，你先藏好，我马上带人过去。
2: 老崔，
0: 他们就是趁着爆炸往北边跑了，现在把货都抬到船上。
4: 如果他们的船继续往东边开，一旦出了境，咱就真抓不着了。
1: 他就出不去，必须截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跑了。现在就是赶紧联系松门江那边的警力。
2: 我联系宋局，你们先走，不要耽误。
4: 是。
2: 我马上跟松门江那边申请调配警力，到时候他们会接应你们，配合行动，绝不能让毒品出境。

0: 阿东，阿东。
1: 把手举起来，李文龙！你他妈的是怎么上来的？
2: 把手举起来！
1: 人呢？
2: 把枪放地上，
1: 黑过来，
2: 让他们把东西放下。

开船，别动。 跟过来的，你就一发，我们两个人想好打谁啊？你只有一次机会。

0: 这次我不用选，不然你只好把我放了。告诉你，你爸在哪儿？
1: 闭嘴！洋洋。

0: 到码头了吧？
1: 到了，正在装货。大嫂，老鼠来了吗？
0: 碰到点麻烦，但是现在已经解决了。你等我们会合啊。

0: 别动，手，坐下，坐下。江小孩，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啥不？知道。国柱，国柱，江英子那边怎么样啊？
1: 一切正常，北哥，江子睡着了，放心啊。你吃饭了吗？吃了，辣酱卷饼，老香了。
0: 明天会吃。
2: 你为什么要回来？你给我走！姐，你去出院。我费了那么大劲把警力引过来，就是怕你回来救我。你为什么不听话？
3: 难怪你非得闹那么一出，你就是想逼我走。
2: 那其实刚才你闹事的时候，我已经到医院了。
3: 给我闪开！
4: 别乱来啊！

0: 但是你这么一闹也有好处，刚才那通电话让政委认定我已经走了，现在咱俩出去就更方便了。
1: 你这么做太冒险了，你知道吗？
0: 姐，我安排好了出境的路线，但我自己走了没用，还是买的七爷，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老宋救过他的命。
0: 他已经答应接应咱俩，但必须是咱俩。

0: 我该叫你小海，还是叫马凯？
1: 姐，对不起，一直瞒着你，以后都不成。

0: 毛毛呢？毛毛怎么办？
1: 前面出了哈兰，你就看见毛毛了。
0: 阿龙呢？
1: 阿龙劫了雪天使，这会儿在码头等咱们呢。
0: 咱们现在去找他会合。
1: 姐，我跟他约好了5分钟一条短信，他失联了，这会儿应该被端了。放心，姐，咱们还有别的路。那批货不重要，雪天使的方子跟技术在我脑子里呢。
0: 小马哥，你真够能藏的啊！我到现在才弄清楚，你在湛州监狱的时候，刘伯文把宋哥的方子交给了你。
1: 那会儿我进去的时候就是一小屁孩，可是里边不会因为你小就让你。头两年我天天挨欺负，我得学会自保啊。后来慢慢的，我不但能保自己，还能保别人。其中有个人就是刘伯文。
2: 看着我，懂不懂规矩？天天教你，天天忘，你他妈什么记性？我操！哎呦！
3: 蒙妖丸。

0: 挺感激我的。
1: 那
0: 他说他自己除了教书啥也不会，后来就开始教我化学。
2: 你看，我注定走上这条路，没少无奈。姐，你可千万别同情我。雪天使的配方是我改良的，抢生意的灯头是我弄死的，包括在哈兰引爆的炸弹也是我搞的。我操纵着一整个冰毒集团，身上背着几条人命，揣着这么多货，这么多钱，这都是我自己选的路。姐，你在我身边我才能放心，今后我来照顾你。
0: 挂了，再有2公里咱们就出哈兰了。

杨小海，下来！杨小海，下车！下车！ 把手抬高，慢点儿，慢一点儿，来。

0: 你怎么察觉的？你吃饭了吗？吃了，辣酱卷饼，老香了。
1: 现在这专案组有两个不能吃辣椒的了。
0: 还有谁？
2: 这小子，你还挺会吃。
1: 咋了，哥？你们下车去码头，毒品绝对不能出境。家家也出动了，让过去。留下。

认为我早就没有退路了。

开枪！张北，上次是你走了，这次换我，不行吗？ 我知道，今天你只有跑了，才有机会活下去。但是没办法，你是毒贩，我是警察。

195天，哈兰市402特大制贩毒案宣告侦破，警方彻底捣毁雪天使贩毒集团，制毒贩毒人员尽数被抓捕归案。

多谢啊，多谢多谢，哎。

0: 楠楠，啊，别剪了，再剪就给人剪秃了。
1: 你懂啥？他就爱秃着。
0: 我都给你放那儿了啊，你想着吃。
1: 嗯，知道了。
2: 1998年8月，国务院批准公安部正式成立禁毒局。哈兰市响应中央号召，组建了本市首支禁毒支队，郑北被任命为队长。
3: 哎，

0: 我看，怎么样？
1: 帅王，您好。
0: 挂上吧，挂！大眼，你别往上弄了，歪了。
2: 高点，你得
0: 把这边
3: 对，
0: 不是过来啊，这边起来。
4: 哎，好，别动，
0: 好，
4: 行了，
0: 郑老，
4: 哎，伟哥。

0: 楼局来了。
1: 何姐，何
2: 姐，
3: 你好，
2: 你好。
4: 何姐，正好，一起拍个照呗。
5: 刚被老赵骂了，你们还搞这套？
4: 哎呀，高姐，没事，我来写报告，您先放肚子里。
5: 这么大案子，我心能放肚子里？
4: 没事，高姐，一起拍个照。今天专案组刚成立，怎么不得拍个照啊？你给人现在留个好印象啊。
6: 是啊，高局，等您退休了，在家里挂一张，每天瞅着我们几个，肯定贼高兴。
0: 哎，对对对，提得好，也很有意义。高局坐，
5: 您坐，您坐，
0: 来吧，啊，
4: 过来坐，别客气，来来，坐这儿。
0: 哎，
4: 你干啥呀？
0: 哎，
4: 坐这儿，你站这儿，
0: 可以，可以，可以。
7: 哎，大家笑一个啊！
5: 好啊，来，
0: 高局，
5: 您笑笑，高兴吗？
6: 开心，快乐。
5: 我笑不出来。
8: 你看人顾老师笑的，你春风化雨啊，笑一笑吧。
5: 高局怎么笑？
4: 笑笑笑，来，听我的啊！一二，心中美人鱼。

雪天使制贩毒集团成员江莹子、梁家驹、李文龙、林志达、林江等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制造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其他团伙成员已悉数被公安机关查获，移送审查起诉。

0: 抓人来了吗？
1: 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
2: 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0: 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大案。
3: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0: 雪一化可能满地都是泥。
4: 秦毅背后还有别人，
5: 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华泽万家，健康天下，林大夫中频激光治疗仪，用心守护全家健康。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13: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12: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
14: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12: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6: 请关注大决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洛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文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了。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
4: 停车。
5: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6: 是。
7: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哪里来的？
1: 这是陈浅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2: 王白先生
3: ，Mr. John，
2: 二弟先生
3: ，Mr. Hurley，
2: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4: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5: 周先生啊
3: ，Mr. Zhou，
5: 若飞先生
3: ，Mr. Wang，
6: 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
7: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5: 谈判。
8: 这一顶巴拿马窥视帽。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9: 委员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0: 轩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得非常好，
9: 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
0: 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9: 不要拿出来？
0: 对啊。先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
9: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
0: 哎呀，轩，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9: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
0: 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
9: 新闻稿件？
0: 对。不是我们要谈，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谈。
10: 日本人快走了，

0: 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1: 连长，军人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这根本实质所在。
0: 对，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吧。
2: 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
1: 看来他们没有说错啊，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
0: 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0: 大家辛苦了啊！辛苦大家了，子琪，我们一起合张影，留个念吧，好吧？好，记者朋友们，来。
1: 委员长到。

0: 景之啊，辛苦了，
1: 吴院长辛苦了，
0: 请坐吧。
1: 诸位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
1: 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晓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2: 吴院长费心了。这辣椒很地道啊。
3: 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2: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
4: 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
2: 委员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1: 乳汁蜜糖比之砒霜啊。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1: 好，我们要有信心，

0: 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我们干杯。
1: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政府主席，您看，
1: 何成，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
0: 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2: 王先生不怕吗？
3: 龙潭虎穴，委员长。
0: 是虎居还是龙盘呢？都不是的，
1: 请坐。我江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
0: 那就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有什么可怕的呢？哎，
1: 我们两党之间啊。
0: 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3: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1: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3: 飞机一路颠簸，不免有些担心呢。
4: 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5: 去吧。是。戴先生，周主任，啊，周先生。
4: 戴先生，
5: 多谢。
4: 别来无恙啊。
5: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
4: 嗯。
2: 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
3: 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0: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呀？
3: 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嘛。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
0: 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哎，
3: 毛先生啊，毛先生，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0: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
3: 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其实啊。 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4: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
0: 嗯，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变，这样更好。
3: 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

0: 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1: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2: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1: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2: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呀。
1: 周先生和毛先生在于盘桓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
3: 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可高枕无忧。
2: 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戴先生，
1: 周先生，
2: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4: 毛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
0: 是的，
4: 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0: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4: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
0: 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啊。
4: 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
0: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
4: 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
0: 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
4: 好，有的是时间谈。
5: 表老啊，润之辛苦
0: 了。你好啊，
6: 强来先生，你好啊，你好。你好，
0: 好，
6: 请，大家里面请，祝您久等了。

0: 这里是先生，来先生，请坐，请坐。嗯，毛先生，
1: 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啊，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呐。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表老人好德好。
2: 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特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云之先生啊，你不该来重庆啊。哦，
3: 作为谈判呢，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
2: 郭公良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贺劳润之先生大驾呀。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云之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呢？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 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吧。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
1: 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
2: 倒行逆施的结局，
1: 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治者昌，逆治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2: 云之先生讲得好啊，
3: 对，
2: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
4: 前途总是光明的，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啊，
5: 元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解散伪军。
2: 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6: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是啊，
2: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嗯，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

0: 韦德曼将军，我们的党国处于战争之中，千千万万的百姓流离失所，还有许多的士兵在前线还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都想家。
1: Jim Chang,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Are you still having problems transferring troops?

0: 关于军队的数目，何尔力大使，你以中央、以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步到七分之一。
1: 愿意让步到七分之一。
0: 中央现有二百六十二个师，我方应编为四十三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今后，中央裁减缩编，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希望我们都可以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
1: Well, I'd like to say goodbye for now and continue on with my jogging.
2: 我还要跑步呢。
0: 再见。
1: Take care.
3: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并派海军陆战队帮助接收沪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中城市之后，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东北。
4: 哦，关于解放区的问题，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底线了。
5: 这个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0: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1: 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2: Okay,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d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3: 抱歉，哈里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运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3: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
4: 在谈判，
3: 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
1: 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0: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3: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乃至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4: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1: 左旭，
5: 我看见赫尔里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
6: 赫尔里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4: 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
6: 这次赫尔利就算是巧舌如簧，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
4: 这就是我们的

0: 最后态度，本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
1: 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 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抗战胜利。 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
0: 所以啊，求他的美国佬子帮他千里运兵。
1: 嗯，主席，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0: 嗯，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 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远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

0: 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1: 毛青眼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仍能再打两三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

0: 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

0: 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林格勒，苏军依托城市殊死防御，同时准备实施天王星行动进行全面反攻，而德军则孤注一掷做最后的挣扎。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下正在播出。

1942年，二战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发动了蓝色行动，重点进攻南线，妄图攻占苏联的重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斯大林。

0: 1942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一年后，已有100万人伤亡。为了结束东线战事，希特勒发动了蓝色行动。德军计划对斯大林格勒展开大规模空袭，以摧毁城内军民的抵抗。德军发现他们的行动起了相反的作用，大规模的空袭让斯大林格勒变成致命的杀戮场，残垣断壁为苏军展开伏击战提供了藏身之所。
1: 与苏联的这场城市战，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是头一次遇上，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
0: 激烈的巷战牵制住了德军，德军的装甲军团无法在遍布瓦砾的城市街道中自由运动。苏军在城市各个角落阻击入侵者，德军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苏军的每一个胜利都削弱了德军的攻势，同时也为加强自身兵力赢得了时间。希特勒迫切需要在苏联发起反攻前夺取胜利，但大规模的坦克攻击根本无法攻占斯大林格勒，德军士兵只能进行残酷的近身战斗。
1: 斯大林格勒是一座大城市，里面有很多建筑，在城市战中进入房屋通常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以被炸建筑物作为掩护，守着墙上的孔洞，等坦克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再开火。我们的经验是谁先开火谁就能赢。
0: 经过5个月的鏖战，德军几乎占领了整个斯大林格勒。背靠伏尔加河的苏联守军已经三面被围，形势岌岌可危。为了突破重围，苏联最高指挥部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天王星行动。他们计划动用800辆坦克和100万士兵，从东南部和北部同时发起进攻，突破德军防线，在顿河沿岸的卡拉奇汇合，最后合围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集团军。1942年11月19日，苏军发动了进攻。
1: 苏军开始向斯大林格勒发动强大攻势，而且这一次苏军准备充分，投入了大量兵力，我们根本无法突围。
0: 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苏军坦克冲破了德军薄弱的防线，迅速跨过顿河到达卡拉奇。冈特·科硕雷克就是当时守卫渡口的德军机枪手之一。
2: 我们能听到很多响声，柴油发动机的嗡嗡声，坦克履带的咔咔声。苏军已经渡过了顿河，随后从一团烟雾中 T-34 坦克出现了，我看到5辆钢铁巨兽。我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过苏军坦克，它看起来威力十足。它在堑壕旁边停下来，侧面对着我们。突然，它开始向后退。坦克手发现了我们，并把炮塔朝我们转了过来。炮弹落在了我们身后几米远的地方，然后炮口被调低，直接对准我们。突然，这辆坦克被炸开了花。先锋部队向我们喊话说，他们用地雷干掉了这辆坦克。
0: 科硕雷克得以幸免于难，但德军已经无力扭转乾坤。

0: 两支苏军部队在顿河沿岸会合，然后将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士兵重重围住。
1: 我们知道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指挥官驱车赶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称赞我们，告诉我们，小伙子们，你们很了不起，你们包围了整整一个集团军。
0: 天王星行动切断了德军重要的供给线，斯大林格勒城内的德军很快就会面临食物、燃油和弹药短缺的局面。希特勒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否则第六集团军将全军覆没。德国最高指挥部制定了一个救援计划，冬季风暴行动。他们计划动用精锐装甲师，集合250辆坦克和50000名士兵，突破苏军阵线，开辟一条通往斯大林格勒的走廊，以便第六集团军逃脱。1942年12月12日，冬季风暴行动启动了。面对德军的救援行动，苏军快速派遣部队在上库姆斯基附近拦截德军的先头坦克部队。但是德国指挥官艾哈德劳斯将军布下了一个致命的陷阱。
2: 苏军在黎明时分从上库姆斯基杀了出来，坦克部队排成纵队前进。这个地区位于山谷之中，
1: 我们坦克的优势是灵活机动，能迅速占领有利地形，这非常关键。这样我们的坦克在进入阵地时就不会被敌军发现，然后就能从侧面轻而易举地击毁苏军坦克。
2: 突然德军坦克从白雪覆盖的山坡上冒了出来，慢慢向苏军靠近，而苏军却还没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进攻开始了，这支苏联坦克旅被我们团团围住。苏军突然发现200多辆德军坦克从山坡上冲下来，向纵队逼近。200门火炮向苏军坦克进行了近距离射击。
1: 我们所有的坦克都配备了坚固的前护甲，但侧面装甲不太厚，这就是我们克敌制胜的秘诀。
2: 苏军坦克与山上冲下来的德军坦克展开了激战。这里最终成了苏军坦克的葬身之地。
0: 德军击败了苏军，并渡过了阿克塞河，他们距离被困的战友只剩不到70公里了。
1: 这的确是个严重的威胁，德军很可能突破斯大林格勒阵线，救出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
0: 但苏军已经做出重大牺牲，绝不允许德国第六集团军逃脱。如果能将这些德国士兵一直困在斯大林格勒，苏军就能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并打垮东线的德军。苏军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赶来的德国救兵。
1: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不后退一步，不让德军占领一寸土地，即使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
3: 1942年，二战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发动了蓝色行动，重点进攻南线，妄图攻占苏联的重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苏军依托城市殊死防御，同时准备实施天王星行动，进行全面反攻，而德军则孤注一掷，做最后的挣扎。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下正在播出。

0: 士兵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饿，燃料和弹药消耗殆尽，如果得不到新的补给，德国第六集团军会全军覆没。希特勒派出精锐的装甲部队前去营救他们，苏军派出350辆坦克去阻击德国救兵。
1: 指挥官命令我们迅速前进，拦截并阻止德军渡河。我所在的中队只有7辆坦克，但是我很幸运，当我到达河岸时，发现有人在河岸上挖了一个沙坑。我们进入沙坑，就像躲入壕沟，坦克大部分车体都被隐藏起来，只有炮塔和炮管露在地面上。德军坦克在道路上行驶，朝河推进，他们经过时就会把侧面暴露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攻击德军坦克侧面的薄弱点。
0: 德军4号坦克的侧面装甲只有30毫米厚，是容易被击穿的薄弱面，但是它装配有火力强劲的75毫米主炮，能摧毁苏军的各种坦克。
1: 4号坦克的火炮真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射击时必须非常精确，你得瞄准等待。我严格要求我的队员不可急于开火，一定要等德军靠得很近，等我开炮后再开火。我们要等待最佳开火时机。我手下的士兵都很担心，他们越来越紧张，所有人都在等待，心想是指挥官害怕了还是怎么了，他为什么还不开火。德军越来越近了，我们都能看到敌军坦克上的十字标志了。我的士兵一直按兵不动，直到我发出第一炮，他们才开始发动攻击。击中了一个又一个目标，每个人都在报告说命中目标。官方报告是我们一共击毁了11辆德军坦克。
0: 尽管损失惨重，但德军坦克部队仍然继续渡河。现在德军距离斯大林格勒不到60公里了，但苏军的进攻使德军耗费了很多宝贵时间，这使得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困境进一步恶化。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于伤病、饥饿和低温症。德国救兵发动最后攻势，试图突破苏军阵线，但苏军早已在上库姆斯基蓄势以待。
2: 我们被派去占领上库姆斯基，前进，前进，坦克战开始了，这是坦克之间的较量。许多坦克被摧毁了，都在燃烧，到处都是爆炸声，地面都烧焦了。
0: 几百辆坦克被烈火吞没，双方不分昼夜的激战。
1: 我们要从这里继续前进，快速冲向新阵地。黑夜降临。

林，我们还在赶路，我们只剩六辆坦克了。那里有德军，他们肯定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普鲁金中尉做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他的坦克着火了，炮管被炮弹击中，断成了两截。普鲁金中尉决定朝一辆德军坦克冲过去。

0: 撞上了一辆德军坦克，这让德军感到很震惊。这就是发生在尚库姆斯基的战斗，我们就是这样战斗的。
1: 战斗终于结束了，苏军损失了400多辆坦克和数千名士兵，尽管他们表现得很英勇，但没能阻止德国救兵的前进。现在德国救兵距斯大林格勒只有50公里了，营救被困在那里的25万人似乎胜利在望。但是德军有一个致命弱点，德军的运输机编队每天都要从德军阵线后方的机场起飞，给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空投物资。如果没有这些物资供给，第六集团军无法继续战斗。
2: 现在我想补充一点，我想说的是那些飞行员，他们每天都要飞到包围圈的上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役结束。开始时执行这种任务的飞行员有很多，后来就越来越少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弹药和冰冷的面包。
1: 1942年12月16日，苏军决定充分利用德军的弱点，发动土星行动。行动计划是，苏军坦克将对德军的重要机场发动致命突袭，迫使德军的装甲师退守防御，进而放弃救援斯大林格勒被困士兵的计划。1942年年底，苏军坦克突然从浓雾中冒了出来，袭击了德军位于塔特辛斯卡亚的机场。一位苏军军官描述了那次袭击：
0: 我们的坦克突然闯入了塔特辛斯卡亚的军事机场，一场坦克与敌军的火炮鏖战就此拉开了序幕。德军向坦克开炮，成功炸毁了其中几辆，但坦克手还是成功突破了纳粹的防线。有些坦克弹药不够用了，就干脆撞向了运输机。
1: 土星行动大获成功，它摧毁了德军为斯大林格勒空投物资的飞行编队。德军最高司令部被迫将第六装甲师调回以保卫机场，放弃了救援被困部队的计划。第六装甲师奉命回防，这严重削弱了德军的救援力量，营救第六集团军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甄选好食材，地道农家味，盛宴逸象居猪肉烩菜馆。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对呀、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1942年，二战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发动了蓝色行动，重点进攻南线，妄图攻占苏联的重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苏军依托城市殊死防御，同时准备实施天王星行动，进行全面反攻，而德军则孤注一掷，做最后的挣扎。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下正在播出。
5: 在苏军频繁进攻的压力下，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很快就将燃油和弹药消耗一空。
6: 阿爸，
7: 短短几天后，我们的弹药就用光了，我们都变成了步兵，坦克变得毫无用处，只能被抛弃在雪地里。
5: 1943年1月31日，德国第六集团军宣布投降。二战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此后苏军将以强大的攻势步步紧逼，迫使德军一路退回柏林，并彻底击溃他们。
8: 德国第六集团军在东线战场全军覆没，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沉重打击了德军的士气，因为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在这场战役中被彻底打碎了。
5: 但获胜的苏联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共有100多万人丧生。
9: 现在我给你们讲讲关于这辆坦克的故事。我感觉有关1942年，有关这个地方的所有记忆全都涌了出来。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在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亲自把这辆坦克开到了这里。它将留在这里，纪念那些为了保卫国家而献出生命的士兵。

0: プロ煙が上がりましたな。
1: 連れてこられたというのも、戸板に乗せ、寝てですね、寝せられた形で運ばれてきたのを見たんですが、それからレンゲ畑に置いて、日本の兵隊さんが上半身の傷を見ている姿を見ました。
2: 美军轰炸机坠落后，当时有八名受伤的飞行员被带到了福冈市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是日本最重要的医学学府之一，二战后九州帝国大学正式更名为九州大学。在校园的一隅，安静地矗立着一幢白色小洋房，里面尘封了一段当地人不愿谈起的几十年前的历史。1945年，八名被俘美国飞行员被带到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本以为大学的医生会为他们治疗，却没料到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毫无人性的活体实验。时任第一外科副教授鸟巢太郎奉命参加。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2019年，摄制组在日本大阪找到了鸟巢太郎的侄女熊野乙素。

0: 佐藤吉直大佐，鸟巢太郎助理教授，平尾健一助理教授，森良雄讲师和平光武一教授等接受审判，被控以活体解剖的方式杀死八名美军飞行员。1950年，日本朝日新闻头版头条以大篇幅报道美军横滨军事审判活体解剖事件一审判决结果。九州大学医学部鸟巢太郎、平尾健一、森良雄和军方的横山勇、佐藤吉直五人被判处绞刑。解剖学教室的平光武一教授被判处重体力劳动25年。鸟巢太郎的妻子鸟巢露子在一审死刑判决后四处奔波，撰写再审判请愿书作为再审判的证词。美国横滨军事法庭根据露子的请愿书，结合多方证人证言以及新的证据，重新审理该案。1950年9月12日，美国军事法庭重新宣判，鸟巢太郎由绞刑改判为10年监禁，从死刑变成了10年有期徒刑。鸟巢太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其他服刑的战犯都提前出狱，只有鸟巢太郎是唯一自己要求服满刑期的人，并在出狱那天要求在证明上写下刑满释放。
1: 戦争犯罪に巻き込まれた叔父が加害者としての自分の責任を認めて、そして死刑も受け入れる、ね、そして生還しても常に罪の意識を持って生きてきたわけです。つまり、認めて、事実を認めて反省して償う、この3つが責任の取り方だと私は思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で、叔父はその3つをの責任を取って、でなお終生罪の意識を抱えて生きたわけです。
0: 作为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成员之一，苏珊希望今后能再次回到中国，盼望救助他父亲的中国老百姓，并能在衢州的学校教学生们英语。
2: They are a group of family members of the 80 Raiders, and their mission is to honor the past, pass on to future generations about the raid. In Kyuzo, there is a school that has scholarships that are funded by the children of the Doolittle Raiders through money raised at auctions and donations and dues that we give to the organization.
0: 詹姆斯·布拉德利关于二战的书《飞行员》已经翻译成多国语言并出版，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
3: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my teacher said my dad was a hero. I went home and I told my dad that he was a hero, and my father said the heroes of Iwo Jima died on Iwo Jima.
0: 在日本竹田市。离29飞机坠落的地方树立着一块纪念碑，那里每年都会举办祭奠活动，告慰在此次事件中逝去的生命。2015年，被尘封了70年的活体解剖事件被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公诸于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6: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0: 心开心。
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美雅装饰，彰显不凡气质，缔造美雅空间。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欧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李亚强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我们知道美国海军总共有11艘在役航母，今年先后在中东部署了4艘航母，另有多艘航母正在船坞接受漫长的维修，未来数年都无法再次投入部署。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俄罗斯卫星社2026年9月3日报道，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迫使五角大楼重新调配各地区兵力，驻扎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被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导致西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美国航母部署。9月2日，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察班港，舰上约5000名水兵将在此进行休整。美国方面称，从外观来看，林肯号航母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此外，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3月份，福特号航母洗衣房发生火灾，耗时30多个小时才被扑灭，导致船员舱室被彻底烧毁。2月份，该舰的排污系统也出现过故障。除此之外，尼米兹级的首舰尼米兹号也曾在部署期间出现过水兵失踪的状况。此外，2025年10月26日下午2点45分左右，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从尼米兹号起飞执行任务时坠入南海海域。半小时后，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该舰起飞执行任务时坠入南海。另外，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026年3月14日消息，美国海军最年长的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将延迟退役10个月，服役至2027年3月。报道称，延长尼米兹号航母的服役寿命意味着美国海军可以维持其11艘航母的舰队规模。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福特号航母损耗严重，现状堪忧，而尼米兹号航母原定于2026年退役，但是目前又延迟退役，这就引发了一个话题：尼米兹号退役之后，如果再建的福特级航母又延期，那么美国航母数量呢可能会出现10艘的状况。但是我们知道啊，美国国内法律呢，它是要求美国海军始终要保持至少11艘可以作战的航空母舰，这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航母数量会少于它法律规定的底线。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美国海军面临的这一问题呢？魏先生，
2: 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海军它在运用航母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那么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个呢是新旧交替的过程当中，旧的航母作战平台尼米兹级它已经是老迈，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不可靠，必须要进行这个退役。但是呢，新的这个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服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现在美国国内的造船工业体系它的保障能力和支援能力是存在严重不足的，那么修航母的船坞它的数量是不

0: 变的。如果有一些航母长时间没有修完，那么在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工期拖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说明老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它执行任务的能力会打折扣，而新的航母作战平台，也就是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在服役的过程当中，所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解决，那么就会导致后续的姊妹舰在服役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拖延的情况。所以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美国海军它在航母的使用方面确实会出现能力不足和数量不足，那么十一艘只是一个纸面数字。
1: 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尼米兹号呢曾经出现了水兵失踪以及在南海接连发生了两架舰载机损失的情况，这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您怎么来分析相关的后果？
2: 我们看到呢，尼米兹号在退役之前出现了很多问题，其实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是它整体素质下降一个代表而已。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作为一个50多年的老舰，我们看到它的摔飞机，我们看到舰员失踪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奇葩的事情，但是内部很多问题，反应堆、中央控制，甚至它的管路能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它的战备需要不为人所知，但从现在已披露的情况来看，它毕竟很多东西很老迈，你让它勉强使用，它难免会出问题，这样对于整个的部队素质的影响也会非常大。综合各种素质来看，尼米兹的高光时刻已经过去了。
1: 作为尼米兹级航母的首舰，尼米兹号呢是从1975年服役到目前为止，整个服役时间可以说是横跨了半个世纪。关于尼米兹号航母的整个服役历程，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短片，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
3: 尼米兹号于1968年6月22日铺设龙骨，1972年5月13日下水，1975年5月3日正式服役，至今已服役超过50年。尼米兹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代表着美国海军的战力巅峰，但长期的高强度部署也造成该航母设备损耗严重，近年曾多次爆出装备老化、系统失灵的问题。例如2021年11月，尼米兹号刚完成维修后出海测试，就发现核动力装置有材料缺陷，被迫返回位于华盛顿州的母港。2022年，该航母又因为饮水系统被污染而中断训练，紧急返港。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审核报告显示，由于该航母服役时间过久，很多战斗系统的相关备件已没有供应商，迫使海军维护人员四处寻找二手零件。按照计划，尼米兹号将于2026年正式退役，但由于美国法律要求美国海军必须维持不少于11艘航母，因此当地时间2026年3月14日，美国海军发布声明称，为了与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时间一致，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从2026年5月推迟至2027年3月。
1: 不难发现，尼米兹号服役期间呢，它长期高强度部署，最终导致了这条舰的设备是损耗严重。那么我们从装备全寿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呢，核动力航空母舰它的理想服役年限应该是多久？它的设计和服役历程对于后续的核动力航母的研发和建造又会提供哪些经验和教训呢？魏先生，
0: 正常而言，我们讲海军强国和大国在选择航母技术路径的时候呢，有核动力的选项，也有常规动力的选项。之所以要选择核动力航母，就是因为可以把航母造得很大，它的供电能力很强。那么在全寿命使用周期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不需要消耗大量的这个燃油，那么肯定服役的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性价比就越高，而且呢，可以更多的去执行长时间的这种海外部署任务。客观来讲，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设计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呢，由于美国海军它是全球部署，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首舰，也就是尼米兹号，它在半个世纪的服役历程当中有很多的海外部署行动，有联合演习，再加上介入了局部战争和这个武装冲突，所以呢，在服役的最后阶段，也就是退休之前，所以它的这个舰况肯定是越来越差，我们就会看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无论是装备还是整个的这个操舰团队，可以说呢都是出现了不靠谱的情况。但是呢，如果从它长达半个世纪的服役历程来看，这个平台并不能说它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就是说呢，整体上来讲，它

0: 还是达到了这个任务要求。只不过呢，是由于美国海军它作为美国进行对外武装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急先锋啊，航母使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在使用寿命的这个后期，航母平台的可靠性是肯定会出现问题的。
1: 好，另外呢，我们还关注到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肯尼迪号的服役时间呢，它必须和尼米兹号的退役呢要衔接起来。这种近乎刚性的要求会不会让造船厂不得不简化测试的流程，而且压缩建造的周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装备可靠性的角度来看，这会不会又给肯尼迪号未来的部署埋下隐患呢？李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2: 我们看到越是现代化的舰船越要遵守现代化的建造规范，现代化的技术虽然发展得很成熟，很多造船技术很成熟，但是也有很先进的新兴的技术，那么它也在不断地进行测试，所以测试这一关是不能省略的。我们必须要按照技术规范逐项的去检查，逐项的去落实，任何说我想快速地跨越到某一步，把那某一步省略掉，除非这一步它是没有必要的，否则的话每一步的设立它都有它的科学依据，都有它特定的功能，不能简单的说我想省略就省略。在极特殊情况，比方为了应对打仗，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我可以临时采取一些措施，省略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必要的步骤，这个是可行的，但不会作为常规的。从现在美国航母的建造来看呢，它要完成它所有的测试，特别是我们讲的福特级航母，它面临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把这型舰不经过测试，不经过全面的检查就马上进入到服役去，那可能就会带病加入到海军序列，这样呢可能在整个服役过程中会带来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说通过省略程序使它尽快赶上步骤，这个对于军舰建造、军队发展，这都是非常不利的。
1: 另外呢，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按照计划于2027年3月正式入列。那么未来美国海军的航母编队是不是会形成以福特级为主、尼米兹级为辅的格局呢？魏先生，
0: 现在美国海军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尴尬情况呢？就是它全新打造的福特级的这个核动力航母，那么我们讲从它的作战能力和舰载机的运用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世界一流或者是全球领先，也没有保住它所谓的这种代差优势。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讲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它应该是同步使用的，因为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快，那么有一些呢这个服役时间比较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必须要到了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尼米兹级会缓慢的退役，然后呢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快速的去推进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短时间内我认为尼米兹级还是美国海军的主力航母，那福特级尤其是首舰福特号战斗能力是打折扣的。为啥说现在这个福特级它的作战能力并没有100%的发挥出来，就是因为F-35C 还没有上舰，使用的还是超级大黄蜂、ERD 先进鹰眼以及这个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平台是新的，也换上了这个电磁弹射器，但是电磁弹射器不太靠谱，而第一艘舰也就是福特级的首舰还没有办法用 F-35C， 所以它只能是新老航母平台混搭。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如果是和这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进行这个对抗，或者说他想要进行这个挑衅，我认为呢他原本的这个优势现在变得越来越弱。
1: 现在呢尼米兹号已经严重老化，但是因为他的替代者肯尼迪号迟迟不能服役而勉为其难青黄不接，看似是装备迭代的问题呢，但是其实啊也暴露出美国造船业的空心化。那么关于美国造船业相关的情况，我们也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3: 近年来美国造船业积累的维护工作越来越多，导致美国海军可用舰艇数量大打折扣。此前华盛顿号的维修严重拖延，导致排队等待更换核燃料的斯坦尼斯号在船厂白白等了2年时间，至少要到2026年10月之后才能完成中期大修。而在2025年年初撞船事故中受损的杜鲁门号也因为没有合适船坞，至今没有完成修理。在新舰建造方面情况同样严重，由于接替尼米兹号的肯尼迪号航母最快也要在2027年

0: 三月交付，形成战斗力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同时，美国海军规划的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新一代攻击核潜艇 SSN-X、下一代驱逐舰 DDG-X 和下一代舰载战斗机 FA-XX 项目也都存在不同程度推迟。此外，当地时间2025年11月25日，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兰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星座级护卫舰仅保留前两艘的订单，后续尚未开工的同型号舰艇的建造计划取消。
1: 短片当中提到，华盛顿号维修拖延导致斯坦尼斯号排队两年等待大修，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呢，又因为没有合适的船坞，至今都没修好。这种舰艇维护排队积压的现象，的确是暴露出了美国造船业一些系统性的短板。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魏先生，
2: 在冷战时代，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工业能力很强，无论是造船业还是配套的工业体系，那么不仅非常的完善，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常高效的，所以它能够维系啊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舰队，拥有很多的核动力航母。但是呢，美国海军的家底儿延续到了冷战的后期，可是美国的造船体系和它的工业体系并没有延续到后冷战时代。那么由于它的技术和产业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调整，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它的造船业是处于走下坡路的状态，是逐步的衰败。而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和冷战期间相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有10艘或者是11艘的核动力航母，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原本的保障体系不断的缩水，不断的弱化，越来越差。而美国海军还是要不断的扩充它的舰队，要打造更多的核动力航母和这个核潜艇，包括其他大型的主力战舰，就会导致修船和造船的能力对于他现有的舰队保障能力非常弱，而且呢，打造全新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这种造船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欠缺。所以无论是修航母还是造航母，它国内的工业体系和造船体系现在是比较吃力的。
1: 好，目前我们知道呢，星座级护卫舰是因为它的成本超支进度滞后被砍掉了后续的订单，而另一方面呢，哥伦比亚级核潜艇、DDG-X 驱逐舰等这些大型的项目呢，却仍然在持续的推进。这是不是说明美国海军正在被迫调整装备发展的优先级，从而把重心更多的放在战略核力量以及大型主力舰艇之上？李先生，
3: 我们看到呢，美军的冷战之后发展的几型舰艇都不是特别成功，比较有代表性的朱姆沃尔特、滨海战斗舰，还有福特号的建造，这是最主要的作战舰艇，发展也并不是很顺利。这说明美军呢，它在整个它的体制上出了很大的问题。首先一个，它在作战需求的战略论证上出了大的问题，所以提出来的舰型就不太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太适应技术的发展。第二一个，它对自己的战略对手它定位不准，他不知道该以谁为对手来作战，所以他的目标选择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这样呢，他以这个错误的目标来进行舰艇建造，这样造出来的舰艇呢，很可能就不适合未来作战的需要。第三一点呢，随着舰艇建造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技术的发展，这给整个海军作战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美军他又没有能够准确地把握和预测到这样的作战特点，所以在整个的舰艇建造过程中呢，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这方面又显得比较薄弱。从综合这几方面来看，美国现在舰艇建造呢，它到了积重难返、亟待做出重大调整这样的阶段。它所谓的由海向陆、对岸攻击为主的作战样式，肯定不适合未来的作战样式了。所以他在舰艇建造上进行比较大规模的调整势在必行。
1: 好，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聚焦尼米兹号这艘服役半个多世纪的海上老将完成服役生涯的最后一次作战部署，目前已经停靠诺福克海军基地，接下来他将于2027年正式从美国海军退役，未来进入拆解处置流程，长达50余年的服役生涯即将画上句号。那么想请教一下两位先生，尼米兹号的退场到底是不是美国航母迭代的棘手困境，以及它造船业的明显短板凑到一起而形成的双重难题，这个难题会不会打破美国海军长期以来的海上力量布局？魏先生，
2: 从整体上来看呢，美国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由于美国海军它要

0: 关注太平洋、印度洋，甚至现在对于北极还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呢，他所面对的所谓的战略对手实力都是比较强的，所以他现在会出现兵力越来越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他国内的造船体系是出现了急剧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美国海军装备的维护能力和新建的制造能力都在不断的弱化，那么确实呢，美国海军会出现兵力不够用和航母不够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知道美国海军它在装备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往往不做选择题，它全都要。你看核动力航母、大型的这个核潜艇，它都要新的，甚至包括主力战舰，你这个驱逐舰也好，或者是护卫舰也好，它都要求要进行技术创新。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都要实现某几项主要的这个性能，它要追求一个极致。所以它犯了很多的错误，贪大求全，结果自己把一些很多的这个主力战舰的发展项目全都给玩砸了，再加上美国国内造船体系的这种弱化和它的能力的下滑，再加上特朗普现在提出了一个省钱计划，所以美国海军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发展和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可以说呢，原本它的野心很多都实现不了的，甚至呢它原本的一些规划要进行一个大幅度的调整，那么现在美国海军的全球部署能力和全球作战能力肯定会出现弱化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妄图去称霸大洋，现在来看呢，实力是撑不住的。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9: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探讨了美国海军航母发展的现状和困境。尼米兹号航母半个世纪的服役历程呢，既见证了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的

巅峰时刻也暴露了长期高强度部署下的装备损耗、维护难题，折射出美国造船业空心化、新型航母迭代滞后的深层困境。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二位的智慧，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兵器秘密关，我们下期再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盛夏热浪席卷万里疆场，从西北戈壁到喀拉昆仑高原，从内陆演训场奔赴辽阔海空，各军种官兵迎难而上，把酷暑、高寒、风浪当成实战磨刀石。一场场跨昼夜、高强度实战化训练火热展开。滚烫的戈壁滩上，高温给实弹射击带来重重考验。一场不设预演、目标临机下达的火力打击演练就此拉开帷幕。无人机侦察分队率先升空，在目标空域发现敌装甲机群正在集结。接到打击指令后，炮长紧盯屏幕，快速完成射击诸圆装定。指挥员一声令下，数十枚火箭弹呼啸而出，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远程相识火箭炮具有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等特点，特别是相识弹药补充方式，能大幅缩短作战准备时间。此次实弹射击不仅检验了单装操作技能，更重点锤炼了火力单元之间的协同配合。
1: 这次实弹射击最大的考验就是快和准，留给我们的窗口时间非常短，而且环境恶劣，风沙干扰强，对装备和人员的心态都是极限挑战。
0: 在另一处发射阵地，多台发射车采取交替掩护的方式快速完成阵地转换。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敌空中侦察、电磁干扰等突发情况，官兵们沉着应对，快速完成伪装隐蔽和阵地转移。此次实弹射击演练，远香火分队完成了从远程机动、隐蔽待机到火力打击、快打快撤的全流程检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和整体作战水平得到全面检验和提升。
2: 这次演练我们不搞预演，所有目标都是临机下达、动态更新，目的就是一个，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0: 离开灼热的戈壁，北疆腹地的驻训场上，一场装甲防御战斗考核悄然打响。
3: 迅速暂停，基本发阵地。
0: 轮式步战车与装甲突击车组成战斗编组，快速向射击阵地开进。根据任务区分，搜索不同距离的模拟目标。
4: 此次考核以排为基本单元，从战场临机决策、组织信息通联到火力协同，全程由排长独立完成。
3: 全班注意，前方敌坦克区分火力歼灭。
0: 随着目标接连出现，指挥员迅速判断目标的性质、数量和威胁程度等信息，指挥各车对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0: 此次考核全程贴合实战设置考核条件，不固定射击顺序，由考官随机指定打击目标，倒逼各战斗编组自主判断情况，自主组织协同，自主实施打击，把考核场当成实战战场。完成打击任务后，前沿战车迅速实施烟雾迷茫，为战斗编组转移阵地形成遮蔽，战术动作一气呵成。考核现场从搜索目标到完成打击，从火力转移到撤出阵地，各环节连贯实施，不少车组取得优秀成绩。考核间隙，各车组利用遥控车模型开展复盘研讨，推演考核流程，针对考核中暴露的协同配合不顺畅、目标识别不及时等问题，逐单位、逐车组梳理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方向，为后续针对性训练找准抓手。
1: 观察所报告，一号区域发现敌方目标。
0: 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所属炮兵分队在豫南某野外训练场，组织全流程、全要素、多弹种实弹射击演练。指挥员对侦察小组回传的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后，制定打击清单，同时各作战单元快速机动至发射阵地。榴弹炮分队通过直瞄与半直瞄射击方式，率先对敌火力点实施精确打击。首轮打击结束后，阵地暴露，榴弹炮分队迅速转移至备用阵地。此时天气骤变，由于雨水、风速和气温变化，各炮班重新测量各类参数，计算射击诸元，并快速调整火炮射击角度，采取箭瞄急促射方式发起第二轮攻击，成功摧毁敌多个目标。
2: 导桥组临机给我们指示了很多远近结合、类型多样打击目标，那么我们需要在极短时间内灵活地选择弹种，切换我们射击方式，有效应对不同战场的敌情，实现中远距离的精准歼敌。
0: 实时联动，多元感知，榴弹炮分队攻击刚结束，火箭炮阵地随即采用点射、齐射等方式发起新一轮火力打击，精准覆盖敌目标区域。陆地演训如火如荼，海天之间救援利剑同样经受热浪洗礼，一场围绕悬停吊救、海上搜救展开的应急救援训练，考验着机组人员的协同本领。发现目标后，任务机组接到当前地域不适合机降营救的指令，需采取悬停吊救方式，直升机重新建立航线，在伤员上空悬停，救生员快速出舱实施救援，成功将伤员转移至机舱内。
3: 难点在于救援地域情况复杂，直升机容易碰挂障碍物，高高度悬停易造成吊索摆动，增加了救援难度，需要飞行员严格控制机身姿态，绞车手精准操控绞车，救生员熟练出舱救援，三方默契配合，才能快速完成救援。
0: 完成陆上救援后，另一家任务机组展开海上救援任务。此次海上救援需在无具体位置、无指挥引导的陌生海域环境下实施。抵达目标海域，任务机组根据塔台发送落水人员最后坐标位置，结合洋流、风向等实时数据快速判别，立即展开网格式搜索，最终伤员被成功救回。
4: 由于海上参照物少，洋流流动性大，气流变化快，海上搜救比陆地搜救要难得多，目标定位也更加困难，搜救的难度和风险也更高，十分考验飞行员的记账术水平和机组人员协同配合的默契度。
0: 为提升新飞行员记战术水平，该旅还采取以老带新、新老搭配机组模式，对超低空规避、目视搜索、快速救援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
5: 通过设置不同地域、不同海域条件下的搜索应用科目，锤炼部队快速出动、快速发现、快速救援的体系救援能力，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6: 各炮班注意，按计划向约定地域机动。
0: 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没有盛夏的燥热，却有着高寒缺氧带来的另一种极限考验。刚抵达预定地域，各炮班迅速构设阵地，做好射击准备。
7: 高原环境一变，弹道就得跟着变。我们把前期校炮的数据揽成了修正库，新气压、侧风、仰角。

0: 计算，组员一次就能够锁定，后面不管是远程压还是底信打，都能做到命令一响，弹清就到。
1: 此时，敌隐蔽地堡群目标打击任务紧随而至，火力分队首次在考核中运用箭直秒火力嵌套，远程沙爆弹首先实施箭瞄射击，覆盖纵深攻势，压制对方还击窗口。随后部分火炮切换直瞄模式，对近距离独立目标实施直瞄点名，炮弹连续命中靶心，打完即撤，各炮一箭收炮，快速转移至另一山坳重新展开，形成打一地换一片多点交替的火力游动态势。
0: 专门练直瞄打点，箭瞄压面，沙爆弹清障，远程弹封喉，目标一变，弹种、装药、射击方式马上跟着变，把分散在各处的火炮捏成一个拳头，才能真正在山地打出真正的立体火力。
1: 夜幕降临，分队借着暗夜掩护，向预备阵地隐蔽机动。数公里后，新阵地悄然展开。导条组随即给出特情：山谷起雾，通视受限，通信信号时断时续。火力分队立即启动佯动射击，静默指引新战术。先以常规沙爆弹实施扰乱射击，制造火力假象，迷惑对手。同时，激光照射组依托暗夜隐蔽接敌，在微光条件下稳定锁定目标，持续照射。数秒后，炮弹呼啸而出，沿激光回波找靶，精准命中数公里外的碉堡靶标，实现了从夜间盲打到夜间精打的转变。
0: 常态组织，海拔递增，昼夜连贯，弹种混打的极限练兵，持续打磨高原弹道修正、激光精确打击等新战法，不断锤炼部队全疆域到达、全天候反应、全方位毁伤的实战能力。
1: 昆仑利刃，练兵不止，又一支炮兵分队进入高原。抵达预定区域后，各作战单元迅速分散占领阵地，各要素同步展开作业，指挥所综合研判战场要素，快速结算射击诸员，同步下发至各炮车组。接到指令后，榴炮分队迅速完成瞄准装定，灵活运用多种射击模式，对敌方目标实施多波次精准火力覆盖。首轮火力打击后，阵地位置随即暴露，榴炮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机动转移，同时火箭炮分队无缝衔接，交替火力打击任务，对远距离纵深目标实施高强度火力压制，实现打撤转一体联动。火箭炮刚完成火力覆盖，突击炮分队随即调整作战模式，摒弃远程箭瞄射击，转入近距离直瞄歼敌，对残余顽固目标展开猛烈打击，巩固火力打击成效。
2: 通过实弹射击演练，我们逐步吃透了高原复杂环境下的火力打击特点，有效提升了炮兵分队在复杂地域快速反应、协同配合和精准毁伤能力。
1: 夜幕降临，气温骤降，演练难度再度升级，官兵们全程无光操作，高效完成夜间火力打击并快速转移，全面锤炼部队夜间条件下立体攻防的实战能力。高原炮火未熄，野外防空阵地已经悄然支起一张立体防空火力网，多批空中特勤接连来袭。接到指令，各作战单元紧密协同梯次部署，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立体防空火力网。
3: 指挥所，指挥所，雷达站报告，东南方向发现多批目标，判定为敌武装直升机群，现已将空勤推送。
1: 面对多架敌机快速向目标地域突袭，各站位官兵迅速响应，指挥员快速研判战场态势，重新规划火力打击方案，精准分配射击任务。高炮分队对来犯机群实施火力拦截。此外，演练全程还随机嵌入复杂电磁特情、战损装备故障、地面袭扰等十余项突发险情。在夜间训练中，针对暗夜视线差、目标捕捉难、射击精度把控难等实战难点，该旅通过反复实操训练固化动作流程，确保官兵掌握暗夜环境下装备参数变化规律、目标机动特征，精准提升夜间搜捕

0: 精准打击、应急处置的单兵核心能力。热浪从高原吹向海岸，合成旅官兵直面风浪礁石，在浪涛之中磨砺渡海作战本领。
1: 入水时时刻留意脚下礁石乱石，防止磕碰划伤，最大限度避免非战斗减员。其次，训练过程中我们既要保持队形连贯，还要分出精力观察，规避水下障碍物，对整体游进节奏、人员间距把控都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0: 武装求渡作为海训的重难点科目，与赤壁蛙泳相比，其危险系数高，训练难度大，要求官兵携带单兵战斗装具，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千米越海求渡。
2: 身上的装具沉得像一块石头，每划一下都很费劲。
0: 夜幕降临，夜间游泳训练也随之展开，官兵们需要克服暗夜视线受阻、礁石碎石、地形干扰等多重不利因素。
3: 这段海训练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从练动作变成了练打仗。只有在平时往难里练、往险里练，真正任务面前才能心里有底、手上不慌。
0: 在深蓝南海，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迎来全训大考，接收雷达信息后，火控系统操作手迅速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诸人，最终操作手成功击落靶机。
4: 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因为我们平时训练比较刻苦，这一次团队配合比较默契，最终成功击落目标。
0: 随后考核组下达蛙人渗透特勤，湖北舰布设反蛙人声呐，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操作手收到指令后分配目标，装定参数，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进行水下自防御。
5: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0: 在航行过程中，编队还组织进行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沉着应对，最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6: 此次考核我们整个队伍做了很多精细的准备，比如装备的精度检查、预先修正量的计算，包括射击前的针对性训练等等，为了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
7: 报告舰指，雷达发现目标，方位330度。
0: 北上黄海海域，舰艇编队跨昼夜综合攻防演练如期打响，编队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雷达捕捉到多批可疑空中目标。
8: 战斗止步！
0: 西宁舰官兵快速研判当前态势，雷达系统持续加强目标搜索探测，干扰弹顷刻发射，在舰艇上方支起防护网，同时舰艇高速机动规避敌袭击。尽管实施电磁干扰，来袭目标仍突破干扰，持续逼近。舰艇快速锁定目标，操作号手按下发射按钮，副炮精准拦截并摧毁来袭目标。
7: 雷达跟踪好，雷达跟踪好，有人员有人，请射击，放
9: 放。
0: 空中防空拦截科目刚结束，编队主炮对岸火力打击训练持续展开，雷达号手精准判别，持续回传目标动态信息，指挥员实时研判态势，制定方案。
7: 预备，炮！
0: 主炮火力精准覆盖预定岸滩目标区域，完成对岸火力压制打击。硝烟未散，新的敌情又至。西宁舰、南昌舰迅速调整航向航速，编成反潜作战队形，向疑似敌潜艇活动海域机动。舰载直升机紧急起飞前出，奔赴任务空域，与水面舰艇构建舰机协同反潜体系，对可疑海区实施全域立体搜索，发现水下可疑目标，实时通报位置，引导水面舰艇进行搜索与攻击。夜幕降临，海上能见度骤降，舰载直升机机组依托机载光电雷达设备，在暗夜条件下持续对水下目标展开搜索，舰机密切配合，昼夜衔接，全程不间断推进反潜演练科目。
2: 此次编队训练，各舰一体联动，密切协同，全面检验提升了作战编组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0: 陆地海上。

0: 硝烟不断，蓝天之上雏鹰利刃，一批年轻飞行学员迎来军旅生涯的首次实弹投射，向着一名合格战斗员迈出关键一步。
1: 螳螂先站好，
2: 螳螂计时起飞。
0: 战机升空，编队奔赴靶场，按照任务规划，他们首先要完成低空突防，在距离地面百米低高度飞行，以规避敌雷达探测，为攻击创造条件。
3: 螳螂中央火箭实弹，
2: 螳螂中央可以，
4: 稳定好状态，动作不要突兀。
0: 到达指定攻击区域，飞行学员保持飞机状态，目视靶标，调整攻击参数，一次性对正靶标，果断按下发射按钮。
3: 四枚命中。
5: 首次进行实弹训练，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紧张的。进入攻击时，飞行速度积累偏多，经后舱教人提醒后，我及时进行了调整。
0: 为确保实弹实投安全高效，概率严抓准备环节，组织理论考评、模拟机考核、攻击程序演练，由具备作战部队经历的教员分享经验，开展战斗精神培育教育，将东北老航校精神融入训练全程。
6: 严抓学员的准备质量，严格考核标准。今天他们按下发射钮，是向历史致敬，更是向未来出征。
0: 草原上空铁翼呼啸，多机型实兵实弹训练紧张进行。此次训练不设预案脚本，现地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临机指定打击目标、攻击航线、攻击阵位，发现即打击，提升打击效率。在完成第一轮打击任务后，第一批次三架武装直升机采取快速降高和大幅度转弯，迅速脱离作战区域。
7: 今天的气象条件并不理想，阴云低垂，风沙较大，给搜索目标和精准打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0: 此次训练持续时间长且难度强度大，在48小时内，飞行员不仅要完成对敌重要目标的精确摧毁，还需要应对昼夜转换、弹药油料紧急补给、攻击航线临时变更等突发情况，全面检验实战应变能力。在完成多轮打击任务后，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与昼间相比，夜幕中的起降场仅有跑道上微弱的导航灯指引，飞行员则要完全依靠仪表和微光夜视设备实施精准操作。
8: 旅里在前期进行了系统的针对性的训练，采取的是师傅带徒弟、一对一帮带的方式教方法、传经验。一趟行动下来，我感觉自身的收获比较大，同时训练的成绩也比较理想。
9: 我们按照实战条件设计的极限科目，通过高强度的淬炼，确保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整体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0: 2026年盛夏，陆海空多支部队战高温、抗高寒、斗风浪，在一次次极限淬炼当中补齐短板、磨砺锋芒。热浪终会退去，但练兵备战永无止境。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封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4: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5: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3: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一个个都像嫌疑犯，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有奸细。
1: 俩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2: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3: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2: 今天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喜娘。
1: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1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孙古法，虚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2: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1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4: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15: 明天开心。
16: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承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8: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0: 冷暖舒适。
2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2: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 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

0: 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 92% 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

0: 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 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

0: 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

0: 们是九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是

0: 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家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游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7: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8: 明天开心。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

0: 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心
0: 亚猪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专栏今天播出。海军某岸岛团聚力谋战严战，提升打赢能力。
1: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通报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全面展开。
1: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开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全军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儿，加快提高打赢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备战打仗永远是军队的第一要务。海军某岸岛团坚持一切工作向战聚焦，为战服务，领导干部带头严战谋战，真抓实备，推动部队战斗力提升。
2: 东南沿海东部战区海军某团正在进行一场实战化条件下的火力追瞄训练，针对导条组临机设置的敌方态势信息，突击群指挥所快速跟踪研判，并从目标信息库中调出技战术参数。
3: 以往突击群指挥所要等待上级下达目指态势及打击命令后才进行综合研判，现在我们一收到态势信息就开始预先筹划，打击命令下达后只需微调部分参数即可组织发射，极大缩短了分析研判时间。
2: 突击群指挥所将攻击决策信息下发至火力单元，各发射车快速装订发射诸元，完成射击前准备。
4: 要想尽可能缩短我们的发射准备时间，一方面需要我们班组内各号手间的密切配合，另一方面也需要指挥所与我们单车之间的上下贯通，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缩短我们的暴露时间。
2: 演练结束后，一场现地双向讲评会在待机阵地展开。在这次会议中，有不少指挥链上新的改进措施被提出。
5: 分级组织干部战士双向讲评，把在演练中能够加快战斗力生成的好做法进行研究固化，同时把演练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起研究解决。
2: 前不久，一名连队骨干号手提出，能不能由机关业务科室牵头，打破营连建制，对同一型导弹设置一个特勤处置库，方便大家把处置特勤时积累的经验归纳共享。这一建议很快就得到了落实。
6: 我们机关业务岗位所有工作的重心都紧紧围绕着备战打仗，基层提出的意见建议，只要对备战打仗有实际益处，我们都会认真研究采纳，逐项抓好落实，真正做到战备训练开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保障就跟进到什么阶段，各项工作始终盯着战场需求抓实抓细。
2: 由团机关业务科室牵头成立党员专业骨干攻关小组，对指挥、发射、保障等多个作战模块进行划分，针对同一作战模块内不同专业人员如何跨专业训练，制定一套训练计划和教案。现如今，在这个团，每个突击群被分成多个作战模块，每名专业号手在模块中实现了专业操作全覆盖。在一次作战编组考核中，近90%以上的专业号手实现一专多能，达到单个战斗模块在不同车组、不同突击群中的即插即用。
3: 聚焦打赢，抓落实，围绕战斗力建设筹划部署工作，基层各级党组织着眼战斗力提升，扎实推进。

0: 机关基层双向联动，压缩战斗力生成的周期，推动指挥链上各作战要素协同聚合，充分释放整体作战效能。
1: 日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报，对45名全军优秀教师、5名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予以表彰。通报要求，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职员工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探寻新时代教育教学特点规律，强化畏战抓教，潜心教书育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稳步提升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水平，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支撑。
2: 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
3: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1: 今天，全军年度直接招录军警官工作正式启动，直接选拔招录岗位涵盖工程、指挥、教学、医疗、科研等多个领域。空军、工程大学等19家军队单位随即开展引才宣传校园型活动。
4: 真诚欢迎各位勇志青年，投身侨民事业。
5: 活动第一站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多家军队单位开展了政策宣讲、咨询答疑，军队用人单位与高校学子进行双选对接，现场吸引了众多学生参加。
6: 我身边的学长学姐，有的穿上了军装，有的深耕军工领域，都在用实际行动书写强军报国答卷。他们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深深地感染着我，因此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为强军事业添砖加瓦。
7: 此次活动通过组织优秀毕业生返校宣讲、现场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学子们对直接选拔招录军官的理解认识，强化了从军报国意愿。后续宣讲团还将进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进行宣讲，现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期待更多的优秀学子加入人民军队，投身国防建设。
2: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9月7号在老挝万象拉开帷幕，中老军政代表及两军参演官兵参加了开幕式。
3: 仪式现场首先奏响中老两国国歌，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部长、中方指导协调组组长分别致辞，并宣布联合演习正式开始。演习将持续到9月下旬，中老双方动用兵力700余人，期间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
8: 本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3级指挥体系和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卫生列车医疗队、专科医院4级救援体系，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无人化伤员后送和心理应急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新机制、新模式。
3: 自2017年以来，中老两军已连续6次举行这一系列联演。近年来，中国军队卫勤系统不断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圆满完成维和行动、联演联训、医疗义诊、灾害救援等多项卫勤保障任务。
9: 这一次的演习，我认为将为我们带来高水平的经验，中国朋友来帮助我们，尤其是使用现代技术设备来治疗、运输伤员，帮助那些需要救援的人民群众，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我

0: 希望演习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1: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中老和平列车演训任务，深感使命光荣。每一次任务都是两国两军的深度交流与友谊传递，期待以本次演训为纽带，持续深化互学互鉴，更续中老睦邻友好情谊。
2: 近日，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组织护航任务交接仪式，标志着第49批护航编队正式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担负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
3: 当地时间9月5号，两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分别挂出信号旗组，互致敬意与祝愿。
4: 122、172编队分航。
3: 随着第48批护航编队指挥员下达分航指令，唐山舰、昆明舰分别发射3发绿色信号弹，各舰同时鸣响汽笛。随后，两个编队分别向左、向右鱼贯转向90度分航。交接仪式后，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后续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接力护航。除交接仪式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
5: 直升机搜救训练是提高飞行员战场生存能力、抵御战场风险的重要手段。日前，陆军某旅在野外地域以及陌生海域，围绕搜索、定位、悬停、吊救等多个科目，展开直升机应急搜救训练，锤炼任务机组全域搜救能力。
3: 训练模拟搜救跳伞受伤飞行员为背景展开，接到命令后，担负应急救援的直升机迅速起飞，赶赴某野外地域。机组采取目视与机载救生电台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低空飞行搜索，发现目标后，由于当前地域不适合机降营救，机组临时决定采取悬停吊救方式，救生员快速出舱实施救援，成功将伤员转移至机舱内。
6: 直升机悬停吊救是适用于抗震救灾、海上救援等特殊场景的复杂高难救生科目。难点在于救援地域情况复杂，直升机容易碰挂障碍物，高高度悬停易造成吊索摆动，增加了救援难度。
3: 此时，另一架任务机组接到新的营救伤员命令，救援直升机立即起飞前往事发海域。这次海上救援要在无具体位置、无指挥引导、陌生海域环境的情况下展开。抵达目标海域，任务机组根据塔台发送落水人员最后的位置坐标，结合洋流、风向等实时数据快速判别，展开网格式搜索，最终通过直升机悬停吊救的方式成功实施营救。
7: 由于海上参照物少，洋流流动性大，气流变化快，海上搜救比陆地搜救要难得多，目标定位也更加困难，搜救的难度和风险也更高，十分考验飞行员的记账术水平和机组人员协同配合的默契度。
3: 训练中，这个旅采取以老带新、新老搭配机组的模式，对超低空规避、目视搜索、快速救援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机组人员在复杂救援环境下的协同配合能力得到检验。
8: 通过设置不同地域、不同海域条件下的搜索营救科目，测试检验机载救援装备的记账术性能，锤炼部队快速出动、快速发现、快速救援的体系救援能力。
2: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所属炮兵分队赴西北戈壁开展高强度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考核，检验炮兵分队快速反应、火力协同和精确打击能力。
9: 清晨，炮兵分队迅速按照战斗编组向300公里外的任务地域展开长途机动。抵达阵地后，各炮组做好战斗准备，侦察小组对前沿目标阵地实施侦察。
10: 右侧瞄92413-27640。
11: 然后罗耀，
12: 遥指218，方向3070。
13: 飞吧！
9: 根据回传信息，榴炮分队自主解算装定射击诸元，向目标发起火力打击。
14: 这是我第一次以炮长的身份参加实弹射击考核。戈壁滩上风沙大，气温高，气象条件随时在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炮长不仅要练精专业技能，更要做到与车组成员之间密切协同。
9: 一轮打击

0: 过后，指挥所下达阵地暴露的指令，榴炮分队向预备阵地转移。与此同时，火箭炮分队对目标地域进行火力覆盖，封堵火力空档，有效掩护榴炮分队转移。
1: 在考核中遭遇突发特情时，我们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几十秒，甚至更短。那么我们在保证完成射击任务的同时，还要同步研判阵地暴露风险，为其他分队提供不间断的火力支援，形成攻防兼备的能力。
0: 抵达预备阵地后，各战炮班组再次对目标实施数轮多波次的火力打击，目标被悉数摧毁。
2: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通过高强度连贯实施的方式，检验炮兵班组专业技能与协同配合能力。
3: 近日，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兵分多路投入抢险救援，转移安置被困群众。
0: 六号下午，武警官兵赶赴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开展现场搜救，连续奋战四个多小时，累计清理淤泥土方30余立方米。此外，高平镇青草村、左安镇莲塘村还存在人员被困等情况，武警官兵兵分多路开展救援，转移群众。青草村距离部队集结点10余公里，沿途塌方点位多，道路损毁严重。救援官兵灵活采取摩托化机动与徒步挺进相结合的方式，分段向任务地域开进。
4: 慢点，慢点，这里好陡，下来吧。慢点，哦，小心，小心。
0: 在汤湖镇维西村，有10余名群众受困，其中3人因病无法行动。官兵抵达现场后，使用担架转运行动困难人员。在遂川县左安镇莲塘村，也有多名老人被困。
5: 两边的坡上还有3个高龄的老人没有转移出来，其中还有一个瘫痪的，上坡的通路都被淤泥填满了，人很难下来，急需我们帮助转移。
0: 官兵们勘察情况，利用自制担架转移群众。截至目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近日，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与官兵面对面分享奋斗经历，共话使命担当。
6: 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0: 在礼堂内，杜富国结合自身参军经历、边境扫雷任务和重返岗位历程，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深情讲述了自己直面生死、坚守初心的奋斗故事。报告现场，杜富国还和官兵们一同唱响强军战歌。
7: 我们邀请杜富国班长走进军营，就是要用看得见、学得到的英雄榜样，为官兵立起精神标杆，引导大家把崇敬英雄、学习英雄转化为扎根岗位、实干强军的行动自觉。
8: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近日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9: 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3: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

0: 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在伊朗方向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
1: 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该事件可能是由一枚偏离原定目标的美军炸弹导致的。
0: 报道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在调查婚礼遭袭事件。事件的起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一枚美军炸弹偏离了位于附近的原定目标。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对该地区的空袭目标是一处通信设施。知情人士称，该设施的一栋小型通信塔楼位于平民区域，距离婚礼现场仅有约134米。美军战机为打击该塔楼投下了6枚炸弹，其中一枚似乎偏离了目标。报道还称，美国官员同时还在评估婚礼遭袭的其他可能原因，包括可能是因为防空导弹坠落，但知情人士和武器专家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2: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当天凌晨，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南部的鲁曼村，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报道说，以军的空袭摧毁了鲁曼村一栋3层住宅楼，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找到9具遗体，其中包括两名婴儿。以军无人机还在鲁曼村袭击了一辆民用车辆，造成车上2名急救人员死亡。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
3: 再来关注乌美会谈。
2: 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指出，日本政府这一做法违背专守防卫原则。
4: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 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

0: 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6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当天上午，冲绳县冲绳市一名隶属美军瑞庆揽军驻日美海军的士兵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逮捕，当地警方已对案件展开详细调查。此前一天，冲绳市还有2名驻日美军士兵因涉嫌当街推搡和殴打多名当地居民被警方逮捕。据了解，这2名士兵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面临暴行罪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破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

0: 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俄军对乌多地实施集群打击，俄黑海沿岸的索契和天狼星联邦直辖区遭乌军无人机和无人艇袭击。美媒称，乌空军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美国海军在挪威部署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德国海军在北大西洋试射以色列制造的弹道导弹。美媒披露，美军展开大规模细密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欧洲偿还援乌资金。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期，俄军对乌多地实施集群打击。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日前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具体内容，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9月5号，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多地进行集群打击，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乌克兰最大军用金属制品供应商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与此同时，据俄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下令暂停打击基辅3天。另据俄媒报道，俄黑海沿岸的索契和天狼星联邦直辖区日前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乌克兰海军的无人艇在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据悉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此外，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机正面临空空导弹严重短缺的困境，以至于在一些昼间防空任务中不得不完全依赖机炮拦截俄罗斯目标。有评论称，导弹的缺乏也意味着乌军现有的武器库存正处于一种配给制状态。9月5日到6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并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美特使访问期间，俄乌分别宣布暂停空袭对方首都3天。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孙女士，我们看根据相关的报道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呢日前

0: 前是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特朗普称呢，两人是带去了一个结束冲突的方案。那么在您看来，这份方案和以往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之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尤其是美俄和美乌之间的互动受到关注，是因为现在呢美国仍然深陷中东，所以呢从这个美俄尤其是恢复直接的这种谈判来说，美国试图放大的是外交方面的信号。那么我们注意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普京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之后，那么双方都比较低调地处理这一次的会谈，这一方面反映出的是俄美之间的沟通仍然希望留有更多的空间，不愿意让更多的矛盾暴露在这个谈判桌上，暴露在这个消息层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反映出的是尤其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与美国深度沟通还是希望能够影响美方的立场，即使呢美国现在所谓急于解决冲突，展现特朗普的能力，包括在中期选举之前试图制造一些进展，但是呢俄罗斯一直强调的是此前的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从美方这次的沟通当中，我们仍然看到的是一方面美国总统在强调外交方面的能力，但是同时美国在判断乌克兰危机、俄乌之间的交火近期确实出现了变化。那么从此前美方的方案强调在接触线双方应该冻结，那么后续还包括这个所谓领土互换等方案，到现在呢美国认为近一时期双方已经都在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那么如果能够停止这样的一种呼吸，某种程度也是取得了一定进展。所以即使现在呢应该说美方拿出的不管是解决冲突还是结束冲突的方案没有更多的细节爆出，但是显然呢美国认为当前对于俄乌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乌克兰缺乏防空系统，而俄罗斯呢也是防不胜防，美国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是有可能说服双方接受一定的条件，达成一定的妥协。
0: 王先生，那很显然从目前美国的动作来看呢，特朗普政府呢想把调停俄乌冲突摆上一个重要的日程，但是这个俄罗斯副外长称呢美方要考虑目前战场的实际情况，您如何看待俄方的这样一种表态呢？
2: 那么之所以这个在会谈之前俄罗斯的副外长要做一个相应的表态呢，发布的这个信息可能有四个方面。第一个还是想划定一个谈判的底线，也就是俄罗斯方面是拒绝一些不太现实的这个方案，强调的要考虑战场现实这样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划定一个底线。第二个方面的这个信息就是强化谈判的筹码，如果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要想在谈判桌上得到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这是外交的一个基本的现实。那么俄罗斯方面现在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俄罗斯认为战场形势某种程度上对俄罗斯还是比较有利的。第三个呢，发布的这个透露出来这个信息还是想基于安克雷奇共识啊，来确定美国斡旋或者说参与其中的一个基调，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看到了那个峰会所取得的，俄罗斯认为所取得的这个成果对俄罗斯是比较有利的。第四一个还是敲打欧洲，排除外部的干扰，在美国在俄乌冲突中间斡旋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一直受到欧洲因素的影响，那么美国的立场做一些这个变化，某种程度上欧洲在这个过程中间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俄罗斯强调这个要基于战场的现实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斡旋，某种程度上强调的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样一种密切的关系，而排除欧洲的这种影响因素。
0: 另外我们也看到俄乌双方呢虽然是对互袭对方的首都按下了暂停键，但是我们看这一轮呢俄军依旧对乌克兰多地进行了这种机军打击，其中就包括乌克兰最大的军用金属制品的一个供应商。打击这个点位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2: 之所以选择打击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第一方面就是削弱乌克兰的战争潜力，因为战争即工业，那么工业中间其实金属对于这个战场上的装备以及其他的一些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打击这个冶炼厂，打击这样的一些重工业的这个目标，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乌克兰在武器装备的这个生产制造以及重型装备的维修方面存在很多的这个困难，就是加大乌克兰的痛苦指数，这是第一。第二呢，实际上是针对乌克兰的这种战争潜力，特别是他获取外汇的这个能力进行打击。所以俄罗斯一方面加大对敖德萨的港口打击，切断乌克兰粮食出口， 另外又对

0: 第聂伯罗这个比较重要的重工业的冶炼基地进行打击，就是双管齐下。第三一个呢，实际上就是结构性的破坏乌克兰的战争潜力。这一点呢，某种程度上就跟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这种战争潜力是一样一样的。那么针对乌克兰的重工业系统连续不断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只要假以时日，某种程度上持续进行下去，工业结构可能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影响。这也是俄罗斯着眼于长期的消耗对乌克兰的这种工业基础进行打击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措施。所以这种打击既是一个针锋相对，也是在当下停止对政治中心进行打击的情况之下，选择乌克兰的这种工业重心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我们看，根据俄方的相关通报呢，俄罗斯黑海沿岸的索契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袭击。那么打击这个点位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2: 那么涉及到索契港，其实我们关注到此前的乌军是多次打击俄罗斯的旅游胜地，只不过呢，索契呢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索契港遇袭呢是引起了一系列的关注。这个时候乌克兰认为对于俄罗斯民众包括他们度假的这种影响可能在俄罗斯国内产生更多的恐慌，包括打击能源设施影响民生，那么后续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策也会产生更多的压力。而同时我们会看到打击索契港的时候，其实指向的依然是黑海以及黑海舰队。之前大家会注意到乌克兰动用无人装备确实对俄军构成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此前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是进行了战术方面的调整，现在又涉及到索契，乌克兰强调的是在黑海当乌方无人装备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必然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造成更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重创。同时呢，也试图影响西方对于俄乌战场的总体的认知，既希望欧洲国家能够可持续的提供支持，同时呢拉住美国，这是一个最关键也是最具变数的目标。
1: 另外王先生，此前我们一直在聊乌克兰呢是缺乏防空拦截弹，那现在根据美媒的相关报道呢，说到乌克兰 F-16 战机的空空导弹目前也不够用了，对于前线的这个战局来说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呢一直是通过这种无人机蜂群或者无人艇来对俄罗斯相关目标实施打击，您怎么看呢？
0: 第一点呢，就是乌克兰的这种原来比较成熟的这种分层防御的模式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分层拦截呢，主要是使用先进的防空导弹去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比较先进的巡航导弹，然后用这个作战飞机去拦截俄罗斯相对来讲性能一般的巡航导弹，再用机动防空小组、便携式防空导弹和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俄罗斯的这种无人机的集群攻击。它是用这样的三种这个方法构成了一个所谓的分层拦截系统。那么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由于乌克兰的空空导弹这样一个关键弹药的缺乏，使得这个乌克兰拦截俄罗斯的这种巡航导弹的能力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第二个呢，是俄罗斯采取了针对性的战术调整，让乌克兰关键弹药缺乏的问题进一步的放大了。在某种程度上呢，采用的是这种无人机集群去消耗乌克兰的这种防空弹药，利用弹道导弹强突防的能力对关键的目标造成这个毁伤，再用巡航导弹去扩大打击的这个效果。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进一步的加大乌克兰在防空作战中间所面临的压力，这就是作战过程中间攻防的这个博弈啊。对方的形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防御战术的时候，进攻一方就必须要进行调整。那么进攻一方的战术进行调整，防御一方就面临一个困境，怎么办呢？防御一方就必须要对自己的战术进行调整。这个过程啊，就在战斗过程中间是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的，这就是作战的这个现实。
1: 我们再来关注北约方面，美海军在挪威部署能发射战斧导弹的集装箱式发射系统。来看短片。
3: 据美媒报道，美国、英国和挪威日前举行大西洋城26演习，美国海军将一套四联装集装箱式发射系统通过一架 C-17A 运输机运抵挪威的特隆赫姆市。据悉，该系统可发射标准6防空导弹和战斧式导弹。此次部署旨在验证战区间空中机动、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及北极高地分布式打击一体化能力。据外媒报道，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日前表示，波兰希望参与核武器运载相关任务，这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参与相关计划，波兰希望进一步

0: 不加强在北约核威慑体系中的作用，但他同时否认将在波兰境内部署核弹头。此外，德国海军日前宣布成功试射以色列制造的弹道导弹，这也是冷战后德国军队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据德媒报道，德国海军一艘 F-125 型护卫舰在北大西洋上发射了至少两枚以色列制弹道导弹，导弹从舰尾直升机甲板上的两具相似发射器发射。据悉，该导弹射程约500千米，能对陆上目标和海上舰艇目标进行打击。防务性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我们看美国、英国和挪威三国目前进行的这场联合演习当中呢，美国海军是将一套四联装的集装箱式的发射系统部署到了挪威的特龙赫姆，这个点位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2: 在这次这个投送兵力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是把它的集装箱式的发射系统啊，通过空运的方式把它投送到挪威中部的一个港口附近的相应的这个阵地，就是特龙赫姆。由于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它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的射程至少在1600千米，就是向俄罗斯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么美国或者是北约国家通过部署远程机动式的精确火力，可以对俄罗斯的关键目标形成强有力的威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主要要依靠它在这个巴伦支海区域部署的弹道导弹的潜艇向大西洋方向进行机动，来对北约的一些国家进行相应的威胁，切断北约的海上交通运输线。那么北约呢，已经在这个相应的这个海域建立了两条反潜的这种拦截线，第一条就是从斯瓦尔巴熊岛到挪威，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是格陵兰冰岛到英国，这两条线是专门的这个针对俄罗斯的潜艇的拦截线。由于这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有1700千米，其实空档还是比较大的，俄罗斯还是有一定可以利用的这个空间，因此这一次演习就选择了在这两条线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岛，叫扬马岩岛。英国把它的这种岸对舰的相应的这样的远程精确火力投送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距离这个特龙赫姆这个点位，两者之间的距离有1000千米，所以可以看到两者的火力可以进行相应的衔接。实际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了三条线，就是斯瓦尔巴熊岛到挪威，以及从扬马岩到特龙赫姆，再到格陵兰冰岛到英国，三条线来拦截俄罗斯的不管是水面还是水下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就是未来北约在跟俄罗斯进行抗衡的过程中间削弱俄罗斯最重要的一张王牌，战略核潜艇，一个比较明确的作战构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约东翼的另外一个国家波兰，他最近对于关于核武器的这个态度呢比较微妙，最近我们看他表态称呢，希望参与北约的核共享计划，同时呢也希望参与到运载核武器的相关任务当中。而此前呢，波兰又明确表态称呢，拒绝在本国部署核弹头。那请教苏女士，您如何看待波兰关于核武器的一个态度和立场？
3: 那么国防部副部长这一番的表态并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呢刻意为之，是要所谓全面系统的呈现波兰方面的一些考虑。但是从这种呈现当中，我们会看到关于核共享问题并不意味着波兰已经下定了决心，出现了立场的调整和转变，反而呢是在刻意的掩盖分歧，是在这个掩饰波兰内部的内讧。但是呢刻意的掩饰内讧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波兰在安全在战略方面是高度焦虑的，一方面认为后续俄罗斯可能会扩大行动，作为北约东翼的波兰首当其冲，会承担巨大的压力。那么近期呢，大家关注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相关的安全的问题，那么对于波兰来说呢，这也是巨大的风险，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呢，是不是要在这个北约合作当中，尤其是核共享方面来进一步的推进目标？那么波兰内部有一些声音认为，如果部署核武器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安全， 但是同样有人认为进行部署呢，恐怕会使自己成为在这个核共享方面俄罗斯进行报复的前沿，反而是加剧了自身的风险。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应该说安全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如何来保障安全，目前波兰内部没有一个明确的声音。现在呢，国防部副部长刻意进行澄清，恰恰是因为内部仍然在进行激烈的讨论，包括后续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俄罗斯

0: 是否要加入欧洲安全框架，以及波兰它的地位和作用与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呢仍然在反复权衡当中。
1: 另外，王先生，我们也看到德国呢日前是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了一枚以色列制造的弹道导弹。那有分析称呢，这也是冷战后德国首次发射弹道导弹。首先，德国为什么要选择以色列的制造的弹道导弹？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2: 德国之所以选择跟以色列进行相应的这个合作呀，它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规避在这种弹道导弹发展过程中间所遇到的政治阻力。其实德国作为二战的这个战败国，在这种弹道导弹发展过程这个中间，对于现代的德国来讲的话，把它视为一个禁忌。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德国的国内如果要发展弹道导弹的时候，可能会面临比较严重的政治上的这个阻力。那么与以色列进行相应的合作，特别是拿到以色列的成品，在某种程度上把他自己研发的这一个过程跳过去，所以他的政治阻力相对来讲能够小一点，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与以色列进行合作的第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一个就是规避美国在这种德国使用进攻性武器方面施加的某种政治上的限制。德国也在向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德国也在加强对一些这种巡航导弹与其他国家进行这种研制。但是弹道导弹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突防能力，所以在远程进攻性的武器上，如果跟美国这样的国家进行相应的合作，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远程进攻性武器使用方面可能要受到美国的这种政治上的这个限制，让德国拥有武器却不能够使用武器这样一种这个困境。第三一个呢，就是快速形成作战能力。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德国选择以色列并且在这样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发展一型进攻性的武器，实际上它的这种综合方面的这种考虑，实际上是相对来讲的话是考虑到了这种欧洲的政治现实以及德国和以色列未来关系的这种发展。
1: 据美媒披露，美军日前展开了大规模的泄密调查，对多名高级军官进行测谎。来看短片。
3: 据美媒报道，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报道称，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已接受测谎，其中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部分官员及其他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那我们看这次对美军展开了这种大范围的泄密的相关的调查，而且对部分高级的这种军官进行了这个测谎等等，它背后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在美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美国关键弹药缺乏的问题被披露出去，媒体进行了大范围的这个报道，这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它的这种作战行动的实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也让美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美军对他的高级军官展开了相应的这种泄密的调查，大约这个针对的这个对象主要是残联会和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种能够了解到相应关键信息的这些这个军官。那么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大致反映出来美军内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点，反映出美军内部其实派系斗争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些这个军官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核心机密的问题上选择把这样一些关键的信息通过某种途径泄露给媒体，再通过媒体把它传播出去？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危害性吗？显然他是知道的。那么他就是用这种形式某种程度上来表达对特朗普发动的这一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他这种不满或者是不同意。第二一点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调查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忠诚度的测试。第三一个呢，美国的威慑力大大的受损。像这种原来美军通过媒体打造出来的一个美军强大的原来的表面形象，这一次关键弹药如此不堪，如此的这种这个消耗，让美国很难继续持续的进行对伊朗

0: 这种军事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原有的美国的那种所谓的这种强大的形象威慑力基本上荡然无存。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突然是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援乌的巨额资金。那在向这个欧洲国家施压涨军费的之后，我们看特朗普现在又喊话欧洲要还钱。那这跟特朗普要发起新一轮的这个调停俄乌的方案是否有关联呢？
2: 其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喊话欧洲还钱之后，欧洲媒体是纷纷反应，当然关注美国方面这个表态。确实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冲击。因为说到对乌军援，在这个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一度是主导者，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而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军援的模式已经出现了变化。欧洲国家认为呢，已经变成了军售，是由美国提供武器装备，而欧洲国家买单。但是现在呢，特朗普又提出了还钱是要这个找后账的这样一种方式，当然欧洲国家在关注他真实的意图。那么现在呢，我们倒是认为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当他提还钱的时候，不是近一时期就要求欧洲国家呢迅速的做出反应，那么在这个资金回收方面立刻要看到动向，反而呢这个表态呢从目前来看，优先的目标或者说紧迫的目的是要甩锅。而此时呢，如何解释已经出现的问题，现在的这个盖子盖不住的时候，对于特朗普来说甩锅是很好用的一招。强调的是，因为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大量对乌军援是耗尽了美国的武器库存，那么并不是因为他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才造成了当前的问题，所以呢，以此来回应民主党的攻势，同样的也是影响中期选举前民众对于政府军事外交政策的这种基本的认知，所以某种程度呢是在打舆论战。所以对于美方的动向，现在欧洲在观察之时，后续呢也在试图做出准备，一方面强化战略自主，但另外一方面又要极力的留住美国。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温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
3: 南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和谈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坚持对话，和平就有希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伊朗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美军宣布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伊朗随即宣布袭击多艘油轮及美国船只，双方互袭是否出现新模式？特朗普称这场冲突对美国而言是小菜一碟，美情报部门则认为伊朗将继续与美国对抗，美国被曝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指望中东国家配合，那么中东国家是否会配合？以色列启动黎明演习检验战备水平，还宣称伊朗正在筹备一场大范围协同攻势，从多条战线同时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中东局势是否又将升级？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
8: 量
9: 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0: 想让它发挥更大的价值，在大市场能够更加凸显它的作用。
1: 在上面都想吐了，吐不出来，想把手松了也松不开。
2: 枪就是我的第二条生命，如果没了枪，我怎么打仗？
3: 老李兄弟，
4: 你连一排挡车、刀敌、炮火打击、车辆战损、排挡牺牲，
5: 全组队驾驶员加入冲击，后场打击炮口，搜索目标，落弹打。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船太晃了，船不晃带你下来干什么？
1: 高温酷暑，浪涛汹涌，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某旅两栖装甲分队海陆实弹考核火热开训。今天的节目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这群两栖尖兵，看看抢滩登陆的成功背后，他们是如何把每一次冲锋练成胜战本能。

0: 现在海浪就是你作战环境当中的海浪，甚至海况会比现在情况更糟糕。难道换我们就不打仗了吗？换我们就不用完成任务了吗？
1: 拿着扩音器黑着脸的是两栖突击车车长刘桂林，此刻他正带着大家在冲锋舟上利用海面的颠簸晃动练习对岸目标的瞄准。
0: 先进模拟训练再进实车训练，所以这种用舟来代替车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模拟训练。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开始观察。十。
1: 海上无风三尺浪，对于这些炮手们来说，在晃动中瞄准岸上目标谈何容易。
0: 四三二一，没人报告吗？在战场上敌人会不给你十秒钟。我在组织之后在车里面我是不便于掌握，不便于观看这个人员，但是这个时候在舟上面的话都在这里，所以说我也方便纠正他们的动作，也知道他们在问题出在哪里。
2: 报告班长，右前方1200米处敌碉堡完毕。
0: 当我们的船在海上面经过涌浪凹下去的时候，你观察肯定是观察不到的，所以说应该利用浪尖的时候在峰值甚至是再进行观察，这样才能看到目标。
1: 刘桂林带兵研，因为他本身就是块硬骨头，女装甲通信总教练员荣立三等功一次，四有优秀士兵六次，优秀四会教练员集体三等功一次，还拿过战区陆军百名好班长。

0: 因为这是我们的职业的使命嘛。所有的东西归根到一切的话，还是为了这种在未来的战场上能用得上。
1: 训练场上的创新方法层出不穷，但刘桂林的探索远不止于此，他的目光始终盯在真刀真枪的实战运用中。
0: 也记得上回我们研究这个显示系统的时候，无法供电，只能用充电宝，是不是？
2: 对啊，
0: 这回我买了个好东西，你看呀。
1: 别看刘桂林指挥战车冲锋时是条硬汉，下了战车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电工迷，一有空就会鼓捣些小玩意儿。
3: 大刚，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0: 哦，这是我们一套车内显示系统，视频显示系统，可以将我们一些高空侦察的一些画面，通过无线传输到驾驶员那里，不管对我们这个车辆行进的航向啊，还是我们打击的这个目标，还是我们的方位物，还是我们的通路，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看得到，就更方便指挥。
3: 也就是前方侦察员他们能看的东西实时就回传到你们那儿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对的
0: 对。
1: 对刘桂林来说，实战中的痛点就是创新的起点。
0: 我就是为了想让它更快，然后能够我们更快的收到目标，先敌开火嘛。对，我们要把我们的装备发挥到极致，对，利用现有的装备打胜仗嘛。
1: 如果前面的创新算常规操作，那这台无人车才是它真正的大招。
0: 这是全地形履带无人车，这是我自己搓的。
3: 自己手搓的？
0: 啊，自己搓的。
4: 那你做这么一台车用了多长时间？
0: 这个时间，这台车的话，我是在五一节的时候，然后总共就五天，我把它做出来了。
1: 无人车本事到底如何？什么路能跑？什么任务能扛？拉出来练练才知道。
0: 主要是用于登陆作战这种地形，沙滩地那就是太小意思了，要转向，然后很简单，啊，然后但是它现在的行动速度不是很快，在下一步还会进行改进。另外就是那种石头路，石子儿，然后高低起伏的石头路，它台阶楼梯这种是完全没问题，轻而易举，嗯，可以，让它远距离去营救伤员。然后伤员的话可以到车上面，然后我远程遥控回来，或者填充弹药也可以。
1: 这一天，刘桂林和战友们要给这台无人车来个升级换代，让它从运输工具变成真正的战斗员。
0: 但是我想让它发挥更大的价值，在战场上能够更加彰显它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把武器平台加装上来。
3: 给我演示一下。
0: 现在是高低状态啊，就是俯仰，这是它水平，
5: 可以转大一点，转个360度。
0: 它是就可以360度转的，哦，对，
3: 这个是可以360度转的。
0: 是的，然后这是它的这个激光笔，相当于嘴型的。
1: 自己传台无人车就算了，现在还要往上架武器，刘桂林这步子是不是迈得有点大了？
0: 目前为止我是加装191，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下步还可以改一些其他的武器品。
3: 今天等于是你们在尝试性的看能不能加装成功，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3: 那现在怎么样？现在成功了吗？
0: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就是把模拟器。
5: 当然也是第一次安装，具体效果我们也他也很忐忑。
3: 见证一下这一刻。
0: 啊，好的好的。我最主要的就是为了打仗，我觉得一切要像战为战，未来的战场上让它发挥出最大价值，能够至少能够保存我们很多的力量，少一点流血。
1: 装上武器的无人车到底能不能打中目标？刘桂林他们能成功吗？
5: 在试几发是在验证一下。
0: 好的好的，准备几发。
5: 爆烟
0: 哎，你中了，
6: 中了，又中了，没有？
0: 可以，可以，可以。
3: 大哥，你这个现在是两枪可以同时打吗？
0: 可以，可以同时激发，双枪直接同时激发。

0: 此刻，记者记录下这份喜悦，也记录下一名基层军人的创新精神，一个个突破在训练场上生根，在实战中开花。
1: 那未来有一天，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两栖的装甲车可以也变成无人作战呢？
2: 这个我觉得也有那一天。
0: 带着这股未战创新的劲头，刘桂林走进海上实弹射击考场。实弹上膛，这场考核他能打出怎样的成绩？
3: 全组队放水。
4: 这个车辆在海上也知道航行的这个队伍，这个车队它难以保持这个航向，因为受海浪各种海况的影响嘛，所以说在海上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科目。
0: 这次考核是对抢滩登陆前两栖战车连贯火力压制的全流程检验，射击只是最后一项。在此之前，作为头车车长，刘桂林必须带领车辆完成一系列海上战术动作。
3: 我已到达一号转折点，完毕。
0: 海上风浪大，涌流急，保持队形本就比陆地难上百倍，偏偏还要在颠簸中同时激发齐射目标，这难度直接翻倍。
4: 一台单车你在海里面航行，你左右偏航，甚至说打岸头目标，你打偏了，偏左偏右那也无所谓，甚至近弹也无所谓，因为你始终朝向敌方了。但是如果是在整体编队航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车辆就非常多，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难点嘛，就是容易对我们有邻的车辆然后造成误伤。
0: 数辆战车劈波斩浪，在涌动的海面上组成进攻队形，刘桂林的头车稳稳当当压在最前面，给整个编队吃下一颗定心丸。然而实训场上瞬息万变，一个命令，排长竟然牺牲了。
5: 你连一排挡车遭敌炮火打击，车辆战损，排挡牺牲，完毕。
6: 设置的目的主要是考虑我们各级指挥员，同时也是战斗员，在作战当中都会面临牺牲的风险。那么为了保证作战的继续，需要代理人继续组织他排里面这个指挥作战，完成后续的作战任务。
3: 现在由你接替一排长车继续指挥战斗。
0: 从车长改为代理排长，从指挥一辆车改为指挥三辆车，刘桂林深吸一口气。
3: 驾驶员加速。
4: 这个时候排长被裁掉了，那我的压力突然就上来了，考验我的就是我的战术思维，就你到底能不能具备这样的指挥能力。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你肯定是指挥不了这三台车，然后来一起协同打击。
0: 尽管海上编队难度很大，但在刘桂林的指挥下，两栖突击车队依然顺利完成了三路疏开、边波冲击、队形转换等战术动作，稳稳锁定向岸方向。
3: 全组队驾驶员加速冲击，后头打击炮口搜索目标，开始射击。
0: 最终，刘桂林在风浪中打出优异成绩，为海上实弹考核画上圆满句号。但对于两栖二字，渡海登岸远不是任务结束。两栖步兵为了把滩头变成进攻出发阵地，在考核前又将面对怎样的训练？
7: 到位，带战术背景，有敌情意识。
8: 到位了，这才叫贴近实战。

0: 组织者有水平，参训者有胆量，点赞。
1: 这助跑扔弹是我梦寐以求的。
2: 这段投弹画面曾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当时屡屡着手筹划一项创新手榴弹实弹演示科目，助跑扔弹的是两栖步兵班长梁志超。
3: 但是就我跟于金波那个动作就确实是比较危险，我们要越过那个挡阻墙跑到那个落弹区，那里模拟做了一扇窗，要我们两个从那里协同一起丢完从那个挡阻墙上面飞过来。
2: 平时手榴弹实投训练多为固定站位投掷，核心是打牢基础，而这次一起筹划的班长于金波吸纳大家建议，将战术背景融入其中，衔接成一套连贯的实战化运用流程。
4: 这个主要是胆量嘛，因为胆量它其实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嘛。这个时候超哥就站出来，因为超哥他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行动派。
2: 贴近实战的练法往往伴着风险，但总需有人迈出这第一步，后面的脚步才知道往哪儿发力，才能把每一个动作练到极限，练出胜算。
3: 降低难度，那不是玩训练的效果。受领这个任务，然后第二天就练，第三天就开始投了。
2: 有这样的虎胆班长冲锋在前，他带出的兵自然个个过硬。
5: 简直就是天旋地转，
6: 在上面都想吐了，吐不出来。想把手松了也松不开。
2: 飞行员的老伙计，步兵的新挑战，悬梯、滚轮、跨界入令，这又是哪门子练兵奇招？

0: 知道为什么我要搞这个训练？因为我们在海上会有很大的眩晕感，我们要克服这种眩晕感。好的，你现在脑子里面还很清醒，加速！是吧？你们感觉怎么样？很晕吧？很晕。你还有力气说话，加速！
1: 此刻，梁志超正在带领大家进行抗眩晕训练。目标正前方，小子，3秒钟出枪。我们两栖步兵就是区别于其他步兵，我们有海到岸，要到岸上作战。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障碍训练，能达到我们在海上航渡以及放水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让战士们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跪姿要把屁股确实坐稳，这样才能支撑好身体，射击稳定性。梁志超，人送外号“超班长”，话不多，但训练场上从不含糊。
2: 第一个主要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个超，第二个就是因为他的能力十分综合，不管是应对哪一方面的事情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看起来就像一个超级战士一样。他一直都是我心中的目标，一直在追赶他的脚步，就是让连队人都知道他底下教的兵都是很优秀的。
0: 下面我们模拟真实上路后人员下车战斗场景，我们将利用400米渡海登岛，软梯部分进行训练。夺控滩头阵地的关键，恰恰在步兵从战车冲上滩头的这几十秒。从海上到陆地的这一跨步，人体前庭系统尚未完成环境切换，战斗却已经打响。谁能最快让？

0: 拿下身体的本能不适，谁就多一分生存和突破的可能。
1: 注意，
2: 注意，
1: 越进，
2: 越进。
1: 站稳，站稳。王宇，感觉怎么样？晃不晃？

0: 天空中还下着雨，但是训练却并没有因此暂停。
1: 继续乐队。
2: 我看这段训练其实一直在下雨，本来它就不好走，下雨它会更滑，是不是？
1: 我们作战的时候也可能是下雨，也可能是晚上，所以我们这个训练不能挑时间。
3: 这个训练我感觉它这个桥还是有点晃的，端着枪眼睛始终瞄在镜子上，它不是把你的视力分支到你的脚上。
0: 新兵李满入伍不满一年，动作虽不及老兵利落，但他每次训练都用加倍的汗水一点点地缩短着与老兵之间的差距。
1: 你怕不怕？能不能稳住？
4: 能。
1: 你的注意力放到你搜索前面去，不要放到我的话语上面去。
4: 是。
1: 回头。
3: 那时候是端着枪，眼睛始终瞄在镜子上，桥还是有点晃的。然后晃的时候，我那个节奏没把握好，身体撇出去了，磕到了。
0: 我们的镜头记录到一个细节：新兵李满摔落时腿磕铁链，身下摇晃，手中的枪却仍笔直前指。
3: 枪就是我的第二条生命，枪更是生命，还更是战友。如果没了枪，我怎么打仗？我无论摔得有多疼，流多少血，我的枪口永远指向前面的敌人，永远都不会偏。
0: 正所谓强将麾下无弱兵，透过这短短一瞬间，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新兵肌肉记忆的本能反应，更是一支军队的战斗底色。每一名战士都必将在风浪中稳如磐石，在枪炮前挺身向前。那么在夺占一线阵地实兵演练考核中，这些精兵强将会表现如何呢？
1: 我们抢滩登陆，遭到敌坚固火力点复活，对我们进行压制，车辆无法前进。
0: 步兵在原迅速离车，交替掩护向前渗透。
1: 由我带副班还有步枪手前出迂回包抄坚固火力点，对他进行歼灭。我们红蓝双方都是临机处置的情况，没有提前预演。
0: 突发状况在战场上随时可能出现，对于梁志超班组来说，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5: 班主任，
0: 步兵班组配合默契，一路向前快速渗透，顺利突进至敌前沿阵地。

0: 就在梁志超占领碉堡之际，敌方迅速向二线堡增兵，火力全开，对红军实施猛烈压制。
1: 人员判死，装备击毁。
2: 我还是比较着急的，因为当时我们连队赋予我的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现在少了一个战斗力，意味着我们在下一个战斗阶段，那这个兵员缺口比较大。
0: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立即调整战术，各组交替掩护，火力压制。梁志超带领班组抓住战机，向敌二线堡发起猛攻。最终，梁志超带领的步兵分队突破防线，成功夺占一线阵地，打出了漂亮的成绩。

尖磨精准，冲锋力血性，他们用日复一日的极限淬炼磨砺出全域突击的两栖精兵。

0: 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成千年酒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协同计划向一号阵地发起冲击，执行。
2: 搜索目标，开始射击，作战。
3: 继续冲击，执行。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

0: 肠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自然灾害的救援工作也是一场战斗，恶劣的现场环境，以分钟甚至以秒来计算的救援窗口，挑战着救援力量的指挥调度和操作技能。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专业应急救援力量的实战化训练现场，看他们如何在极难险重的任务压力下勇闯险境，挽救生命。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这是一片模拟地震灾害现场的训练场。来自武警河北总队某部的指战员们，即将在这里展开一场救援模拟演练。

0: 通报，茂新化工厂因地震导致多处厂房倒塌，数名工人被困，支队命令我大队。
1: 您可能注意到了，这支救援力量当中不仅有穿着橘红色救援工作服的救援队员，还有防化分队。因为这次任务模拟的是一家因地震引发危化品泄漏的化工厂，这就需要两个专业的力量协同完成任务。
2: 结合当前态势，我的决心是动用支队防化中队一个班的兵力迅速前出，对化工厂气体展开侦测，工兵救援中队做好抢险救援准备。
1: 现场弥漫着模拟有毒气体的烟，在实战中这些有毒气体是什么成分，浓度有多高，都对后续的救援任务有着重要影响。这就需要防化分队查明情况，
3: 查明毒气种类，标定染毒区域，救助受困伤员，起消毒，做好起消准备。
1: 这些正在穿着重型防护服的战士们就是率先进入事故核心区的侦察力量，而我今天也将和他们一起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4: 这个气瓶多有多重？
5: 这个气瓶是总重是30斤。
6: 这我能撑多少时间？这气瓶
5: 撑45分钟。
6: 哦，行。
5: 下面我们将这个接头给接上。

0: 现在我们已经防护完毕了，
1: 这样就可以去参加这个任务是吧？
0: 是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出进行出事任务了。
2: 我们现在是头部进入到这个现场，我还是第一次看这个电梯防护服。好，我还第一次知道电梯防护服是最好的。你看，我们现在逐渐的进入到现场之后啊，要面临比较严重的硫化和人的污染，所以需要这样的防护。我们的面罩里面都是有气压的，所以能够防止这个堵住和挤进。哇，现在人有点大，我都看不清这个楼入口在哪儿，我看不见了已经。上楼了，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个。倾斜的楼房的二层，对人员进行救护，因为我们都要相信它上面有云被困人员。外面我们之前在地震救援的片子当中是走过的，但是当时是倾斜的，现在是穿着防护服，而且三十斤的这个气瓶，行走上呢感觉更困难一些。我们在找这个被困人员的位置。
3: 与此同时，另外两名队员负责对现场危化品情况进行检测。很快，我也和队友找到了被困人员的位置。
2: 在这里边是吧？我们现在呢是要给这个人员提供一点这个饮用水，来恢复他的这个意识。情况好了一点，然后呢，我们要给他戴上防毒的面具，因为防止这毒气对他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但是在这个歪楼里面，怎么把这个他进行一个转移，是很困难的事情。

这个关于你的，就是说这个反常识的这种地面结构，让我们这个救援行动的非常困难。但这就是我们在这种地震和危化品事故叠加的情况下会遇到的真实情况。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是把这个人员交到了。

这个救援组的这个手下，然后呢他们首先要把他身上的衣服退掉，因为他的衣服上呢还含存有这个从化肥厂里面带出来这个有害的化学制品，所以先把它脱掉，然后再身上进行一个处置。当然我的情况也差不多啊，我身上也带有这个从危化肥事故这个现场带出来的这个有危险的化学制品，所以呢接下来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对我的这个防护服进行一个洗消。我们在那边我们的这个洗消组已经搭设好了这个具有洗消功能的这个车辆，接下来我们就要到那边去对我身上的这个防护服进行一个清洗。这个洗消车里面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啊。有点像一个淋浴房，同时推有两个在里面进行淋浴。在你们进行洗消的时候呢，要执行一个过程呢，就是我要伸开手，让这个淋浴的水充分的淋到我们这个身上。

0: 重见天日的感觉。因为在里面虽然说它这个前面有个透明的面罩，但是你在里面其实视线还是比较受限的，所以在里面行动啊，包括观察周围都不是特别的方便，包括身上有这个这么重的气瓶压在身上啊，走下来这一阵我觉得我里面都已经出汗了。哦，像我们这边的任务是已经完成了是吧？就是
1: 查明了现场情况，我们就得上点厉害的手段了。这辆巨大的洗消车完成的是刚才我在洗消方舱里一样的任务，只不过我洗的是防护服，他是来洗整个事故现场的。
0: 现在通过这种喷淋的方式啊，能够有效的降低空气当中这种有害气体的浓度，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硅化品它的这个属性就是它会溶于水，这样能够把这个弥漫在空气当中有毒有害物质让它尽量沉降到这个地面，然后呢让我们的人员进入的时候不会说因为呼吸道的原因就直接把这个有毒有害气体吸到体内了。等到现场的环境啊经过我们下一步的这个防化分队的复检啊确认不会对人体造成比较大的伤害的时候，下一步的救援工作才可以继续展开。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个模拟的飞机当中依然还有这个被困的人员。
1: 洗消完成后救援力量还不能直接进入，防化分队再次进入现场确定这里的污染程度已经降低到了安全水平。
2: 侦查组报告，经我组复检，厂区内已降至安全范围浓度，洗消干净彻底完毕。
3: 在这次行动当中，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精准洗消、临喷结合、科学洗消的方式方法进行处置。侦查组携带密闭性防护系统进入毒区进行侦检，配备多功能化学事故检测箱科学侦检。洗消组迅速开车洗消场，对受染的人员和染毒区域进行洗消。通过我们多次的模拟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专业实战水平，遇有任务时可以拉得出打得赢，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
1: 相比于地震和事故叠加的极端灾情，洪涝灾害出现的情况更加普遍。每年的八九月份也是我国南部地区洪涝灾害高发的时间段，这样的时候专门应对水上救援任务的专业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4: 说明白，
5: 稳了，
4: 消防手，
5: 对。
1: 为了应对洪灾，他们必须完成系统严格的专业训练，确保在危险发生时做出正确的第一反应。
4: 出发。
1: 六艘冲锋舟顺次出发，在江面上排出整齐的队形。这不仅考验着每条冲锋舟上操舟手操作的技能和对水流情况的判断，更考验着他们之间的团队协同。这样的水上漂移看着赏心悦目，而在实战中这个动作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冲锋舟营救落水人员时，冲锋舟的回旋带来的离心力能够为救援人员转移落水者上船助一臂之力。现在冲锋舟编队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湍急的水流，而他们要做的是在这样的水流中逆流操舟，保持一个完整的队形。这是一个难度和风险都相当高的科目，编队几次努力都被变化莫测的急流冲散了。
6: 下面空间不是很大，不要朝头走，把油门松掉，水流自然是慢劲是吧，冲下去了。但是你
1: 最终通过精准的操作和协同，这个横队终于稳住了。而在这个时候一场暴雨突然来袭，这个雨势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它甚至让我们的拍摄设备都进水故障。这样的意外情况却被队员们当成了练兵的好机会，因为这样 他们就可以在近似实战的情况下进行水上营救落水人员的训练。而今天充当落水人员的工作就交给我来完成吧。为了确保安全，在我落水之后，队员们设计了多道防线。首先是岸边有队员直接入水对我进行救援，然后两艘冲锋舟会在下游对我进行营救，这些都是他们反复训练的基本功。而如果我再往下漂，还有负责安全的冲锋舟对我进行最后的拦截。我身上完备的救生衣全程可以保证我露出水面呼吸，而我要做的就是保持放松和仰卧的漂浮状态，这个对我来说难度也不大。
0: 会造成这个伤害。
1: 对，我想起来，我的拍摄设备已经被雨淋坏了。
6: 好，跑走，快点，
0: 走。一个方式呢，是用瓢绳。
6: 走哪？快快，加油！
0: 救援人员，从外边。有怪兽，他抓到我了。
1: 这种救援人员使用救生绳连接救生衣，跳入水中直接拉我的方式，就是专业上说的活饵救援。
4: 这个是成功的。
5: 你看，
4: 这个是成功的。
1: 第一次救援成功了，但是我作为模拟落水者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等在下游的冲锋舟开始了他们的模拟救援任务。抓到我之后，操舟手就来了一个原地漂移，这确实让我上船的过程省时省力。
0: 这个短短，我看一下，大概1分半的距离，我已经从刚才跳过来足有400-500米吧，所以足见说在这个洪水的救援当中，如果落水者的话，时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的救援任务完成了，但队员们的训练还在继续。

0: 接下来他们又把这艘冲锋舟在江里掀翻，是的，是主动掀翻。
1: 要模拟一个应急的情况，就是乱流当中这艇被大浪冲翻了，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2: 我们该怎么处置？
3: 往回推。
0: 从冲锋舟上掉进水里，我的第一感觉多少有点慌乱，而这恰恰是在应付突发情况里队员们最需要克服的心理状态。
1: 天旋地转的感觉。
0: 真实的救灾现场，水流会比这更急，雨势也许比这更大，这就更需要队员们在落水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准确的。
1: 船呢，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
0: 水中挣扎，翻身上船，划水到岸边。这个过程下来，我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上岸之后，还要跟着队员们一起把冲锋舟扛回去。这也让我充分感受到，这样的训练充满了实战的气息。在救灾过程中，保障自身安全是每个队员都要过的基础一关。像翻舟这样的训练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的训练，如果没有教员的解释，我根本就看不懂。比如这拿着冲锋舟拽着队员在水里跑，这又是为什么呢？刚才在营救我的过程中，队员们身上就带着这样一根安全绳。但是如果在复杂的洪灾现场，安全绳一旦被水中的杂物挂住，就会威胁到队员们的生命。而这个科目就是训练队员们在这种情况下及时解脱安全绳的能力。而用冲锋舟拖带产生的快速水流，正好可以用来模拟队员们被困在急流之中的情况。
4: 加速了。
1: 哇，他头掀起的这个浪，他这个浪盖过他的这个头顶，
4: 解脱锁打开了。
0: 那么被急流压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今天我就要跟队员们一起感受一下。
2: 我们这个模拟的话，就是会头我们是躺平的，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它这个水会一直从我们这头上一直压，一直把你人往下压。所以说到时候如果说你感觉到困难了啊，确实是要脱困的，迅速把这个快速脱困这个拉绳一拉，在这个水流的作用下，我们这个牛尾就会绳索迅速脱离啊。
0: 简单学习了脱困技能之后，我就跟着教员的冲锋舟出发了。队员们告诉我，要达到克服心理紧张的训练效果，他们一般要求在水下忍住至少10秒，再拉解脱绳。
1: 这个也是有点小紧张，因为很多队员都表示这个也是，很考验心理的这样一个训练科目。不，准备走。好了，我先适应一下水里的这个温度和这个姿态。根据这个教员的要求呢，我们是尽量保证躺平的状态下，然后呢尽量把这个胯部往上抬。安全起见，第一次做，我还是先找一下我这个解脱锁的位置。准备好了之后呢，教练就会慢慢的提速。正常的时候呢，他们会尽量的在水中多坚持一会儿，来更好的去模拟急流当中这个水流啊对人的这个拖带作用，所以呢我会尽量多坚持一会儿。
3: 好，躺平。
0: 当冲锋舟拖带达到一定速度时，水流盖过我的头，那完全是一瞬间的事儿。那一刻我不知道我沉到了多深，往前拖了多远，憋气憋了多久，我只记得手里紧紧攥着那根解脱绳。后来队员们告诉我，我在水里大概坚持了8秒钟，

0: 可真的是能感觉到拉拽你的时候那个来流从你这个头盔上面往你的脸上砸，然后这个水的这个水流的这个水洞里会把你往这个水底下拖。那么这个时候确实如果没有提前抓到这个绳子的话，确实人会有一种慌张的状态啊，抓到我了。
1: 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有很多新型的救援装备，让救援队员不用下水就可以完成救援任务，这大大提高了救援的效率和安全性。我想今天反正都已经湿透了，顺便就来替大家感受一下这些救援利器的作用吧。首先上场的是救援用的抛投枪。
2: 这个岸边有点远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抛投能不能准确打到我这个位置。
3: 哎，差一点打接了。
2: 就在我远处大概只有3米左右的地方。这个救援车算是抓到了。那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我在水面上的基本的这个安全。那么当然今天我是参加这个训练是带着这个救生衣的，基本上没有沉下去的危险。但是对于这个真正的水灾当中的溺水者来说呢，有这样一个救生圈其实是对他生命的安全有一个切实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的岸上的人员就会把我一点一点的往这个通过身边的这个绳索往岸上去拉过去。不过他们现在还有第二套方案，就是大家看从我正面正在向我快速驶来的就是他们全新装备的水下机器人，他们在这个人员操控之下呢准确的到达我所在的这个位置过来了。稍微调整一下，能抓到我们吗？我他妈鸟的！水下机器人现在用它的这个动力呢，在拉着我前进。上来的过程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边是这个。水上机器人的一个操作手，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咱们这个遥控器是吧？
4: 对，是咱们的遥控器。
2: 它现在主要是怎么样实现这个控制？
4: 主要通过我们的左手去控制咱们的油门推杆右手去控制我们的左右摇杆去控制它的一个油门的加速啊，然后跟我们的方向的控制。
2: 这实际上跟现在一般
4: 对，跟我们那些什么
2: 机什么差不多，
4: 对，无人机是一样的啊，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就相当于是当充当一个我们的一个立体的一个救生圈这么去用。
2: 好，大家看刚才还使用到的这个叫炮头枪，看一下这个刚才打过来这个炮头弹的大概长这个样子，
5: 就是原来看过去跟一个小导弹差不多，然后呢它发射时候呢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气体。
3: 它这个要打远的话能打多远？这个如果我们按我们的看我们的距离，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我们有个气压表，像刚才您那个距离我就打了6个压，
2: 就是可以按照我们距离要求去调节它的压力。
3: 是的是的。
2: 握持的方式上跟我们这个
3: 对有点像那个
2: 枪
3: 是
2: 的
3: 是我们对这个顶到我们的肩部这边顶到我们的肩部对。如果我们距离比较远的话，我们的角度稍微我们角度调高一点如果低一点的话我们角度低一点，然后如果看刚才的情况有风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角度稍微对准背盔人员的左往下游一点点，然后我们打过去之后它就可能会有那个风度因素考虑进去，然后就对准那个落水人员。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

0: 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我们就
7: 快
8: 点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上那弄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9: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3: 孩子们还在旅馆等着我呢，他们怎么办？
24: 什么孩子？
23: 还不是你干的好事。你都当爹快10年了。
24: 啊？
25: 这么重要的线索，76号去了那么多人，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24: 他明摆着又是杜鹃走了。
25: 你还有脸说？你一个杜鹃，把76号耍得团团转。
26: 大哥，方家树就是杜鹃吧？方家树处理李正勋之后。李正勋的苦脸变成了笑脸，这就是证据啊。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哎呦，这可是重要情报，这。
1: 让开。
0: 你们这些技术我就是搞不懂。好了，
2: 你吗？你是外面女人了？啊，我刚才看外面站了好几个苗头海脸的女人，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是不是有女人了？有相好的了是吗？
3: 我哪有相好的，是吧老爷？没有没有，嫂子，老方，你赶紧的嫂子回去吧，小别胜新婚。
0: 你听听你听听老方这，
1: 这么高级的国外设备你拿来干这，李主任他知道吗？
0: 我调试设备就巧了，就给录上。
1: 都这么大人了有意思吗？
0: 哎，有意思啊。
4: 你要是不喊的话，我就拿开你的毒口。
1: 嗯，
5: 你个看到我不不不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
4: 我去了你说的那个桥洞，周围全是便衣，我就没有冒险进到那个桥洞里面，也没有发现你说的那个老赵。他们只是逮捕了一些修车铺的人在询问，所以我想你说的那个老赵应该已经逃走了。
5: 放开我。
4: 不能，你的身份有问题，在没有核实之前我不会冒这个险。
6: 石头，别乱动东西，关上。
7: 没意思。
6: 姐，妈怎么还不回来？她跟你说她去干嘛了吗？
7: 不管她去干嘛，我们都在这里不许动。之前在家不都这样吗？我们就在这里等她，饿了皮箱里有干粮。
6: 哎，别写了，忘出去玩，去过动物园。老师说北平有巴特园，上海一定也有。
7: 上海没有动物园，只有跑马场。
6: 跑马场也可以啊。
7: 那不是小孩玩的地方。
6: 那我要去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里头有狗熊。
7: 你有没有点出息啊？要看也得看木兰从军。
5: 看什么红莲寺？
6: 你看木兰从军，我看火烧红莲寺，好不好？

0: 小时候都是我天天追着你屁股后面喂你吃饭，没想到还有你喂我吃饭这天。孩子们还在旅馆等着我呢，他们怎么办？带去的吃的也就够他们吃一天的。
1: 什么孩子？
0: 还不是你干的好事。你都当爹快十年了。
1: 啊？
0: 你当爹快十年了。
1: 怎么可能？
2: 怎么不可能？这么大的事儿我会瞎说？
0: 方六子，你要是连这个都敢赖账，那你去日本留学，去中央军校上学，那些都白学了，良心都学没了。
1: 我离家之前亲手给你写了一封休书，就是希望你能有选择未来的自由。
0: 那是两码事，我也是在你离开之后才发现自己怀上的，我找你也找不着啊。
1: 你狗啊，又咬人！从小到大这毛病改不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轻举妄动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喂，啊，老叶，主任着急开会。
1: 屁大点的房间还躲在里面接电话。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神魔鬼道的了？我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跟杜鹃有关？
0: 对不起了，我还是得把你关到柜子里。
1: 哎，总得把孩子从旅馆接回来吧。
0: 在你的身份没有确认之前，你的什么话我都不信。
1: 你还是以前的放六子吗？小时候家里的鸡跑出去，晚上没回来，你都心疼得不得了。你现在心怎么这么狠？那可是你孩子。
0: 我现在不担心鸡的事儿了。
1: 哎，小时候都长得跟你奶奶一模一样。啊，他大脚趾和二脚趾上那个中间又有个黑痣，跟你也是一样的。你说是不是亲生的？啊，
0: 我的两个脚趾头中间是有个黑痣，这个我承认。但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小石头小瓦片，我不会相信，我也不敢相信。一个人要是叛变了革命，丧失了信仰，是什么瞎话都能编得出来的。对不起了，姚爷。
1: 六子，六子，你听我说。哎，六子，六子，你放开我，放开我呀，放开我。你告诉我，你打算绑我绑到什么时候？
0: 你不是叛徒的话，叛徒肯定会来跟我接头的。
1: 你不能去，会是陷阱。
0: 这个不用你担心。
1: 我能不担心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我绑在这儿等死，孩子们在旅馆，
0: 哪家旅馆？
1: 静安寺东头新华旅馆。新华旅馆。
0: 我现在得赶着去开会，你说的话我会再去确认的。
1: 一定要把孩子接回来。

从南翔车站事件到现在啊，我们唯一掌握的线索只有李正轩。现在呢，这家伙也死了，我们只能从他的社会关系入手。不过我想也没什么油水了啊，那共产党向来都是单

一下联系，又不会傻到把什么秘密都留在家里，所以啊，咱们就是走个过场。不过，甄别杜鹃的工作不能就此停下。日本人和主任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吧？任何其他工作，都要为抓捕杜鹃让路，不查出这。

0: 无葬身之地，啊？
1: 李主任怎么说来着？啊，共产党就是咱们76号最大的敌人，我们呢，必须要毫不留情的把每一个共党潜伏分子，都给他嘁哩咔嚓的干净利落，一股脑的都给抓出来。这事儿谁要是不上心，那就是同情帮助共产党。
2: 姐夫，主任。

0: 一个个都像嫌疑犯，嗯，心里没鬼怕我干什么呀？杜鹃成了一个阴魂不散的家伙了，我敢肯定他就在你们中间，现在心里正在冷笑，对不对？谁敢抬起头来看看我笑一笑啊？去年元旦，我用女共党陈雪薇儿诱捕杜鹃，这是第一次较量。那一次，咱们76号有两个人出现在听雪轩现场：方家树、叶星城。
1: 他我不知道啊，这事儿我可太冤了。女共党陈雪说我是她男人，啊？他也不看看他长什么样子，怎么可能呢？绝对就是栽赃陷害，天地良心。我叶星城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他共党也不打听打听。
0: 听雪轩之后就是南翔车站，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杜鹃越来越猖獗。这什么？车票？汇丰银行存款单？钱包？啊？空的，你们情报处是不是又把钱充公了？
2: 没有。

0: 你们这帮家伙别的本事没有，情报处全部上街，看到女人就上去，给我一个一个闻，也能够查出来。苏小姐见笑了，很挺程刚这个。
1: 李主任说的很有道理的呀，出动警犬班，盗猎专群经常出入的场所去闻一闻，说不定真的可以找出一个女人来的。
2: 看看。
1: 苏小姐都明白，你们这帮家伙不明白。
3: 明白，
2: 我会继续从李正新身上找更多线索。
1: 三天三夜屁都没查出来，你还查几个三天三夜？还有那个海潮电台，这么重要的线索，76号去了那么多人，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3: 他明摆着又是杜鹃走了，
1: 你还有脸说？
4: 一个杜鹃把76号耍得团团转，我告诉你们，杜鹃一天不死，你们一个一个早晚都要让杜鹃整死，晓得吗？啊，晓得吗？

0: 老方，嗯，
1: 就我那儿一趟。
0: 哦。
1: 哎，
0: 谢谢处长。
1: 老方，你说这杜鹃的嫌疑谁最大呀？
0: 我呀，我死了，如果杜鹃还在行动，那就是你了。
1: 你死了，杜鹃估计就不会行动了。
0: 如果我死了，你就停止一切行动，那你就清白了。
1: 行啊，只要你死在我前头就行。
0: 说笑了，主任和他太太，你堂姐那么恩爱，他怎么怀疑也不怀疑到你的头上的。
1: 那可不一定啊。哎，刚才你也看见了，他把我当回事了吗？在会场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女人裙子照老子脑袋上就扔过来了。
0: 主任那是真急了，他跟你亲，所以才扔在你的头上。
1: 那我还得高兴呗，
0: 哈。那可不是吗？哎，老爷，说实在的啊，咱们就只能尽职尽责的干。先查查那个李正勋的社会关系，另外还有南翔火车站、海潮电台，你得让电讯处盯紧一点，万一对方要是发电报呢？看看有什么线索可以抓。
1: 能有什么线索呀？啊，像李正勋这样的人，社会关系早就掐断了，啊，干干净净，父母兄弟姐妹一个都没有。哎，连李正勋这个名字和居民证都是伪造的，上哪儿抓去啊？嗯，
0: 也是。行了，我去看看苏小姐。
1: 哎。我劝你啊，赶紧把跟苏小姐的事儿处理了啊！
0: 我是说海潮电台的事儿，
1: 蒙谁呢？我是说你跟苏小姐分手的事儿。哎，嫂子都来了，时不我待啊！
0: 就算我想分，苏小姐也不一定同意啊。苏小姐那性格，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我？
2: 方副处长好。
3: 雷哥，雷哥，我来了，咱从哪开始查？
1: 当然是李正勋的文理学院了。
3: 想一块儿去了，我去了啊。
2: 哎，啊，
1: 这狗叫什么呀？
3: 啊？
1: 叫六子。
3: 叫六子。行。
4: 方副处长。
0: 南洛，屋里跟你说句话，啊？
5: 关什么门啊？偷偷摸摸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0: 晓得吗？
1: 行了，闲的差不多了，你说吧。
2: 掩护这事儿。

0: 圈不容小觑，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先把他给收拾了。就算是要跟李立行合作，也得把这家伙给救出来。
1: 至于吗？共产党毕竟是抗日的，我们怎么能跟李立行合作呢？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0: 大是大非的问题轮不着我们去考虑，我们就是要完成家里的任务，你明白吗？
1: 明白。
0: 邢虎还说，李立行另外派人截获了共产党的最新情报。李正勋不是要跟杜鹃接头吗？现在他死了，共产党那边已经派出了一名新的特工来接替他，这个人代号麻子。
1: 代号麻子？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0: 没有了。
1: 这件事情对立行和叶星城是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显然还是在怀疑我。
0: 当然了。
1: 虽然我跟杜鹃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就凭叶星城那个公报私仇的伎俩，还是拿了点。
0: 李立行还真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1: 李立行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个麻子，顺藤摸瓜，说不定杜鹃很快就会被抓出来。
0: 但愿吧。哎，你别扯开话题啊！你这原配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1: 哎呦，别提了，我正头疼着呢。你说，好多年都没有见到的童养媳，突然出现，先观察观察再说吧。
0: 你这童养媳会不会是共产党，或者日本人派来的间谍？他要是共产党派来的，那就是要策反你；如果是日本人派来的，那就是要监视你。
1: 小鹿啊，你会不会太敏感了？就算编故事，也没有这么编的。说起来啊，陶玉玲是从小把我伺候大的，我们俩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虽然我比她还大了几个月，但她早熟啊。我小时候呢，又特别呆，什么事儿都得靠她帮我。我们俩真的是太熟悉了，如果她真的是共产党或者日本特务的话，没几天我就能够看出来。
0: 行，那我就等你的甄别结果。但是这件事太敏感了，我必须要向银狐汇报，你同意吧？
1: 没问题啊，应该的。其实陶玉玲的事情我之前就汇报过，家里也都调查过。还有海昌电台这事儿，你那边也多上上心，他们早晚还是会发报的，如果有什么可疑的信号都请第一时间告诉我。
0: 那今儿把戏演完吧，从现在开始我得假装生气，你呢就得在所有人面前求我原谅你，明白吗？
1: 好的，我配合你。
0: 好，那我就上手了。
1: 在七十六号里面，我这脸面好歹也是很值钱的，不能打。
2: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离我远点，是警方的。
3: 亲爱的人呐，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腰。亲爱的人，亲爱的人啊，我亲爱的人。

0: 怎么就偏偏看上他呢？
1: 大哥，
2: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进来之前先敲门。

0: 说事儿。
1: 是大哥，我这正想着跟您汇报呢。方家树跟李正勋之间实在是找不到有什么联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咱总不能平白无故的就说方家树是杜鹃吧。
2: 你又去四马路找姑娘了吧？啊，
0: 根本没办我的事儿。我告诉你啊，你再这样下去，老子迟早一天崩了你。
1: 不是大哥，你要这么说你可真冤枉弟弟了。我真去查了，我连停尸房我都看了半天。我就看李正勋那张脸，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儿。
2: 怎么不对劲儿？
1: 就是，哎呦，我也说不出来到底有啥不对劲儿。大哥，要不然我带你去看看。救我一人，把我吓得够呛。
2: 他死的时候明明是一脸的苦相，怎么我还给他补了一枪，一点反应都没有？按道理是死透了呀。
1: 嗯，死挺高兴的呢。
3: 哎呀，你把他脸打花了，我待会儿怎么拍照存档啊？
2: 老子杀人向来是胸口一枪，脑袋一枪，要不是让人拽着。
1: 大哥，谁拽你了？
2: 王家树呗，还能有谁啊？他处理的后事。
1: 大哥，方家树就是杜鹃吧？方家树处理李正勋之后，李正勋的苦脸变成了笑脸，这就是证据啊。
2: 这叫什么狗屁证据啊！啊，死人笑了，哎，方家树就变成杜鹃了。你让我这么跟主任汇报去，不找打脸的吗？找的什么破线索呀？查也不是，不查也不是，净给老子添乱。
1: 大哥，那总比没有强吧？你跟主任说说，死马当活马医呗，你没准就能管点用的。你就趁主任心情不好，特别烦的时候，或者被日本人骂了啊，特别想有点突破的时候，你把这事儿一说，说不定主任就想对方家树试探一下呢。只要他想试探一下，咱们下手的机会就来了。你给他下百十个套，总有一个能揪住的呀。只要咱们能把他拘到优待室来一顿炒排骨，这事儿就起了。苏小姐也就上了。
2: 那小子行啊，就许他女共党栽赃我是他丈夫，我就不信我不能把方家树栽赃成杜鹃。
1: 就是啊。

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麻烦找一位中华数据的编辑。
0: 好的，请您稍等。
2: 请问哪位是中华数据的编辑？
0: 咱这儿有没有中华数据的编辑啊？请问哪位是您好，您的电话。

0: 你这身衣服很好看，多少钱买的？
1: 很贵。我这儿有两块钱，你看。对不起，你这钱在我这里用不了。你看，我们八点，我们大喜宴，就你一个人。从现在开始，不许跟任何人接触。
0: 不许打电话，更不许用私信箱。我告诉你，你身边有我的人盯着。如果你敢有任何的想法，你就得死。
1: 明白。晚上八点见。

花生瓜子看看。

0: 杜鹃同志，我们可见面了。杜鹃同志，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这个必要吗？你知道我找到你多不容易啊！啊，行啊！哎，
1: 反了，是我找到你了，
0: 请坐吧。哎。

0: 我是政大副处长，你认识我？当然认识了，大名鼎鼎嘛。我叫孙怀民，是政大大学法学系的老师，大学学运会的负责人，临时接到组织通知，让我马上联络你。
1: 知道我身份的只有两个人。
0: 是政大大学的孙怀民，这里没有人吧？我原来的联络员出现了意外，他被捕，是因为我们内部出现了奸细。
1: 奸细会是谁呢？能出卖他的人，一定是跟他最亲近的人。
0: 你是说李正勋同志？
1: 哦，我不晓得他是你的联络人，我以前是不晓得，现在晓得了。那你认为出卖他的人，谁的嫌疑最大？
0: 我觉得吧，李正勋有一个女朋友，他很爱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被这个女人知道了？这个女人是谁？有没有线索？没有，我只知道李正勋身边有这样一个人，
1: 是西林贡献的唐氏女王，她。 是我发展的激进分子，也是我的未婚妻，他们都是我最亲密的人，我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奸细，所以请我明白，我保证不会冤枉他们。
0: 屋子里面，
2: 独家能力。

0: 来，你们说说跟我的联络暗号吧，应一个轮流来，谁先？你先吧。
1: 你这件衣服很好看，多少钱买的？
2: 很贵。对不起，你这钱在我这里用不了。
0: 哼，一个暗号，两个人都知道。那到底谁是真正的接头人？谁又是监听到接头暗号的叛徒？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是真正的接头人，而另外一个是截获了暗号冒充接头人的叛徒。
2: 方六子，这么多年饭你白吃了，把我跟个狗特务算在一起，瞎了你的狗眼。
3: 杨俊平，
4: 嗯，
3: 他是杜鹃，怎么可能？
5: 我也不相信啊。
6: 别害怕啊，我是叶叔叔，是来带你们去找爸爸的。你们的妈妈是陶玉林吧？是她让我来接你们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4: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5: 振东五合，
16: 阳光衰老，
15: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16: 阳光衰老，
17: 年轻开心。
13: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4: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7: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是真正的接头人，而另外一个是截获了暗号，冒充接头人的叛徒。
2: 方六子，这么多年饭你白吃了，把我跟个狗特务算在一起，瞎了你的狗眼。
3: 杨俊平，
6: 嗯，
3: 他是杜鹃？怎么可能？
5: 我也不相信啊！
6: 别害怕啊，我是叶叔叔，是来带你们去找爸爸的。你们的妈妈是陶玉林吧？是她让我来接你们的。
19: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杜鹃同志，我可是组织上派来跟你接头的，至于这个女人什么来路，我也不得而知。谁派你来的？中东？还是军统？是来做色谍的吧？什么？也不对呀，色谍应该年轻漂亮。
1: 就你这个姿色，也成不了什么事儿吧？你笑什么呢？你冷静。
2: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聪明啊？啊，
1: 一脸的真诚，满脸的朴实，你以为你骗得了我吗？你算什么东西？嗯，
2: 她是我老婆。
1: 谁是你弟妹？狗头！杜鹃同志，这太不可思议了。你坐吧。我现在得出的结论是，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是真正的接头人，而另外一个是截获了暗号，冒充接头人的叛徒。当然，也有可能。
3: 你们两个都是叛徒，范六子，这么多年饭你白吃了，把我跟个狗特务算在一起，瞎了你的狗眼。
4: 李承勋不是要跟杜鹃接头吗？现在他死了，共产党那边已经派出了一名新的特工来接替他，这个人代号麻子。
1: 来，把你们的代号写下来。
0: 装神弄鬼。

0: 麻子。
1: 麻子，谁会取这么个代号？
2: 杜鹃同志，我想事情应该很清楚，他连代号都不知道，他就是叛徒。
1: 你才是叛徒。
2: 失态了吧？啊，露馅了吧？我看你还能装多久？杜鹃同志，斗争是残酷的，你怀疑我们任何人我都可以理解，但是鉴于你们现在这种亲密的关系，我提醒你，此时此刻你一定要记得党性。

如果你们谁再把铃铛弄响的话，就是想让我暴露，谁就是叛徒。那我就打死谁。

0: 你都干什么了？你要是把他给弄死，
1: 我没把他弄死啊。这不等着你甄别呢吗？请问方大处长，这么简单的甄别问题，你打算甄多久啊？换做是我，一袋烟的功夫就审出来了，你把我放开，我来审。行，来，你出来，你来审。
2: 我就知道你把一只手给挣脱了。

0: 你要说什么？
1: 昨天一晚上他都在虐待我，我是一个君子，我不会对一个女人反击的，但你不要把老实人给逼急了。
0: 你拿什么反击？嗯，行了，至少你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这要是甄别之后就很难说了，对吧？关门一开，

0: 往车上走。
1: 走。
2: 您慢走啊。
0: 哎呦，方处长，今儿你怎么这么早啊？
1: 早早，这不老婆昨天上午刚到吗？换个活法，给她买点吃的。
0: 嘿，这可是喜事啊。哎，得嘞，今儿这油条呀算我的，我不要您钱。
1: 别，小本生意也不容易，该给钱还是必须得给。哎，
0: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哎，你稍等，我给您装上。得嘞，你拿好。哎呦，你给的太多了。
1: 拿着啊，
0: 这多不好意思。
1: 都不容易。
0: 谢谢您了。哎，慢走。
1: 哎，
3: 方处长。
1: 哎，
3: 你在这蹭什么呢？
1: 不知道谁家的狗拉的屎，恶心死了。
3: 这是要发财了，您？
1: 是吗？谢谢啊。
3: 回见啊，方处长。
1: 回见。

0: 方处长，早啊。
1: 早啊。
0: 买油条去了。啊，
1: 这不老婆来了吗？
0: 那可要恭喜方副处长了。那我先走了。
1: 哎，好。

0: 好放。老方，老方，
1: 别喊了！
2: 你这一大清早跑我这喊魂的，你买这么多油条干嘛呀？这不你嫂子来了吗？
1: 对啊，那嫂子这饭量可不小啊！啊，
2: 是啊，能吃饭，也能干活。
1: 对对对，能干活啊！哎呦，老方。你可不能把身体给搞垮了，处理还需要你呢。这样，叫上嫂子，我请客，给你们俩都补补。走。
2: 太缺德了！明知道我昨天晚上不可能睡好觉，一大清早来看我笑话。
1: 我看你笑话。现在整个76号都在猜方副处长昨夜干了什么。啊？
2: 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呀。我这点名声啊。都被你们这些人给败坏了。
1: 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啊。这是汪主席的名言吧？被你小子给用到这儿了，我可得举报你啊！
2: 我相信叶处长不会是这种小人。
1: 行了，赶紧送回去吧，处理有事儿，跟我走。
2: 不用了，那么大一个人了，还自己不会做口吃的，不惯他这毛病。
1: 哎，男人啊！

0: 去跟涩谷谈点事儿。哎，你不会是想去拍这小日本的马屁吧？怎么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这么难听的？我们是生意伙伴，适当的投入才能有更高的产出。
1: 我算是看明白了。哎，整个集市六号啊，你才是真正的。
0: 哼，行，那我就。 真不是杜鹃了，这车门该修了。

0: 야들아, 공호형 허도발니 도리니 기바이요.
1: 시백아, 아리가다 고자마스. 사스카 시베야군, 페니하이 라나이 모 노마나이. 어, 이즈모가 카이다카.
0: 이즈모와 사스가 감다. 주가 메고쿠와 도레다케 규라이. 알호와 스카테모. 시즈무 코덩아나쿠. 여기 되어 도마레루 코토와나이.
1: 다카라, 하쿠라이가 테니하이루. 토크니, 후진노츠가 계셔신 데스.
0: 소레모 오성노 시하라이가. 보도바라 다그라서. そうだ, 奥さんは来られたそうだな。 クルデスさんとの張り合いも増えるだろう。
2: そうなれば
0: 継承兵の仕入れの量もまた増えるじゃないか。
1: この家内はまだよく知らない。 もしや食べ物がいいかもしれない。
3: 宋安民留的记号到哪里了？
4: 面粉一直撒到杨医生家门口。杨俊平？嗯，他是杜鹃？怎么可能？我也不相信啊。
3: 杨俊平和方家树住在一个巷子，你确定没有搞错？昨天晚上下大雨，这宋怀民留的记号又不是特别明确。主任，我可是尽力了。
5: 这都有可能，杨俊平怎么可能？军统、中统、共产党的人犯抓进来，打死了、救活了、整死，都有他的功劳。他想让人死的舒服点，就能死的舒服点。他想让人受刑的时候疼得轻点，就能疼得轻点。这是多大的权利啊！靠着这个权利发家致富的。
1: 他能是卧底杜鹃？喝茶吧。嗯，谢谢。亲爱的人啊，李正勋这是在谈恋爱啊？怎么样？这算是个线索吧？当然，你可以派人去镇南大学查一查，但是我觉得希望不大。
3: 为什么呀？李正勋这个人啊，之前你也说了，要是咱们这么随便看看就能找到东西的话，共产党不早就被抓干净了吗？着急归着急，饭还是得一口一口的吃。可你看主任昨天那架势啊，跟要咬人似的。这杜鹃不死，咱们谁都活不了。要死也是我死呀。
5: 还是那句话，你是主任的小舅子，主任永远都不可能怀疑你。杨俊平给我叮嘱了，先不要惊动他。他家里没人的时候，进去调查一下有没有宋怀民。是。方副处长怎么样了？他还是滴水不漏处理他那些家事儿。
1: 方副处长，嗯，雅璐，方副处长，哎，雅璐，哎，你最爱吃的点心啊！方副处长，请自重，你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
6: 我结婚的时候才7岁，那都是父母的安排，属于封建余孽。
1: 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方副处长，那个时候大清亡了才没几年，谁也不知道五四是什么。
7: 德先生、赛先生更是闻所未闻。
1: 您引用汪精卫那句“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已经传遍整个骑士六好的。大家都把他当一个色情笑话在讲。我没什么文化，啊？什么叫牺牲名誉难啊？来来来来来，
7: 方副处长应付不过来了。
1: 听说怎么样？
8: 雅璐，羡慕死我了。
1: 这个，别人都在看我的笑话，你也跟着起哄是吗？
8: 那事实就是事实啊，怪不得人家说嘴。

0: 你这是真的生气了，还是演戏给他们看的？我演了一年多了，你还看不懂吗？看得懂。你不是经常说，最懂你的人就是我吗？
1: 银狐，问你，你的老婆怎么回事？童养媳找上门来了，我也没办法呀。但是，基本上可以保证其他没什么问题。其他没问题。
0: 银狐不相信的话，可以让他继续去查呀。我没说他，我说我们。我们怎么了？我现在怎么办呀？假扮夫妻？ 当你姨太太，那分手呗，和平分手，行吗？方家树，一年多了，我说你最懂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不是真的，但我是。
1: 我其实真的说不出来，我对你的感情到底是什么？同事情、生死情、知己情，你的情多了，谁要那些情啊？好，如果在你心里如此看低你我之间的生死情谊的话，那我也只能随你去了。
0: 叔，你不要以为你比什么儿女情长伟大。分手是吧？行啊，我配合。下午2点，小码头，一块儿闹三声调吗？

0: 苏小姐，苏小姐，你也别太往心里去，知道你心里凉。你看，热茶都给你备好了，拿着，暖暖心，拿着。就方家树这，哎，
1: 照顾自己样子吗？
0: 啊，
1: 没照顾好好照照。

0: 大哥，苏小姐早晚是你的人，
1: 咱们三个一块敬大哥一杯，来，
2: 敬大哥，
3: 敬大哥。
4: 震荡文理学院查了吗？
1: 查了呀，可是什么也没查出来呀。那不，老宋带着狗，整个学校都闻了个遍，一点线索也没闻出来呀。
0: 溜溜查一天，他确实什么都。
4: 你们这一个个的啊，平时见个女人，跟狗似的往上扑。让你们办个正事儿，还他娘的不如一条狗。
1: 老宋，你再敬大哥一杯。
2: 我就你再躲，来站好了。我既然哎，
1: 大哥，谁呀？
5: 有情报处的电话。
2: 我去接。
4: 主任开会怎么说的？啊？整个总部的人都在，情报处的脸都他娘的认。
6: 刚才那边来电话，
0: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跟大哥说。

0: 西安市巡捕房那边接到报警电话，说有两个孩子关在房间里。
1: 我大点声！
2: 西安市巡捕房那边来电话，说有个旅馆里边关两个孩子，孩子的妈妈叫陶玉玲，房主长的太太不是叫陶玉。
3: 刘子，你不能这么没完没了的。我们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么简单你还分别不出来吗？
4: 暂时的，只是暂时的。
3: 你就是无能，跟小时候一样，晚上看戏被人蒙着头打一顿，只知道站在那干嚎，谁干的都不知道。
4: 那你就太小看我了。还记得咱们姚苑村最著名的那起疯牛追人事件吗？
3: 记得。
4: 疯牛为什么只追着黑娃一个人跑啊？黑娃沿着汉北河沿跑了3公里才停下来，后来高烧3天不起，病了1个月才好。你觉得只是偶然吗？
3: 那是你干的。
4: 君子报仇，10年不晚。
5: 我很好奇啊，你是怎么让一个疯牛听你的指挥？
3: 我们俩说话，你插什么嘴？狗得。
4: 吃饭吗？
3: 我在这儿还有饭吃。孩子呢？放下说，你要还是个人，你就打个电话去旅馆问一下。孩子一直在那儿等我，我一直不回去，孩子要出事怎么办？孩子要是出事了，我就饶不了你。
5: 孩子？怎么还有孩子？咱们的同志出来接头，谁会带着孩子？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了麻痹你，这就是阴谋。再说他为什么不把孩子直接带到这里来？为什么要放在旅馆等你去？我相信如果你去旅馆的话，一定是有去无回。
3: 你放屁！
4: 吃饭我只给你3分钟的时间，过了3分钟我就拿走了。开始。

0: 楼上第二个房间。先生好。
1: 是你打电话报的警吗？串你奶奶个腿，两个孩子关在房间里，是不是你打电话报的警？
0: 是的，在203房间。
1: 钥匙

0: 像，真像哎，
1: 像吗？
0: 我说像就像。你叫什么呀？别害怕啊，我是叶叔叔，是来带你们去找爸爸的。你们的妈妈是陶玉玲吧？是她让我来接你们的。
2: 啊，不能说话。哎，
3: 处长，你要的东西。
1: 饿坏了吧？先吃点东西。
4: 哎，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啊。
2: 不行，是啊。
4: 哎呀。

0: 别光看着了。
1: 哎呀，吐了，有毒呢。
0: 不是，哎。
2: 你这孩子，
3: 捅死掉，干净的。
1: 你有枪？你是警察吗？哎呀，知道我不乱说。
0: 这是枪？
3: 连孩子都看得出来你带着枪。你还见过枪呢？
4: 我见过。
1: 没见过。快说话，进来。
3: 有点兄弟，
1: 你嘴
3: 没事啊。

0: 姐姐一直没上厕所吧？姐姐嫌屋子里的马桶脏，不想用，对不对？纸。
1: 哦，纸。
0: 去，给姐姐送去。刚才我看屋子里的马桶只有小半桶尿，应该是小男孩尿的。小女孩嫌屋子里的马桶脏，能憋着一直不尿，不是一般小孩，孩子都这样，那孩子他妈得是什么货色啊？另一个情况，
2: 说话呀，你个蠢货！
3: 我没说话。
2: 那你是不是点头了？妈妈早晚被你害死。
4: 南翔车站那天，你跟方家树一直陪着李主任，就没离开过。那怎么就能说方家树就是杜鹃呢？不合理呀、啊！
0: 我管他合不合理呢？你真以为我在乎谁是杜鹃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子要趁着机会给方家树个好看。他方家树不是什么千锤百炼、滴水不漏，苏小姐不就喜欢他这点吗？嗯，这回好了，老婆来了，孩子也来了，我倒要看看他漏还是不漏。

0: 下车吧。下来啊，对，回家了。来，
1: 你们俩在这儿守着。
0: 走吧，到家了。
1: 快走两步，上了楼就能见到爸爸了。

0: 坚持吧，走吧，走，都别动，妈，嫂子，我把你们家孩子送来了。
1: 谁敢乱动的话，我就打死谁！都给我进去！进去！爸，开门啊！等一下，马上就来。是小石头，是你儿子。
2: 该不是聂星城情报处处长？你见过了那个？
1: 待会儿就剩你在洗澡了，要是判对的话，就把你们两个一块炸死。炸吧，那是你亲儿子，炸死了，你们老方家就绝后了。
0: 怎么回事？这么久还不出来？久旱逢甘霖嘛，
2: 理解一下。
1: 女孩十四岁，叫乐言；男孩十岁，叫方子睿。小明、小石头，你这么说都是你亲生的，千万别说错了。啊？
0: 我哪来的十四岁的孩子啊？那会儿我跟你还……老方，老方，
3: 老方，
0: 不好意思啊。

0: 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同学同志，请相信我，这个女的是叛徒，她是叛徒。
2: 我知道谁是叛徒了。你
3: 既然怀疑方家树就是杜鹃，那就直接送进优待室，三下五除二，我保证他什么都说了。要是不耐烦问话，那就直接一枪毙了吧。
2: 我通过秘密渠道把军统方面的人给发动起来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变成他们的事。
1: 你是要利用军统？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七六一所里面，
1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2: 会是谁呢？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1: 台海不会平静的。
14: 情报我们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
2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健康全家。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6: 京东
2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9: 想让它发挥更大效果，在大脑上能够更加彰显它的作用。
30: 在上面都想吐了，吐不出来，想把手松了也松不开。
31: 枪就是我的第二条生命，如果没了枪我怎么打仗？
32: 老子这边
33: 一连一排长车招敌炮火打击，车辆战损，排长牺牲。
34: 全组队驾驶员将手机炮台打击炮口，搜索目标，作战打。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船太晃了，船不晃带你下来干什么？
1: 高温酷暑，浪涛汹涌，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某旅两栖装甲分队海陆实弹考核火热开训。今天的节目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这群两栖尖兵，看看抢滩登陆的成功背后，他们是如何把每一次冲锋练成胜战本能。

0: 现在海浪就是你作战环境当中的海浪，甚至海况会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糕。难道换我们就不打仗了吗？换我们就不用完成任务了吗？
1: 拿着扩音器黑着脸的是两栖突击车车长刘桂林，此刻他正带着大家在冲锋舟上利用海面的颠簸晃动练习对岸目标的瞄准。
0: 先进模拟训练再进实车训练，所以这种用舟来代替车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模拟训练。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开始观察。十。
1: 海上无风三尺浪，对于这些炮手们来说，在晃动中瞄准岸上目标谈何容易。
0: 四三二一，没人报告吗？在战场上敌人会不给你十秒钟？我在组织之后在车里面我是不便于掌握，不便于观看这个人员，但是这个时候在舟上面的话都在这里，所以说我也很方便纠正他们的动作，也知道他们在问题出在哪里。
2: 报告班长，右前方1200米处敌碉堡完毕。
0: 当我们的船在海上面经过涌浪凹下去的时候，你观察肯定是观察不到的，所以说应该利用浪尖的时候在峰值甚至是再进行观察，这样才能看到目标。
1: 刘桂林带兵研，因为他本身就是块硬骨头，旅装甲通信总教练员荣立三等功一次，四有优秀士兵六次，优秀四会教练员集体三等功一次，还拿过战区陆军百名好班长。
0: 因为这是我们的职业的使命嘛，所有的东西归根到一切的话还是为了这种在未来的战场上能用得上。
1: 训练场上的创新方法层出不穷，但刘桂林的探索远不止于此，他的目光始终盯在真刀真枪的实战运用中。
0: 也记得上回我们研究这个显示系统的时候无法供电，只能用充电宝，是不是？
3: 对啊，
0: 这回我买了个好东西，你看一下。
1: 别看刘桂林指挥战车冲锋时是条硬汉，下了战车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电工迷，一有空就会鼓捣些小玩意儿。
4: 班长，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0: 这是我们一套车内显示系统，视频显示系统，可以将我们一些高空侦察的一些画面通过无线传输到驾驶员那里，不管对我们这个车辆行进的航向啊，还是我们打击的这个目标，还是我们的方位物，还是我们的通路，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看得到，就更方便指挥。
4: 也就是前方侦察员他们能看的东西实时就回传到你们那儿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3: 对的，
0: 对。
1: 对刘桂林来说，实战中的痛点就是创新的起点。
0: 我就是为了想让它更快，然后能够我们更快的收到目标，先敌开火嘛，对吧？我们要把我们的装备发挥到极致，对，利用现有的装备打胜仗嘛。
1: 如果前面的创新算常规操作，那这台无人车才是它真正的大招。
0: 这是全地形履带无人车，这是我自己搓的。
4: 自己手搓的？
0: 啊，自己搓的。
5: 那你做这么一台车用了多长时间？
0: 这个时间，这台车的话我是在五一节的时候，然后总共就五天我把它做出来了。
1: 无人车本事到底如何，什么路能跑，什么任务能扛，拉出来练练才知道。
0: 主要是用于登陆作战这种地形，沙滩地那就是太小意思了，要转向，然后很简单，然后但是它现在的行动速度不是很快，在下一步还会进行改进。另外就是那种石头路，石子儿，然后高低起伏的石头路，它台阶楼梯这种是完全没有问题，轻而易举。嗯，可以，让它远距离去营救伤员， 然后伤员的话可以到车上面，然后远程遥控回来，或者填充弹药也可以。
1: 这一天，刘桂林和战友们要给这台无人车来个升级换代，让它从运输工具变成真正的战斗员。
0: 但是我想让它发挥更大的价值，在战场能够更加彰显它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把武器平台加装上来。
5: 给我演示一下。
0: 现在是高低状态，就是俯仰，这是它水平。
3: 可以转大一点，转个360度。
0: 它是就可以360度转的。
5: 这个是可以360度转的。
0: 是的。然后这是它的这个激光笔。相当于嘴型了。
1: 自己攒台无人车就算了，现在还要往上架武器，刘桂林这步子是不是迈得有点大了？
0: 目前为止，我是加装191，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下步还可以改一些其他的武器平台。
4: 今天等于是你们在尝试性的看能不能加装成功，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4: 那现在怎么样？现在成功了吗？
0: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就是把模拟器。
3: 当然也是第一次安装，具体效果他也很忐忑。
4: 那要不要我们一起见证一下这一刻？
0: 好的。我最主要的就是为了打仗，我觉得一切要向战为战，未来的战场上让它发挥出最大价值，能够至少能够保存我们很多的力量，少一点流血。
1: 装上武器的无人车到底能不能打中目标？刘桂林他们能成功吗？
3: 再试几发，是再验证一下。
0: 好的，准备几发？
3: 爆烟！
6: 哎，又中了！
7: 又中了没有？
0: 可以。
5: 大哥，你这个现在是两枪可以同时打吗？
0: 可以同时激发，双枪直接同时激发。
1: 此刻，记者记录下这份喜悦，也记录下一名基层军人的创新精神，一个个突破在训练场上生根，在实战中开花。
4: 那未来有一天，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两栖的装甲车可以也变成无人作战呢？
0: 这个我觉得也有那一天。
1: 带着这股未战创新的劲头，刘桂林走进海上实弹射击考场，实弹上膛，这场考核他能打出怎样的成绩？
8: 全车注意，放水。
0: 这个车辆在海上，也知道航行的这个队伍，这个车队它难以保持这个航向，因为受海浪各种海况的影响嘛，所以说在海上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科目。
1: 这次考核是对抢滩登陆前两栖战车连贯火力压制的全流程检验，射击只是最后一项。在此之前，作为头车车长，刘桂林必须带领车辆完成一系列海上战术动作。
8: 我已到达一号转折点，完毕。
1: 海上风浪大，涌流急，保持队形本就比陆地难上百倍，偏偏还要在颠簸中同时激发齐射目标，这难度直接翻倍。
0: 一台单车你在海里面航行，你左右偏航，甚至说打暗头目标，你打偏了，偏左偏右那也无所谓，甚至近弹也无所谓，因为你始终朝向敌方了。但是如果是在整体编队航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车辆就非常多，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难点嘛，就是容易对我们有邻的车辆然后造成误伤。
1: 数辆战车劈波斩浪，在涌动的海面上组成进攻队形，刘桂林的头车稳稳当当压在最前面，给整个编队吃下一颗定心丸。然而实训场上瞬息万变，一个命令，排长竟然牺牲了。
9: 你连一排长车遭敌炮火打击，车辆战损，排长牺牲，完毕。
10: 设置的目的主要是考虑我们各级指挥员，同时也是战斗员，在作战当中都会面临牺牲的风险。那么，为了保证 作战的继续，需要代理人继续组织他排里面这个指挥作战，完成后续的作战任务。
7: 现在由你接替一排长车继续指挥战斗。
1: 从车长改为代理排长，从指挥一辆车改为指挥三辆车，刘桂林深吸一口气。
8: 驾驶员加速。
11: 这个是排长被裁掉了，那我的压力突然就上来了，考验我的就是我的战术思维，就你到底能不能具备这样的指挥能力。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你肯定是指挥不了这三台车，然后来一起协同打击。
1: 尽管海上编队难度很大，但在刘桂林的指挥下，两栖突击车队依然顺利完成了三路疏开、边坡冲击、队形转换等战术动作，稳稳锁定向岸方向。
8: 全车队驾驶员加速冲击，后场打击炮口搜索目标，开始射击作战。
1: 最终，刘桂林在风浪中打出优异成绩，为海上实弹考核画上圆满句号。但对于两栖二字，渡海登岸远不是任务结束。两栖步兵

0: 为了把滩头变成进攻出发阵地，在考核前又将面对怎样的训练？
1: 到位，带战术背景，有敌情意识。
2: 到位了，这才叫贴近实战。
3: 组织者有水平，参训者有胆量，点赞。
4: 这助跑扔弹是我梦寐以求的。
0: 这段投弹画面曾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当时旅里着手筹划一项创新手榴弹实弹演示科目，助跑扔弹的是两栖步兵班长梁志超。
5: 但是就我跟于金波那个动作就确实是比较危险，我们要越过那个挡阻墙跑到那个落弹区，那里模拟做了一扇窗，要我们两个从那里协同一起丢完从那个挡阻墙上面飞过来。
0: 平时手榴弹实投训练多为固定站位投掷，核心是打牢基础，而这次一起筹划的班长于金波吸纳大家建议，将战术背景融入其中，衔接成一套连贯的实战化运用流程。
6: 这个主要是胆量嘛，因为胆量它其实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嘛。这个时候超哥就站出来，因为超哥他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行动派。
0: 贴近实战的练法往往伴着风险，但总需有人迈出这第一步，后面的脚步才知道往哪儿发力，才能把每一个动作练到极限，练出胜算。
5: 降低难度，那不是玩训练的效果。受领这个任务，然后第二天就练，第三天就开始投了。
0: 有这样的虎胆班长冲锋在前，他带出的兵自然个个过硬。
7: 简直就是天旋地转，
8: 在上面都想吐了，吐不出来，想把手松了也松不开。
0: 飞行员的老伙计，步兵的新挑战，旋梯、滚轮、跨界入列，这又是哪门子练兵奇招？
5: 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搞这个训练？
9: 因为我们在海上会有很大的眩晕感，我们要克服这种眩晕感。
5: 好的，你现在脑子里面还很清醒，加速。
9: 是吧？
5: 李满，感觉怎么样？
10: 很晕吧？
5: 很晕。
10: 对。
5: 你还有力气说话？加速。
0: 此刻梁志超正在带领大家进行抗眩晕训练。
5: 目标正前方，小队三秒钟出枪。我们两栖步兵就是区别于其他步兵，我们由海到岸，然后到岸上作战，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障碍训练，能达到我们在海上航渡以及放水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让战士们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跪姿要把屁股确实坐稳，这样才能支撑好身体，设计稳定性。
0: 梁志超，人送外号超班长，话不多，但训练场上从不含糊。
6: 第一个主要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个超，第二个就是因为他的能力十分综合，不管是应对哪一方面的事情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看起来就像一个超级战士一样。他一直都是我心中的目标，一直在追赶他的脚步，就是让连队人都知道他底下教的兵都是很优秀的。
5: 下面我们模拟真实上路后人员下车战斗场景，我们将利用400米渡海登岛软梯部分进行训练。
0: 夺控滩头阵地的关键恰恰在步兵从战车冲上滩头的这几十秒。从海上到陆地的这一跨步，人体潜艇系统尚未完成环境切换，战斗却已经打响。谁能最快压下身体的本能不适，谁就多一分生存和突破的可能。
5: 追！
9: 追！
5: 跃进！
9: 跃进！
5: 站稳！站稳！王宇，感觉怎么样？晃不晃？
9: 晃。
5: 那我再给你增加点难度，怎么样？还能瞄准不？好，卧倒。
0: 此刻，天空中还下着雨，但是训练却并没有因此暂停。
5: 继续跃进。
10: 我看这段训练其实一直在下雨，本来它就不好走，下雨它会更滑，是不是？
5: 我们作战的时候也可能是下雨，也可能是晚上，所以我们这个训练不能挑时间。
11: 这个训练我感觉它这个桥还是有点晃的，端着枪眼睛始终瞄在镜子上，它不是把你的视力分支到你的脚上。
0: 新兵李满入伍不满一年，动作虽不及老兵利落，但他每次训练都用加倍的汗水一点点地缩短着与老兵之间的差距。
5: 你怕不怕？能不能稳住？
9: 能。
5: 你的注意力放在你搜索前面去，不要放在我的话语上面去。
9: 是。
5: 卧倒。
11: 那时候是端着枪眼睛始终瞄在镜子上，桥还是有点晃的，然后晃的时候我那个节奏没把握好，身体撇出去了，磕到了。
0: 我们的镜头记录到一个细节，新兵李满摔落时腿磕铁链，身下摇晃，手中的枪却仍笔直前指。
11: 枪就是我的第二条生命，枪更是生命，还更是战友，如果没了枪我怎么打仗？我无论摔得有多疼，流多少血，我的枪口永远指向前面的敌人，永远都不会偏。
0: 正所谓强将麾下无弱兵，透过这短短一瞬间，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新兵肌肉记忆的本能反应，更是一支军队的战斗底色。每一名战士都必将在风浪中稳如磐石，在枪炮前挺身向前。那么在夺战一线阵地实兵演练考核中，这些精兵强将会表现如何呢？
5: 我们抢滩登陆，遭到敌坚固火力点复合，对我们进行压制，车辆无法前进。
0: 步兵在原迅速离车，交替掩护向前渗透。
5: 由我带副班还有步枪手前出迂回包抄坚固火力点，对他进行歼灭。我们红蓝双方都是临机处置的情况，没有提前预演。
0: 突发状况在战场上随时可能出现，对于梁志超班组来说，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9: 班主任，
0: 步兵班组配合默契，一路向前快速渗透，顺利突进至敌前沿阵地。

0: 就在梁志超占领碉堡之际，敌方迅速向二线堡增兵，火力全开，对红军实施猛烈压制。
1: 人员判死，装备击毁。
2: 我还是比较着

0: 着急的，因为当时我们连队赋予我的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现在少了一个战斗力，意味着我们在下一个战斗阶段那这个兵员缺口比较大。
1: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立即调整战术，各组交替掩护，火力压制。梁志超带领班组抓住战机，向敌二线堡发起猛攻。最终，梁志超带领的步兵分队突破防线，成功夺占一线阵地，打出了漂亮的成绩。

浪尖磨精准，冲锋力血性，他们用日复一日的极限淬炼磨砺出全域突击的两栖精兵。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

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

0: 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今年先后在中东部署了4艘航母，另有多艘航母正在船坞接受漫长的维修，未来数年都无法再次投入部署。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俄罗斯卫星社2026年9月3日报道，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迫使五角大楼重新调配各地区兵力，驻扎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被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导致西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美国航母部署。9月2日，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察班港，舰上约5000名水兵将在此进行休整。美国方面称，从外观来看，林肯号航母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此外，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3月份，福特号航母洗衣房发生火灾，耗时30多个小时才被扑灭，导致船员舱室被彻底烧毁。2月份，该舰的排污系统也出现过故障。除此之外，尼米兹级的首舰尼米兹号也曾在部署期间出现过水兵失踪的状况。此外，2025年10月26日下午2点45分左右，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从尼米兹号起飞执行任务时坠入南海海域。半小时后，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该舰起飞执行任务时坠入南海。另外，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026年3月14日消息，美国海军最年长的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将延迟退役10个月，服役至2027年3月。报道称，延长尼米兹号航母的服役寿命，意味着美国海军可以维持其11艘航母的舰队规模。
0: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福特号航母损耗严重，现状堪忧，而尼米兹号航母原定于2026年退役，但是目前又延迟退役，
2: 这就引发了一个话题：尼米兹号退役之后，如果再建的福特级航母又延期，那么美国航母数量呢，可能会出现10艘的状况。但是我们知道啊，美国国内法律呢，它是要求美国海军始终要保持至少11艘可以作战的航空母舰，这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航母数量会少于它法律规定的底线。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美国海军面临的这一问题呢？魏先生，
3: 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海军它在运用航母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那么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个呢是新旧交替的过程当中，旧的航母作战平台尼米兹级它已经是老迈，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不可靠，必须要进行这个退役。但是呢，新的这个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服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现在美国国内的造船工业体系它的保障能力和支援能力是存在严重不足的，那么修航母的船坞它的数量是不变的，如果有一些航母长时间没有修完，那么在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工期拖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说明老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它执行任务的能力会打折扣，而新的航母作战平台，也就是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在服役的过程当中，所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解决，那么就会导致后续的姊妹舰在服役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拖延的情况。所以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美国海军它在航母的使用方面确实会出现能力不足和数量不足，那么11艘只是一个纸面数字。
2: 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尼米兹号呢
0: 曾经出现了水兵失踪以及在南海接连发生了2架舰载机损失的情况，
2: 这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您怎么来分析相关的后果？
4: 我们看到呢，尼米兹号在退役之前出现了很多问题，其实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是它整体素质下降一个代表而已。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作为一个50多年的老舰，我们看到它是摔飞机，我们看到舰员失踪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奇葩的事情，但是内部很多问题，反应堆、中央控制，甚至它的管路能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它的战备需要不为人所知。但从现在已披露的情况来看，它毕竟很多东西很老迈，你让它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李亚强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我们知道美国海军总共有11艘在一航。

0: 勉强使用，它难免会出问题，这样对于整个的部队素质的影响也会非常大。综合各种数据来看，尼米兹的高光时刻已经过去了。
1: 作为尼米兹级航母的首舰，尼米兹号呢是从1975年服役到目前为止，整个服役时间可以说是横跨了半个世纪。关于尼米兹号航母的整个服役历程，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短片，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
2: 尼米兹号于1968年6月22日铺设龙骨，1972年5月13日下水，1975年5月3日正式服役，至今已服役超过50年。尼米兹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代表着美国海军的战力巅峰，但长期的高强度部署也造成该航母设备损耗严重，近年曾多次爆出装备老化、系统失灵的问题。例如2021年11月，尼米兹号刚完成维修后出海测试，就发现核动力装置有材料缺陷，被迫返回位于华盛顿州的母港。2022年，该航母又因为饮水系统被污染而中断训练，紧急返港。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审核报告显示，由于该航母服役时间过久，很多战斗系统的相关备件已没有供应商，迫使海军维护人员四处寻找二手零件。按照计划，尼米兹号将于2026年正式退役，但由于美国法律要求美国海军必须维持不少于11艘航母，因此当地时间2026年3月14日，美国海军发布声明称，为了与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时间一致，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从2026年5月推迟至2027年3月。
1: 不难发现，尼米兹号服役期间呢，它长期高强度部署，最终导致了这条舰的设备是损耗严重。那么我们从装备全寿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呢，核动力航空母舰它的理想服役年限应该是多久？它的设计和服役历程对于后续的核动力航母的研发和建造又会提供哪些经验和教训呢？魏先生，
3: 正常而言，我们讲海军强国和大国在选择航母技术路径的时候呢，有核动力的选项，也有常规动力的选项。之所以要选择核动力航母，就是因为可以把航母造得很大，它的供电能力很强。那么在全寿命使用周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不需要消耗大量的这个燃油，那么肯定服役的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性价比就越高，而且呢，可以更多的去执行长时间的这种海外部署任务。客观来讲，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设计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呢，由于美国海军它是全球部署，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首舰，也就是尼米兹号，它在半个世纪的服役历程当中，有很多的海外部署行动，有联合演习，再加上介入了局部战争和这个武装冲突，所以呢，在服役的最后阶段，也就是退休之前，所以它的这个舰况肯定是越来越差，我们就会看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无论是装备还是整个的这个操舰团队，可以说呢都是出现了不靠谱的情况。但是呢，如果从它长达半个世纪的服役历程来看，这个平台并不能说它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就是说呢，整体上来讲，它还是达到了这个任务要求。只不过呢，是由于美国海军它作为美国进行对外武装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急先锋啊，航母使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在使用寿命的这个后期，航母平台的可靠性是肯定会出现问题的。
1: 好，另外呢，我们还关注到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肯尼迪号的服役时间呢，它必须和尼米兹号的退役呢要衔接起来。这种近乎刚性的要求会不会让造船厂不得不简化测试的流程，而且压缩建造的周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装备可靠性的角度来看，这会不会又给肯尼迪号未来的部署埋下隐患呢？李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0: 我们看到越是现代化的舰船越要遵守现代化的建造规范，现代化的技术虽然发展得很成熟，很多造船技术很成熟，但是也有很先进的新兴的技术，那么它也在不断地进行测试，所以测试这一关是不能省略的。我们必须要按照技术规范逐项的去检查，逐项的去落实，任何说我想快速地跨越到某一步，把那某一步省略掉，除非这一步它是没有必要的，否则的话每一步的设立它都有它的科学依据，都有它特定的功能，不能简单的说我想省略就省略。在极特殊情况，比方为了应对打仗，为了应付紧急情况， 我可以临时采取一些措施，什

0: 省略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必要的步骤，这个是可行的，但不会作为常规的。从现在美国航母的建造来看呢，它要完成的所有的测试，特别是我们讲的福特级航母，它面临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把这型舰不经过测试，不经过全面的检查就马上进入到服役去，那可能就会带着病加入到海军序列，这样呢可能在整个服役过程中会带来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说通过省略程序使它尽快地赶上步骤，这个对于军舰建造、军队发展，这都是非常不利的。
1: 另外呢，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按照计划于2027年3月正式入列。那么未来美国海军的航母编队是不是会形成以福特级为主、尼米兹级为辅的格局呢？魏先生，
2: 现在美国海军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尴尬情况呢？就是它全新打造的福特级的这个核动力航母，那么我们讲从它的作战能力和舰载机的运用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世界一流或者是全球领先，也没有保住它所谓的这种代差优势。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讲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它应该是同步使用的，因为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快，那么有一些呢这个服役时间比较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必须要到了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尼米兹级会缓慢的退役，然后呢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快速的去推进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短时间内我认为尼米兹级还是美国海军的主力航母，那福特级尤其是首舰福特号战斗能力是打折扣的。为啥说现在这个福特级它的作战能力并没有100%的发挥出来，就是因为F-35C 还没有上舰，使用的还是超级大黄蜂、E-2D 先进鹰眼以及这个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平台是新的，也换上了这个电磁弹射器，但是电磁弹射器不太靠谱，而第一艘舰也就是福特级的首舰还没有办法用 F-35C， 所以它只能是新老航母平台混搭。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如果是和这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进行这个对抗，或者说他想要进行这个挑衅，我认为呢他原本的这个优势现在变得越来越弱。
1: 现在呢尼米兹号已经严重老化，但是因为他的替代者肯尼迪号迟迟不能服役而勉为其难青黄不接，看似是装备迭代的问题呢，但是其实啊也暴露出美国造船业的空心化。那么关于美国造船业相关的情况，我们也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3: 近年来美国造船业积累的维护工作越来越多，导致美国海军可用舰艇数量大打折扣。此前华盛顿号的维修严重拖延，导致排队等待更换核燃料的斯坦尼斯号在船厂白白等了2年时间，至少要到2026年10月之后才能完成中期大修。而在2025年年初撞船事故中受损的杜鲁门号也因为没有合适船坞，至今没有完成修理。在新舰建造方面情况同样严重，由于接替尼米兹号的肯尼迪号航母最快也要在2027年3月交付，形成战斗力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同时美国海军规划的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新一代攻击核潜艇 SSNX、 下一代驱逐舰 DDGX 和下一代舰载战斗机 FAXX 项目也都存在不同程度推迟。此外，当地时间2025年11月25日，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兰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星座级护卫舰仅保留前2艘的订单，后续尚未开工的同型号舰艇的建造计划取消。
1: 短片当中提到华盛顿号维修拖延导致斯坦尼斯号排队2年等待大修，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呢又因为没有合适的船坞至今都没修好，这种舰艇维护排队积压的现象的确是暴露出了美国造船业一些系统性的短板，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魏先生，
2: 在冷战时代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工业能力很强，无论是造船业还是配套的工业体系，那么不仅非常的完善，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常高效的，所以它能够维系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舰队，拥有很多的核动力航母。但是呢美国海军的家底儿延续到了冷战的后期，可是美国的造船体系和它的工业体系并没有

0: 延续到后冷战时代。那么由于它的技术和产业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调整，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它的造船业是处于走下坡路的状态，是逐步的衰败。而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和冷战期间相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有十艘或者是十一艘的核动力航母，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原本的保障体系不断的缩水，不断的弱化，越来越差。而美国海军还是要不断的扩充它的舰队，要打造更多的核动力航母和这个核潜艇，包括其他大型的主力战舰，就会导致修船和造船的能力对于它现役的舰队保障能力非常弱。而且呢，打造全新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这种造船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欠缺，所以无论是修航母还是造航母，它国内的工业体系和造船体系现在是比较吃力的。
1: 好，目前我们知道呢，新座级护卫舰是因为它的成本超支进度滞后被砍掉了后续的订单，而另一方面呢，哥伦比亚级核潜艇、DDG-X 驱逐舰等这些大型的项目呢，却仍然在持续的推进。这是不是说明美国海军正在被迫调整装备发展的优先级，从而把重心更多的放在战略核力量以及大型主力舰艇之上？李先生，
2: 我们看到呢，美军的冷战之后发展的几型舰艇都不是特别成功，比较有代表性的朱姆沃尔特、滨海战斗舰，还有福特号的建造，这是最主要的作战舰艇，发展也并不是很顺利。这说明美军呢，它在整个它的体制上出了很大的问题。首先一个，它在作战需求的战略论证上出了大的问题，所以提出来的舰型就不太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太适应技术的发展。第二一个，它对自己的战略对手它定位不准，他不知道该以谁为对手来作战，所以他的目标选择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这样呢，他以这个错误的目标来进行舰艇建造，这样造出来的舰艇呢，很可能就不适合未来作战的需要。第三一点呢，随着舰艇建造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技术的发展，这给整个海军作战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美军他又没有能够准确的把握和预测到这样的作战特点，所以在整个的舰艇建造过程中呢，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这方面又显得比较薄弱。从综合这几方面来看，美国现在舰艇建造呢，它到了积重难返，亟待做出重大调整这样的阶段。它所谓的由海向陆、对岸攻击为主的作战样式，肯定不适合未来的作战样式了。所以他在舰艇建造上进行比较大规模的调整势在必行。
1: 好，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聚焦尼米兹号这艘服役半个多世纪的海上老将完成服役生涯的最后一次作战部署，目前已经停靠诺福克海军基地，接下来他将于2027年正式从美国海军退役，未来进入拆解处置流程，长达50余年的服役生涯即将画上句号。那么想请教一下两位先生，尼米兹号的退场到底是不是美国航母迭代的棘手困境，以及它造船业的明显短板凑到一起而形成的双重难题，这个难题会不会打破美国海军长期以来的海上力量布局？魏先生，
0: 从整体上来看呢，美国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由于美国海军它要关注太平洋、印度洋，甚至现在对于北极还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呢，他所面对的所谓的战略对手实力都是比较强的，所以他现在会出现兵力越来越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他国内的造船体系是出现了急剧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美国海军装备的维护能力和新舰的制造能力都在不断的弱化，那么确实呢，美国海军会出现兵力不够用和航母不够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知道美国海军它在装备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往往不做选择题，它全都要。你看核动力航母、大型的这个核潜艇，它都要新的，甚至包括主力战舰，你这个驱逐舰也好，或者是护卫舰也好，它都要求要进行技术创新。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都要实现某几项主要的这个性能，它要追求一个极致，所以它犯了很多的错误，贪大求全，结果自己把一些很多的这个主力战舰的发展项目全都给玩砸了，再加上美国国内造船体系的这种弱化和它的能力的下滑，再加上特朗普现在提出了一个省钱计划，所以美国海军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 这样的一个装备发展和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可以说呢，原本它的野心很多都实现不了的，甚至呢它原本的一些规划要进行一个大幅度的调整。那么现在美国海军的全球部署能力和全球作战能力肯定会出现弱化的这个情况。

0: 情况，那么他妄图去称霸大洋，现在来看呢，实力是撑不住的。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快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好的，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4: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探讨了美国海军航母发展的现状和困境。尼米兹号航母半个世纪的服役历程呢，既见证了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巅峰时刻，也暴露了长期高强度部署下的装备损耗、维护难题，折射出美国造船业空心化、新型航母迭代滞后的深层困境。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二位的智慧，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兵器秘密关，我们下期再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

0: 安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9: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10: 孩子在天安门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9: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10: 2013年7月份，看他去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8: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9: 7781次升降旗仪式，0-15。
8: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9: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8: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

0: 照样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1: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学在部队生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0: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突然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2: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0: 我没有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做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想让它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在大市场能够更加凸显它的作用。
1: 在上面都想吐了，吐不出来，想把手松了也松不开。
2: 枪就是我的第二条生命，如果没了枪，我怎么打仗？
3: 上队，上队！
4: 一连一排挡车遭敌炮火打击，车辆战损，排挡牺牲。
5: 全车队驾驶员加入冲击，后场打击炮口，搜

0: OVC 专业护肤，用心做好产品。
1: 匠心维护蓄电池，电洁蓄品牌值得信赖，用心服务，追求卓越，鲁正电器，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胶质羊头匠心制作，美味呈现。精米粒盘动笔，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船太晃了，船不晃带你下来干什么？
1: 高温酷暑，浪涛汹涌，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某旅两栖装甲分队海陆实弹考核火热开训。今天的节目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这群两栖尖兵，看看抢滩登陆的成功背后，他们是如何把每一次冲锋练成胜战本能。

0: 现在的海浪就是你作战环境当中的海浪，甚至海况会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糕。难道换我们就不打仗了吗？换我们就不用完成任务了吗？
1: 拿着扩音器黑着脸的是两栖突击车车长刘桂林，此刻他正带着大家在冲锋舟上利用海面的颠簸晃动练习对岸目标的瞄准。
2: 先进模拟训练再进实车训练，所以这种用舟来代替车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模拟训练。
0: 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开始观察。十。
1: 海上无风三尺浪，对于这些炮手们来说，在晃动中瞄准岸上目标谈何容易。
0: 四三二一，没人报告吗？在战场上敌人会不给你十秒钟。
2: 我在组织之后在车里面我是不便于掌握，不便于观看这个人员，但是这个时候在舟上面的话都在这里，所以说我也方便纠正他们的动作，也知道他们在问题出在哪里。
3: 报告班长，右前方1200米处敌碉堡完毕。
0: 当我们的船在海上面经过涌浪凹下去的时候，你观察肯定是观察不到的，所以说应该利用浪尖的时候在峰值甚至是再进行观察，这样才能看到目标。
1: 刘桂林带兵研，因为他本身就是块硬骨头，女装甲通信总教练员，荣立三等功一次，四有优秀士兵六次，优秀四会教练员，集体三等功一次，还拿过战区陆军百名好班长。
2: 因为这是我们的职业的使命嘛，所有的东西归根到一切的话，还是为了这种在未来的战场上能用得上。
1: 训练场上的创新方法层出不穷，但刘桂林的探索远不止于此，他的目光始终盯在真刀真枪的实战运用中。

0: 也记得上回我们研究这个显示系统的时候，无法供电，只能用充电宝，是不是？
1: 对啊。
0: 这回我买了个好东西，你看一下。
2: 别看刘桂林指挥战车冲锋时是条硬汉，下了战车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电工迷，一有空就会鼓捣些小玩意儿。

0: 还是我们通路，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看得到，就更方便指挥。
1: 也就是前方侦查员他们能看的东西实时就回传到你们那儿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对的
0: 对。
3: 对刘桂林来说，实战中的痛点就是创新的起点。
0: 我就是为了想让它更快，然后能够我们更快的收拾到目标，先敌开火嘛。对，我们要把我们的装备发挥到极致，对，利用现有的装备打胜仗嘛。
3: 如果前面的创新算常规操作，那这台无人车才是它真正的大招。
0: 这是全地形履带无人车，这是我自己搓的。
1: 自己手搓的？
0: 啊，自己搓的。
4: 那你做这么一台车用了多长时间？
0: 这个时间，这台车的话，我是在五一节的时候，然后总共就五天，我把它做出来了。
3: 无人车本事到底如何？什么路能跑？什么任务能扛？拉出来练练才知道。
0: 主要是用于登陆作战这种地形，沙滩地那就是太小意思了，要转向，然后很简单，啊，然后但是它现在的行动速度不是很快，在下一步还会进行改进。另外就是那种石头路，石子儿，然后高低起伏的石头路，它台阶楼梯这种是完全没有问题，轻而易举，嗯，可以，让它远距离去营救伤员。然后伤员的话可以到车上面，然后我远程遥控回来，或者填充弹药也可以。
3: 这一天，刘桂林和战友们要给这台无人车来个升级换代，让它从运输工具变成真正的战斗员。
0: 但是我想让它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在战场上能够更加彰显它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把武器平台加装上来。
1: 给我演示一下。
0: 现在是高低状态啊，就是俯仰，这是它水平，
5: 可以转大一点，转个360度。
0: 它是就可以360度转的，
1: 这个是可以360度转的。
0: 是的，然后这是它的这个激光笔，相当于嘴型的。
3: 自己攒台无人车就算了，现在还要往上架武器，刘桂林这步子是不是迈得有点大了？
0: 目前为止我是加装191，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下步还可以改一些其他的武器品。
1: 今天等于是你们在尝试性的看能不能加装成功，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怎么样？现在成功了吗？
0: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就是把模拟器。
5: 当然也是第一次安装，具体效果我们也他也很忐忑。
1: 见证一下这一刻。
0: 好的。我最主要的就是为了打仗，我觉得一切要向战为战，未来的战场上让它发挥出最大价值，能够至少能够保存我们很多的力量，少一点流血。
3: 装上武器的无人车到底能不能打中目标？刘桂林他们能成功吗？
5: 再试几发是再验证一下。
0: 好的，准备几发。
5: 爆烟了。
0: 哎，又中了，
6: 又中了，没有？
0: 可以。
1: 大哥，你这个现在是两枪可以同时打吗？
0: 可以同时激发，双枪直接同时激发。
3: 此刻，记者记录下这份喜悦，也记录下一名基层军人的创新精神，一个个突破在训练场上生根，在实战中开花。
1: 那未来有一天，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两期的装甲车可以也变成无人作战的？
0: 这个我觉得也有那一天。
3: 带着这股未战创新的劲头，刘桂林走进海上实弹射击考场。实弹上膛，这场考核他能打出怎样的成绩？
7: 全车注意，放水。
0: 这个车辆在海上也知道航行的这个队伍，这个车队它难以保持这个航向，因为受海浪各种海况的影响嘛，所以说在海上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科目。
3: 这次考核是对抢滩登陆前两栖战车连贯火力压制的全流程检验，射击只是最后一项。

0: 在此之前，作为头车车长，刘桂林必须带领车辆完成一系列海上战术动作。
1: 我已到达一号转折点，完毕。
0: 海上风浪大，涌流急，保持队形本就比陆地难上百倍，偏偏还要在颠簸中同时激发齐射目标，这难度直接翻倍。
1: 一台单车你在海里面航行，你左右偏航，甚至说打暗团目标，你打偏了，偏左偏右，那也无所谓，甚至近弹也无所谓，因为你始终朝向敌方了。但是如果是在整体编队航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车辆就非常多，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难点嘛，就是容易对我们有邻的车辆然后造成误伤。
0: 数辆战车劈波斩浪，在涌动的海面上组成进攻队形，刘桂林的头车稳稳当当压在最前面，给整个编队吃下一颗定心丸。然而实训场上瞬息万变，一个命令，排长竟然牺牲了。
2: 你连一排挡车遭敌炮火打击，车辆战损，排挡牺牲，完毕。
3: 设置的目的主要是考虑我们各级指挥员，同时也是战斗员，在作战当中都会面临牺牲的风险。那么为了保证作战的继续，需要代理人继续组织他排里面这个指挥作战，完成后续的作战任务。
4: 现在由你接替一排长车继续指挥战斗。
0: 从车长改为代理排长，从指挥一辆车改为指挥三辆车，刘桂林深吸一口气。
1: 驾驶员加速。这个时候排长被裁掉了，那我的压力突然就上来了，考验我的就是我的战术思维，就你到底能不能具备这样的指挥能力。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你肯定是指挥不了这三台车，然后来一起协同打击。
0: 尽管海上编队难度很大，但在刘桂林的指挥下，两栖突击车队依然顺利完成了三路疏开、边波冲击、队形转换等战术动作，稳稳锁定向岸方向。
4: 全车队驾驶员加速收紧，后台打击炮口搜索目标，开始射击。
0: 最终，刘桂林在风浪中打出优异成绩，为海上实弹考核画上圆满句号。但对于两栖二字，渡海登岸远不是任务结束。两栖步兵为了把滩头变成进攻出发阵地，在考核前又将面对怎样的训练？
5: 到位，带战术背景，有敌情意识。
6: 到位了，这才叫贴近实战。
7: 组织者有水平，参训者有胆量，点赞。
8: 这助跑扔弹是我梦寐以求的。
0: 这段投弹画面曾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当时屡屡着手筹划一项创新手榴弹实弹演示科目，助跑扔弹的是两栖步兵班长梁志超。
9: 但是就我跟于金波那个动作就确实是比较危险，我们要越过那个挡阻墙跑到那个落弹区，那里模拟做了一扇窗，然后我们两个从那里协同一起丢完从那个挡阻墙上面飞过来。
0: 平时手榴弹实投训练多为固定站位投掷，核心是打牢基础，而这次一起筹划的班长于金波吸纳大家建议，将战术背景融入其中，衔接成一套连贯的实战化运用流程。

0: 这个主要是胆量嘛，因为胆量它其实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嘛。这个时候超哥就站出来，因为超哥他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行动派。
1: 贴近实战的练法往往伴着风险，但总需有人迈出这第一步，后面的脚步才知道往哪儿发力，才能把每一个动作练到极限，练出胜算。
2: 降低难度，那不是玩训练的效果。受领这个任务，然后第二天就练，第三天就开始投了。
1: 有这样的虎胆班长冲锋在前，他带出的兵自然个个过硬。
3: 简直就是天旋地转，
0: 在下面都想吐了，吐不出来，想把手松了也松不开。
1: 飞行员的老伙计，步兵的新挑战，悬梯、滚轮、跨界入列，这又是哪门子练兵奇招？

0: 为什么我要搞这个训练？
1: 因为我们在海上会有很大的眩晕感，我们要克服这种眩晕感。
0: 好的，你现在脑子里面还很清醒，加速！
1: 是吧？
0: 李板，感觉怎么样？
2: 很晕吧？
0: 很晕。
2: 对。
0: 你还有力气说话？加速！
3: 此刻，梁志超正在带领大家进行抗眩晕训练。
0: 目标正前方，加载，3秒钟出枪。
4: 快点。
0: 我们两栖步兵就是区别于其他步兵，我们由海到岸，然后到岸上作战，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障碍训练，能达到我们在海上航渡以及放水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让战士们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跪姿要把屁股确实坐稳，这样才能支撑好身体，射击稳定性。
3: 梁志超，人送外号超班长，话不多，但训练场上从不含糊。
5: 第一个主要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个超，第二个就是因为他的能力十分综合，不管是应对哪一方面的事情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看起来就像一个超级战士一样。他一直都是我心中的目标，一直在追赶他的脚步，就是让连队人都知道他底下教的兵都是很优秀的。
0: 下面我们模拟真实上路后人员下车战斗场景，我们将利用400米渡海登岛软梯部分进行训练。
3: 夺控滩头阵地的关键恰恰在步兵从战车冲上滩头的这几十秒，从海上到陆地的这一跨步，人体潜艇系统尚未完成环境切换，战斗却已经打响，谁能最快压下身体的本能不适，谁就多一分生存和突破的可能。
0: 注意，
1: 注意，
0: 跃进，
1: 跃进。
0: 站稳，站稳。王宇，感觉怎么样？晃不晃？
6: 晃
0: 啊。那我再给你增加点难度。怎么样？还能瞄准吗？好，卧倒。
3: 此刻，天空中还下着雨，但是训练却并没有因此暂停。
0: 继续跃进。
7: 我看这段训练其实一直在下雨，本来它就不好走，下雨它会更滑，是不是？
0: 我们作战的时候，也可能是下雨，也可能是晚上。所以我们这个训练不能挑时间。
8: 这个训练我感觉他这个桥还是有点晃的，端着枪眼睛始终

0: 瞄在镜子上，它不是把你的眼视力分支到你的脚上。
1: 新兵李满入伍不满一年，动作虽不及老兵利落，但他每次训练都用加倍的汗水一点点地缩短着与老兵之间的差距。
2: 你怕不怕？能不能稳住？
3: 能。
2: 你的注意力放到你搜索前面去，不要放到我的话语上面去。
3: 是。
2: 回头。
0: 那时候是端着枪，眼睛始终瞄在镜子上，桥还是有点晃的。然后晃的时候，我那个节奏没把握好，身体撇出去了，磕到了。
1: 我们的镜头记录到一个细节，新兵李满摔落时腿磕铁链，身下摇晃，手中的枪却仍笔直前指。
0: 枪就是我的第二条生命，枪更是生命，还更是战友。如果没了枪，我怎么打仗？我无论摔得有多疼，流多少血，我的枪口永远指向前面的敌人，永远都不会偏。
1: 正所谓强将麾下无弱兵，透过这短短一瞬间，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新兵肌肉记忆的本能反应，更是一支军队的战斗底色。每一名战士都必将在风浪中稳如磐石，在枪炮前挺身向前。那么在夺战一线阵地实兵演练考核中，这些精兵强将会表现如何呢？
2: 我们抢滩登陆，遭到敌坚固火力点复活，对完进行压制，车辆无法前进。
1: 步兵在原迅速离车，交替掩护向前渗透。
2: 由我带副班还有步枪手前出迂回包抄坚固火力点，对他进行歼灭。我们红蓝双方都是临机处置情况，没有提前预演。
1: 突发状况在战场上随时可能出现，对于梁志超班组来说，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4: 班主任，
1: 步兵班组配合默契，一路向前快速渗透，顺利突进至敌前沿阵地，

0: 就在梁志超占领碉堡之际，敌方迅速向二线堡增兵，火力全开，对红军实施猛烈压制。
1: 人员判死，装备击毁。
2: 我还是比较着急的，因为当时我们连队赋予我的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现在少了一个战斗力，意味着我们在下一个战斗阶段，那这个兵员缺口比较大。
0: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立即调整战术，各组交替掩护，火力压制。梁志超带领班组抓住战机，向敌二线堡发起猛攻。最终，梁志超带领的步兵分队突破防线，成功夺占一线阵地，打出了漂亮的成绩。

浪尖磨精准，冲锋力血性，他们用日复一日的极限淬炼，磨砺出全域突击的两栖精兵。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0: 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前排注意，按照协同计划向一号阵地发起冲击，执勤。
5: 搜索目标，开始射击，落弹。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盛夏热浪席卷万里疆场，从西北戈壁到喀拉昆仑高原，从内陆演训场奔赴辽阔海空，各军种官兵迎难而上，把酷暑、高寒、风浪当成实战磨刀石，一场场跨昼夜高强度实战化训练火热展开。

0: 滚烫的戈壁滩上，高温给实弹射击带来重重考验。一场不设预演、目标临机下达的火力打击演练就此拉开帷幕。无人机侦察分队率先升空，在目标空域发现敌装甲机群正在集结。接到打击指令后，炮长紧盯屏幕，快速完成射击诸元装定。指挥员一声令下，数十枚火箭弹呼啸而出，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远程相识火箭炮具有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等特点，特别是相识弹药补充方式，能大幅缩短作战准备时间。此次实弹射击不仅检验了单装操作技能，更重点锤炼了火力单元之间的协同配合。
1: 这次实弹射击最大的考验就是快和准，留给我们的窗口时间非常短，而且环境恶劣，风沙干扰强，对装备和人员的心态都是极限挑战。
0: 在另一处发射阵地，多台发射车采取交替掩护的方式快速完成阵地转换。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敌空中侦察、电磁干扰等突发情况，官兵们沉着应对，快速完成伪装隐蔽和阵地转移。此次实弹射击演练，远相火分队完成了从远程机动、隐蔽待机到火力打击、快打快撤的全流程检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和整体作战水平得到全面检验和提升。
2: 这次演练我们不搞预演，所有目标都是临机下达、动态更新，目的就是一个，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0: 离开灼热的戈壁，北疆腹地的驻训场上，一场装甲防御战斗考核悄然打响。
3: 迅速占领机北发军地，
0: 轮式步战车与装甲突击车组成战斗编组，快速向射击阵地开进。根据任务区分，搜索不同距离的模拟目标。
4: 此次考核以排为基本单元，从战场临机决策、组织信息通联到火力协同，全程由排长独立完成。
3: 全班注意，前方敌坦克区分火力歼灭。
0: 随着目标接连出现，指挥员迅速判断目标的性质、数量和威胁程度等信息，指挥各车对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此次考核全程贴合实战设置考核条件，不固定射击顺序，由考官随机指定打击目标，倒逼各战斗编组自主判断情况、自主组织协同、自主实施打击，把考核场当成实战战场。完成打击任务后，前沿战车迅速实施烟雾迷茫，为战斗编组转移阵地形成遮蔽，战术动作一气呵成。考核现场从搜索目标到完成打击，从火力转移到撤出阵地，各环节连贯实施，不少车组取得优秀成绩。考核间隙，各车组利用遥控车模型开展复盘研讨，推演考核流程。针对考核中暴露的协同配合不顺畅、目标识别不及时等问题，逐单位、逐车组梳理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方向，为后续针对性训练找准抓手。
5: 观察所报告，一号区域发现敌方目标。
0: 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所属炮兵分队在豫南某野外训练场，组织全流程、全要素、多弹种实弹射击演练。指挥员对侦察小组回传的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后，制定打击清单，同时各作战单元快速机动至发射阵地。榴弹炮分队通过直瞄与半直瞄射击方式，率先对敌火力点实施精确打击。首轮打击结束后，阵地暴露，榴弹炮分队迅速转移至备用阵地。此时天气骤变，由于雨水、风速和气温变化，各炮班重新测量各类参数，计算射击诸元，并快速调整火炮射击角度，采取箭瞄急促射方式发起第二轮攻击，成功摧毁敌多个目标。
6: 导条组临时给我们指示了很多远近结合、类型多样打击目标，那么我们需要在极短时间内灵活地选择弹种，切换我们射击方式，有效应对不同战场的敌情，实现中远距离的精准歼击。
0: 实时联动，多元感知，榴弹炮分队攻击刚结束，火箭炮阵地随即采用点射、齐射等方式发起新一轮火力打击，精准覆盖敌目标区域，

0: 地演训如火如荼，海天之间救援利剑同样经受热浪洗礼。一场围绕悬停吊救、海上搜救展开的应急救援训练，考验着机组人员的协同本领。发现目标后，任务机组接到当前地域不适合机降营救的指令，需采取悬停吊救方式，直升机重新建立航线，在伤员上空悬停，救生员快速出舱实施救援，成功将伤员转移至机舱内。
1: 难点在于救援地域情况复杂，直升机容易碰挂障碍物，高高度悬停易造成吊索摆动，增加了救援难度，需要飞行员严格控制机身姿态，脚车手精准操控脚车，救生员熟练出舱救援，三方默契配合才能快速完成救援。
0: 完成陆上救援后，另一架任务机组展开海上救援任务，此次海上救援需在无具体位置、无指挥引导的陌生海域环境下实施。抵达目标海域，任务机组根据塔台发送落水人员最后坐标位置，结合洋流、风向等实时数据快速判别，立即展开网格式搜索，最终伤员被成功救回。
2: 由于海上参照物少，洋流流动性大，气流变化快，海上搜救比陆地搜救要难得多，目标定位也更加困难，搜救的难度和风险也更高，十分考验飞行员的记账术水平和机组人员协同配合的默契度。
0: 为提升新飞行员记战术水平，该旅还采取以老带新、新老搭配机组模式，对超低空规避、目视搜索、快速救援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
3: 通过设置不同地域、不同海域条件下的搜索应用科目，锤炼部队快速出动、快速发现、快速救援的体系救援能力，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4: 各炮班注意，按计划向约定地域机动。
0: 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没有盛夏的燥热，却有着高寒缺氧带来的另一种极限考验。刚抵达预定地域，各炮班迅速构设阵地，做好射击准备。
5: 高原环境一变，弹道就得跟着变。我们把前期校炮的数据转成了修正库，新气压、侧风、仰角一起算，组员一次就能够锁定。后面不管是远程压还是底近打，都能做到命令一响，弹停就到。
0: 此时，敌隐蔽地堡群目标打击任务紧随而至。火力分队首次在考核中运用箭直瞄火力嵌套，远程沙爆弹首先实施箭瞄射击，覆盖纵深攻势，压制对方还击窗口。随后部分火炮切换直瞄模式，对近距离独立目标实施直瞄点名，炮弹连续命中靶心，打完即撤，各炮一箭收炮，快速转移至另一山坳重新展开，形成打一地换一片、多点交替的火力游动态势。
5: 专门练直瞄打点、箭瞄压面、沙爆弹清障、远程弹封喉，目标一变，弹种、装药、射击方式马上跟着变，把分散在各处的火炮捏成一个拳头，才能真正在山地打出真正的立体火力。
0: 夜幕降临，分队借着暗夜掩护，向预备阵地隐蔽机动。数公里后，新阵地悄然展开，导条组随即给出特情：山谷起雾，通视受限，通信信号时断时续。火力分队立即启动佯动射击，静默指引新战术，先以常规沙爆弹实施扰乱射击，制造火力假象，迷惑对手。同时，激光照射组依托暗夜隐蔽接敌，在微光条件下稳定锁定目标，持续照射。数秒后，炮弹呼啸而出，沿激光回波找靶，精准命中数公里外的碉堡靶标，实现了从夜间盲打到夜间精打的转变。
5: 常态组织，海拔递增，昼夜连贯，弹种混打的极限练兵，持续打磨高原弹道修正、激光精确打击等新战法，不断锤炼部队全疆域到达、全天候反应、全方位毁伤的实战能力。
0: 昆仑利刃，练兵不止，又一支炮兵分队进入高原。抵达预定区域后，各作战单元迅速分散占领阵地，各要素同步展开作业，指挥所综合研判战场要素，

0: 快速解散射击诸员，同步下发至各炮车组。接到指令后，榴炮分队迅速完成瞄准装定，灵活运用多种射击模式，对敌方目标实施多波次精准火力覆盖。首轮火力打击后，阵地位置随即暴露，榴炮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机动转移，同时火箭炮分队无缝衔接，交替火力打击任务，对远距离纵深目标实施高强度火力压制，实现打撤转一体联动。火箭炮刚完成火力覆盖，突击炮分队随即调整作战模式，摒弃远程舰瞄射击，转入近距离直瞄歼敌，对残余顽固目标展开猛烈打击，巩固火力打击成效。
1: 通过实弹射击演练，我们逐步吃透了高原复杂环境下的火力打击特点，有效提升了炮兵分队在复杂地域快速反应、协同配合和精准毁伤能力。
0: 夜幕降临，气温骤降，演练难度再度升级，官兵们全程无光操作，高效完成夜间火力打击并快速转移，全面锤炼部队夜间条件下立体攻防的实战能力。高原炮火未熄，野外防空阵地已经悄然支起一张立体防空火力网，多批空中特勤接连来袭，接到指令，各作战单元紧密协同梯次部署，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立体防空火力网。
2: 指挥所，指挥所，雷达站报告，东南方向发现多批目标，判定为敌武装直升机群，现已将空勤推送。
0: 面对多架敌机快速向目标地域突袭，各站位官兵迅速响应，指挥员快速研判战场态势，重新规划火力打击方案，精准分配射击任务。高炮分队对来犯机群实施火力拦截。此外，演练全程还随机嵌入复杂电磁特勤、战损装备故障、地面袭扰等十余项突发险情。在夜间训练中，针对暗夜视线差、目标捕捉难、射击精度把控难等实战难点，该旅通过反复实操训练固化动作流程，确保官兵掌握暗夜环境下装备参数变化规律、目标机动特征，精准提升夜间搜捕、精准打击、应急处置的单兵核心能力。热浪从高原吹向海岸，合成旅官兵直面风浪礁石，在浪涛之中磨砺渡海作战本领。
3: 入水时时刻留意脚下礁石、乱石，防止磕碰划伤，最大限度避免非战斗减员。其次，训练过程中我们既要保持队形连贯，还要分出精力观察，规避水下障碍物，对整体游进节奏、人员间距把控都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0: 武装求渡作为海训的重难点科目，与赤壁蛙泳相比，其危险系数高，训练难度大，要求官兵携带单兵战斗装具，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千米越海求渡。
4: 身上的装具沉得像一块石头，每划一下都很费劲。
0: 夜幕降临，夜间游泳训练也随之展开，官兵们需要克服暗夜视线受阻、礁石碎石、地形干扰等多重不利因素。
5: 这段海训练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从练动作变成了练打仗。只有在平时往难里练、往险里练，真正任务面前才能心里有底、手上不慌。
0: 在深蓝南海，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迎来全训大考，接收雷达信息后，火控系统操作手迅速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诸员，最终操作手成功击落靶机。
6: 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因为我们平时训练比较刻苦，这一次团队配合比较默契，最终成功击落目标。
0: 随后考核组下达蛙人渗透特勤，湖北舰布设反蛙人声呐，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操作手收到指令后分配目标、装定参数，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进行水下自防御。
7: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

0: 能力。
1: 在航行过程中，编队还组织进行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沉着应对，最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0: 此次考核，我们整个队伍做了很多精细的准备，比如装备的精度检查、预先修正量的计算，包括射击前的针对性训练等等，为了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
2: 报告舰指，雷达发现目标，方位三三洞。
1: 北上黄海海域，舰艇编队跨昼夜综合攻防演练如期打响。编队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雷达捕捉到多批可疑空中目标。
3: 战斗止步！
1: 西宁舰官兵快速研判当前态势，雷达系统持续加强目标搜索探测，干扰弹顷刻发射，在舰艇上方支起防护网，同时舰艇高速机动规避敌袭击。尽管实施电磁干扰，来袭目标仍突破干扰，持续逼近。舰艇快速锁定目标，操作号手按下发射按钮，副炮精准拦截并摧毁来袭目标。
2: 雷达跟踪好，雷达跟踪好，有人员，有人，请射击，放。
1: 空中防空拦截科目刚结束，编队主炮对岸火力打击训练持续展开，雷达号手精准判别，持续回传目标动态信息。指挥员实时研判态势，制定方案。
2: 预备，放！
1: 主炮火力精准覆盖预定岸滩目标区域，完成对岸火力压制打击。硝烟未散，新的敌情又至。西宁舰、南昌舰迅速调整航向航速，编成反潜作战队形，向疑似敌潜艇活动海域机动。舰载直升机紧急起飞潜出，奔赴任务空域。与水面舰艇构建舰机协同反潜体系，对可疑海区实施全域立体搜索，发现水下可疑目标，实时通报位置，引导水面舰艇进行搜索与攻击。夜幕降临，海上能见度骤降，舰载直升机机组依托机载光电雷达设备，在暗夜条件下持续对水下目标展开搜索，舰机密切配合，昼夜衔接，全程不间断推进反潜演练科目。
4: 此次编队训练，各舰一体联动，密切协同，全面检验提升了作战编组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1: 陆地海上硝烟不断，蓝天之上雏鹰利刃，一批年轻飞行学员迎来军旅生涯的首次实弹投射，向着一名合格战斗员迈出关键一步。
5: 螳螂铁闸号，
6: 螳螂计时起飞。
1: 战机升空，编队奔赴靶场。按照任务规划，他们首先要完成低空突防，在距离地面百米低高度飞行，以规避敌雷达探测，为攻击创造条件。
7: 螳螂中有火箭子弹。
6: 螳螂中有可以。稳定好状态，动作不要突兀。
1: 到达指定攻击区域，飞行学员保持飞机状态，目视靶标，调整攻击参数，一次性对正靶标，果断按下发射按钮。
7: 四门命中。
8: 首次进行实弹训练，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紧张的。进入攻击时，飞行速度积累偏多，经后舱教人提醒后，我及时进行了调整。
1: 为确保实弹实投安全高效，概率严抓准备环节，组织理论考评、模拟机考核、攻击程序演练，由具备作战部队经历的教员分享经验，开展战斗精神培育教育，将东北老航校精神融入训练全程。
9: 严抓学员的准备质量，严格考核标准。今天他们按下发射钮，是向历史致敬，更是向未来出征。
1: 草原上空铁翼呼啸，多机型实兵实弹训练紧张进行。此次训练不设预案脚本，现地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临机指定打击目标、攻击航线、攻击阵位，发现即打击，提升打击效率。在完成第一轮打击任务后，第一批次三架武装直升机采取快速降高和大幅度转弯，迅速脱离作战区域。
10: 今天的气象条件并不理想，阴云低垂，风沙较大，给搜索目标和精准打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1: 此次训练持续时间长且难度强度大，在48小时内，飞行员不仅要完成对敌重要目标的精确摧毁， 还需要应对昼夜转换、弹药油料紧急补给、攻击航线临时变更等突发情况，全面检验实战应变。

0: 在完成多轮打击任务后，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与昼间相比，夜幕中的起降场仅有跑道上微弱的导航灯指引，飞行员则要完全依靠仪表和微光夜视设备实施精准操作。
1: 旅里在前期进行了系统的针对性的训练，采取的是师傅带徒弟一对一帮带的方式，教方法传经验。一趟行动下来，我感觉自身的收获比较大，同时训练的成绩也比较理想。
2: 我们按照实战条件设计的极限科目，通过高强度的淬炼，确保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整体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0: 2026年盛夏，陆海空多支部队战高温、抗高寒、斗风浪，在一次次极限淬炼当中补齐短板、磨砺锋芒。热浪终会退去，但练兵备战永无止境。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1942年，二战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发动了蓝色行动，重点进攻南线，妄图攻占苏联的重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苏军依托城市殊死防御，同时准备实施天王星行动，进行全面反攻，而德军则孤注一掷，做最后的挣扎。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下正在播出。

0: 1942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一年后，已有100万人伤亡。为了结束东线战事，希特勒发动了蓝色行动。德军计划对斯大林格勒展开大规模空袭，以摧毁城内军民的抵抗。德军发现他们的行动起了相反的作用，大规模的空袭让斯大林格勒变成致命的杀戮场，残垣断壁，为苏军展开伏击战提供了藏身之所。
1: 与苏联的这场城市战，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是头一次遇上，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
0: 激烈的巷战牵制住了德军，德军的装甲军团无法在遍布瓦砾的城市街道中自由运动。苏军在城市各个角落阻击入侵者，德军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苏军的每一个胜利都削弱了德军的攻势，同时也为加强自身兵力赢得了时间。希特勒迫切需要在苏联发起反攻前夺取胜利，但大规模的坦克攻击根本无法攻占斯大林格勒，德军士兵只能进行残酷的近身战斗。
1: 斯大林格勒是一座大城市，里面有很多建筑，在城市战中进入房屋通常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以被炸建筑物作为掩护，守着墙上的孔洞，等坦克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再开火。我们的经验是谁先开火谁就能赢。
0: 经过5个月的鏖战，德军几乎占领了整个斯大林格勒。背靠伏尔加河的苏联守军已经三面被围，形势岌岌可危。为了突破重围，苏联最高指挥部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天王星行动。他们计划动用800辆坦克和100万士兵，从东南部和北部同时发起进攻，突破德军防线，在顿河沿岸的卡拉奇汇合，最后合围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6集团军。1942年11月19日，苏军发动了进攻。
1: 苏军开始向斯大林格勒发动强大攻势，而且这一次苏军准备充分，投入了大量兵力，我们根本无法突围。
0: 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苏军坦克冲破了德军薄弱的防线，迅速跨过顿河到达卡拉奇。冈特·科硕雷克就是当时守卫渡口的德军机枪手之一。
2: 我们能听到很多响声，柴油发动机的嗡嗡声，坦克履带的咔咔声。苏军已经渡过了顿河，随后从一团烟雾中 T-34 坦克出现了，我看到5辆钢铁巨兽。我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过苏军坦克，它看起来威力十足。它在堑壕旁边停下来，侧面

0: 对着我们，突然他开始向后退，坦克手发现了我们，并把炮塔朝我们转了过来，炮弹落在了我们身后几米远的地方，然后炮口被调低，直接对准我们。
1: 突然，这辆坦克被炸开了花。先锋部队向我们喊话说，他们用地雷干掉了这辆坦克。科硕雷克得以幸免于难，但德军已经无力扭转乾坤。两支苏军部队在顿河沿岸会合，然后将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士兵重重围住。我们知道，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
2: 指挥官驱车赶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称赞我们，告诉我们：“小伙子们，你们很了不起，你们包围了整整一个集团军。”天王星行动切断了德军重要的供给线，斯大林格勒城内的德军很快就会面临食物、燃油和弹药短缺的局面。希特勒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否则，第六集团军将全军覆没。德国最高指挥部制定了一个救援计划——冬季风暴行动。他们计划动用精锐装甲师，集合250辆坦克和50000名士兵，突破苏军阵线，开辟一条通往斯大林格勒的走廊，以便第六集团军逃脱。1942年12月12日，冬季风暴行动启动了。面对德军的救援行动。
0: 苏军快速派遣部队在上库姆斯基附近拦截德军的先头坦克部队，但是德国指挥官艾哈德劳斯将军布下了一个致命的陷阱。苏军在黎明时分从上库姆斯基杀了出来，坦克部队排成纵队前进。这个地区位于山谷之中，
3: 我们坦克的优势是灵活机动。 能迅速占领有利地形，这非常关键。这样，我们的坦克在进入阵地时，就不会被敌军发现，然后就能从侧面轻而易举地击毁苏军坦克。突然，德军坦克从白雪覆盖的山坡上冒了出来。
0: 慢慢向苏军靠近，而苏军却还没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进攻开始了，这支苏联坦克旅被我们团团围住。苏军突然发现200多辆德军坦克从山坡上冲下来，向纵队逼近。200门火炮向苏军坦克进行了近距离射击。
4: 我们所有的坦克都配备了坚固的前护甲，但侧面装甲不太厚，这就是我们克敌制胜的秘诀。苏军坦克与山上冲下来的德军坦克展开了激战。
0: 这里最终成了苏军坦克的葬身之地。
3: 德军击败了苏军，并渡过了阿克塞河。他们距离被困的战友只剩不到70公里了。这的确是个严重的威胁。德军很可能突破斯大林格勒阵线，救出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
0: 但苏军已经做出重大牺牲，绝不允许德国第六集团军逃脱。如果能将这些德国士兵一直困在斯大林格勒，苏军就能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并打垮东线的德军。苏军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赶来的德国救兵。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不后退一步，不让德军占领一寸土地，即使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
5: 1942年，二战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发动了蓝色行动，重点进攻南线，妄图攻占苏联的重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苏军依托城市。

殊死防御，同时准备实施天王星行动，进行全面反攻，而德军则孤注一掷，做最后的挣扎。坦克大决战

0: 德国第六集团军已被困在斯大林格勒三个星期，士兵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饿，燃料和弹药消耗殆尽。如果得不到新的补给，德国第六集团军会全军覆没。希特勒派出精锐的装甲部队前去营救他们，苏军派出350辆坦克去阻击德国救兵。
1: 指挥官命令我们迅速前进，拦截并阻止德军渡河。我所在的中队只有7辆坦克，但是我很幸运，当我到达河岸时，发现有人在河岸上挖了一个沙坑。我们进入沙坑，就像躲入壕沟，坦克大部分车体都被隐藏起来，只有炮塔和炮管露在地面上。德军坦克在道路上行驶，朝河推进，他们经过时就会把侧面暴露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攻击德军坦克侧面的薄弱点。
0: 德军4号坦克的侧面装甲只有30毫米厚，是容易被击穿的薄弱面，但是它装配有火力强劲的75毫米主炮，能摧毁苏军的各种坦克。
1: 4号坦克的火炮真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射击时必须非常精确，你得瞄准等待。我严格要求我的队员不可急于开火，一定要等德军靠得很近，等我开炮后再开火。我们要等待最佳开火时机。我手下的士兵都很担心，他们越来越紧张，所有人都在等待，心想是指挥官害怕了还是怎么了，他为什么还不开火。德军越来越近了，我们都能看到敌军坦克上的十字标志了。我的士兵一直按兵不动，直到我发出第一炮，他们才开始发动攻击。击中了一个又一个目标，每个人都在报告说命中目标。官方报告是我们一共击毁了11辆德军坦克。
0: 尽管损失惨重，但德军坦克部队仍然继续渡河。现在德军距离斯大林格勒不到60公里了，但苏军的进攻使德军耗费了很多宝贵时间，这使得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困境进一步恶化。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于伤病、饥饿和低温症。德国救兵发动最后攻势，试图突破苏军阵线，但苏军早已在上库姆斯基蓄势以待。
2: 我们被派去占领上库姆斯基，前进，前进，坦克战开始了，这是坦克之间的较量。许多坦克被摧毁了，都在燃烧，到处都是爆炸声，地面都烧焦了。
0: 几百辆坦克被烈火吞没，双方不分昼夜的激战。

我们要从这里继续前进，快速冲向新阵地。黑夜降临，我们还在赶路，我们只剩六辆坦克了，那里有德军，他们肯定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普鲁金中尉做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他的坦克着火了，炮管被炮弹击中，断成了两截。普鲁金中尉决定朝一辆德军坦克冲过去。

0: 撞上了一辆德军坦克，这让德军感到很震惊。这就是发生在尚库姆斯基的战斗，我们就是这样战斗的。
1: 战斗终于结束了，苏军损失了400多辆坦克和数千名士兵，尽管他们表现得很英勇，但没能阻止德国救兵的前进。现在德国救兵距斯大林格勒只有50公里了，营救被困在那里的25万人似乎胜利在望。但是德军有一个致命弱点，德军的运输机编队每天都要从德军阵线后方的机场起飞，给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空投物资。如果没有这些物资供给，第六集团军无法继续战斗。
2: 现在我想补充一点，我想说的是那些飞行员，他们每天都要飞到包围圈的上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役结束。开始时执行这种任务的飞行员有很多，后来就越来越少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弹药和冰冷的面包。
1: 1942年12月16日，苏军决定充分利用德军的弱点，发动土星行动。行动计划是，苏军坦克将对德军的重要机场发动致命突袭，迫使德军的装甲师退守防御，进而放弃救援斯大林格勒被困士兵的计划。1942年年底，苏军坦克突然从浓雾中冒了出来，袭击了德军位于塔特辛斯卡亚的机场。一位苏军军官描述了那次袭击：
0: 我们的坦克突然闯入了塔特辛斯卡亚的军事机场，一场坦克与敌军的火炮鏖战就此拉开了序幕。德军向坦克开炮，成功炸毁了其中几辆，但坦克手还是成功突破了纳粹的防线。有些坦克弹药不够用了，就干脆撞向了运输机。
1: 土星行动大获成功，它摧毁了德军为斯大林格勒空投物资的飞行编队。德军最高司令部被迫将第六装甲师调回以保卫机场，放弃了救援被困部队的计划。第六装甲师奉命回防，这严重削弱了德军的救援力量，营救第六集团军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1942年，二战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发动了蓝色行动，重点进攻南线，妄图攻占苏联的重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苏军依托城市殊死防御，同时准备实施天王星行动，进行全面反攻，而德军则孤注一掷，做最后的挣扎。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下正在播出。
5: 在苏军频繁进攻的压力下，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很快就将燃油和弹药消耗一空。
6: 阿爸，短短几天后，我们的弹药就用光了，我们都变成了步兵，坦克变得毫无用处，只能被抛弃在雪地里。
5: 1943年1月31日，德国第六集团军宣布投降。二战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此后苏军将以强大的攻势步步紧逼，迫使德军一路退回柏林，并彻底击溃他们。
7: 德国第六集团军在东线战场全军覆没，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沉重打击了德军的士气，因为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在这场战役中被彻底打碎了。
5: 但获胜的苏联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共有100多万人丧生。
8: 现在我给你们讲讲关于这辆坦克的故事。我感觉有关1942年，有关这个地方的所有记忆全都涌了出来。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在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亲自把这辆坦克开到了这里，它将留在这里，纪念那些为了保卫国家而献出生命的士兵。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顿凡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好品质，值得信赖。天津目光新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磁电匠心科技创新，成都899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

0: 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全军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儿，加快提高打赢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备战打仗永远是军队的第一要务。海军某岸导团坚持一切工作向战聚焦，为战服务，领导干部带头严战谋战，真抓实备，推动部队战斗力提升。
2: 东南沿海东部战区海军某团正在进行一场实战化条件下的火力追瞄训练，针对导条组临机设置的敌方态势信息，突击群指挥所快速跟踪研判，并从目标信息库中调出技战术参数。
3: 以往突击群指挥所要等待上级下达目指态势及打击命令后才进行综合研判，现在我们一收到态势信息就开始预先筹划，打击命令下达后只需微调部分参数即可组织发射，极大缩短了分析研判时间。
2: 突击群指挥所将攻击决策信息下发至火力单元，各发射车快速装定发射诸元，完成射击前准备。
4: 要想尽可能缩短我们的发射准备时间，一方面需要我们班组内各号手间的密切配合，另一方面也需要指挥所与我们单车之间的上下贯通，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缩短我们的暴露时间。
2: 演练结束后，一场现地双向讲评会在待机阵地展开。在这次会议中，有不少指挥链上新的改进措施被提出。
5: 分级组织干部战士双向讲评，把在演练中能够加快战斗力生成的好做法进行研究固化，同时把演练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起研究解决。
2: 前不久，一名连队骨干号手提出，能不能由机关业务科室牵头，打破营连建制，对同一型导弹设置一个特情处置库，方便大家把处置特情时积累的经验归纳共享。这一建议很快就得到了落实。
6: 我们机关业务岗位所有工作的重心都紧紧围绕着备战打仗，基层提出的意见建议，只要对备战打仗有实际益处，我们都会认真研究采纳，逐项抓好落实，真正做到战备训练开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保障就跟进到什么阶段，各项工作始终盯着战场需求抓实抓细。
2: 由团机关业务科室牵头成立党员专业骨干攻关小组，对指挥、发射、保障等多个作战模块进行划分，针对同一作战模块内不同专业人员如何跨专业训练，制定一套训练计划和教案。现如今，在这个团，每个突击群被分成多个作战模块，每名专业号手在模块中实现了专业操作全覆盖。在一次作战编组考核中，近90%以上的专业号手实现一专多能，达到单个战斗模块在不同车组、不同突击群中的即插即用。
7: 聚焦打赢，抓落实，围绕战斗力建设筹划部署工作，基层各级党组织着眼战斗力提升，扎实推进，机关基层双向联动，压缩战斗力生成的周期，推动指挥链上各作战要素协同聚合，充分释放整体作战效能。
1: 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
8: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

0: 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汲取强军英才。
1: 全军年度直接招录军警官工作正式启动，直接选拔招录岗位涵盖工程、指挥、教学、医疗、科研等多个领域。空军工程大学等19家军队单位隐藏宣传校园行活动随即启动，首站走进西北工业大学。
2: 真诚欢迎各位勇志青年投身侨民事业。
3: 活动第一站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多家军队单位开展了政策宣讲、咨询答疑，军队用人单位与高校学子进行双选对接，现场吸引了众多学生参加。
4: 我身边的学长学姐，有的穿上了军装，有的深耕军工领域，都在用实际行动书写强军报国答卷。他们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深深地感染着我，因此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为强军事业添砖加瓦。
5: 此次活动通过组织优秀毕业生返校宣讲、现场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学子们对直接选拔招录军官的理解认识，强化了从军报国意愿。后续宣讲团还将进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进行宣讲，现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期待更多的优秀学子加入人民军队，投身国防建设。
1: 视线转向中兴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9月5号至7号，双方参演官兵进行了港岸阶段演习，海上阶段演习将于今天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参加中国与新加坡联合演习的新方海军舰艇坚定号护卫舰，在中国海军大力舰的引导下正缓缓驶进港口。2025年，坚定号和我国海军舰艇一同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中新合作2025海上联合演习，今年坚定号将和大力舰一同在广东湛江及附近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海上科目演习。
7: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坚定号缓缓靠泊在码头，中方官兵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随后双方官兵代表登上坚定号和大力舰参观。
8: I'm thank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be part of Exercise Maritime Cooperation. It's a good platform for us to share best practices, build new friendships,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work towards our common goal of a more secure maritime environment.
7: 9月6号，中新参演官兵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科目进行了专业交流。
9: 我们坚信，通过坦诚交流、互学互鉴，必将推动双方潜水作业能力共同提升，为区域海上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
7: 据了解，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已基本结束，期间双方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按照计划，参演舰艇将于今天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演习。
10: Singapore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are a strong and enduring relationship. It is built on high-level exchanges and a range of cooperative activities, including course attendances and reciprocal visits. Exercise Maritime Cooperation 2026 marks yet another milestone in our journey towards shared commitment as well as mutual trust. And I look forward to many years of cooperation ahead.
1: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及医疗服务活动9月7号在老挝万象拉开帷幕，中老军政代表及两军参演官兵参加了开幕式。
0: 仪式现场首先奏响中老两国国歌，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部长、中方指导协调组组长分别致辞，并宣布联合演习正式开始。演习将持续到9月下旬，中老双方动用兵力700余人，期间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
11: 本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3级指挥体系和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卫生列车医疗队、专科医院4级救援体系，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无人化伤员后送和心理应急干预等实战科目。

0: 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新机制、新模式。
1: 自2017年以来，中老两军已连续6次举行这一系列联演。近年来，中国军队卫勤系统不断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圆满完成维和行动、联演联训、医疗义诊、灾害救援等多项卫勤保障任务。
2: 来说你呢？对吧？看埋还得。
3: 这一次的演习，我认为将为我们带来高水平的经验。中国朋友来帮助我们，尤其是使用现代技术设备来治疗、运输伤员，帮助那些需要救援的人民群众，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我希望演习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4: 这是我第4次参加中老和平列车演训任务，深感使命光荣。每一次任务都是两国两军的深度交流与友谊传递。期待以本次演训为纽带，持续深化互学互鉴，更续中老睦邻友好情谊。
5: 近日，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兵分多路投入抢险救援、转移安置被困群众。
1: 6号下午，武警官兵赶赴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开展现场搜救，连续奋战4个多小时，累计清理淤泥土方30余立方米。此外，高平镇青草村、左安镇莲塘村还存在人员被困等情况，武警官兵兵分多路开展救援、转移群众。青草村距离部队集结点10余公里，沿途塌方点位多，道路损毁严重。救援官兵灵活采取摩托化机动与徒步挺进相结合的方式，分段向任务地域开进。
2: 慢点，慢点，这里好陡，下来吧。慢点，哦，小心，小心。
1: 在汤湖镇维西村，有10余名群众受困，其中3人因病无法行动。官兵抵达现场后，使用担架转运行动困难人员。在遂川县左安镇莲塘村，也有多名老人被困。
6: 两边的坡上还有3个高龄的老人没有转移出来，其中还有一个瘫痪的。上坡的通路都被淤泥填满了，人很难下来，急需我们帮助转移。
1: 官兵们勘察情况，利用自制担架转移群众。截至目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5: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近日，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与官兵面对面分享奋斗经历，共话使命担当。
7: 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1: 在礼堂内，杜富国结合自身参军经历、边境扫雷任务和重返岗位历程，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深情讲述了自己直面生死、坚守初心的奋斗故事。报告现场，杜富国还和官兵们一同唱响强军战歌。
8: 我们邀请杜富国班长走进军营，就是要用看得见、学得到的英雄榜样，为官兵立起精神标杆，引导大家把崇敬英雄、学习英雄转化为扎根岗位、实干强军的行动自觉。
9: 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近日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联合国警察顺利完成赴耶伊、摩洛伯等地区的远距离跨区联合长巡。此次任务全程历时5天4夜，累计机动行程超400公里。任务期间，巡逻分队还与当地政府、社区管理机构及妇女儿童援助组织开展座谈，摸排任务区安全态势和民生状况，并为当地小学捐赠学习用具、文体器材，展开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站位，用实际行动践行中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与担当。
11: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近日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月7号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9: 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

0: 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净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1: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
2: 卡利巴夫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相同的风险。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3: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لذا اقدامات ایران کاملا دفاعی است در برابر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مریکا。
2: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
1: 视线在转向也门，据也门胡塞武装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在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同时，沙特方面近期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发动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沙特方面的军事行动会得到回应和惩罚。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存储点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部队打击了俄军控制的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2: 7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部队打击了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则拦截了乌军两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一艘护送军事装备运输船的乌方巡逻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6号夜间至7号凌晨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用于保障俄军事后勤能力的铁路桥。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所、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座弹药库，以及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自动化技术侦察设施。
1: 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

0: 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六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一对一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挪威部署中短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认为能够发射中短程导弹的美国系统出现在欧洲，是北约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的又一步。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能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据塔斯社七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把挪威方面的军事部署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俄方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1: 日本、美国和韩国七号在东海举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至11号，相关动向也引发了日本民间团体抗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消息称，此次联合军演中，日美韩三国将投入舰艇、战斗机等装备，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这是日美韩三国第四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次军演在日本民间引发反对。七号晚，有日本民间团体在东京组织抗议活动，该团体发表声明称，此类军演将把东亚军事紧张推向极限，是极其危险的行动，必须反对相关行动。据朝中社七号报道，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六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报道说，该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技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好，以上就是国防军事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0度。济南阴，17到2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28度。兰州中雨，13到16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上海阴，24到31度。武汉多云，23到33度。

南京多云，21到30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晴，27到33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9: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0: 当时他们年纪轻轻，军团长肖克当时才28岁，政委王震27岁。这个是弹夹，他身上两边都有枪。
11: 这是长征途中留下的唯一一张军团各级指挥员集体合影。宝贵合影的玻璃底片如何逃过国民党搜捕，留存至今？
12: 我呢是在后面呢，他兜里包包，我呢在保护国家。枪片呢埋在自己的红袜子里面，到了解放以后呢，再往个拿去了。
11: 孤军深陷险境，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吴德峰为何能用自拍的方式留下3人宝贵合影？
13: 王震呢就把帽子一下就摘了，扔到地下。王震说：“这是干革命，连脑袋都不要，何须帽子？”
11: 一张张长征老照片，藏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时光军事馆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搜集长征照片拍摄地。本期播出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收看《时光军史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长征途中留下照片最多的是哪支红军部队吗？先后踏上长征的四支红军部队，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浴血转战，很少有机会拍照片。根据军史专家的总结，红军在长征途中留存至今的照片加起来只有区区十几张。那时普通一兵甚至红军将领能够留下一张照片实在是相当不容易。而本集我们要为您讲的是长征途中留下照片最多的一支队伍，红二六军团，也就是后来合编成的红二方面军。那么在战斗频繁、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是谁给他们按下了快门？照片又是如何历经坎坷保留下来的呢？
1: 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是溧水河，它从湘西那边从西往东这样流过来的。我们溧县的县城所在地呢，古称溧州的州址。
2: 湖南澧县因澧水流经县城而得名。1935年8月27日，红二六军团奇袭澧县，一举攻克这座湘北重镇。而红军在这里拍下的一张合影，正是那段烽火岁月最直观的见证。照片拍摄于1935年9月中旬，前排蹲坐者为时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的王震，后排站立的四人从左至右依次为时任红二军团军团长的贺龙、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任弼时。五位将领衣着朴素，神情沉稳。
1: 现在看起来这些首长还是非常干朴素，就我们所知当时在军事很早的一批国民党的正规军装，但是他们都没穿，还是保持这样一种战斗精神，甚至这个穿着短裤，
3: 对，
1: 这个也是草鞋，但是他们是非常坚定的，有这样一种革命的信心。现在认定红二六军团最重要的一张历史影像，领导层阵营最齐全，时间最具体。
2: 这张合影虽然只有五个人，但却是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核心指挥人员。那么照片是在哪里拍摄的？仔细观察人物背后的拱形建筑，为寻找照片拍摄地留下了线索。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澧县天主教教堂。
3: 哦，就是这儿吗？
1: 就是这两边的主建筑都在这里，也就是后来打下澧州城以后建立的澧县驻外政府的驻地办公楼，也就是这栋主建筑。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澧州天主教堂。这栋房子呢，就是当时的驻外政府用作办公楼的这个地方。这里这个地方呢，是他们当时的正门。进这个四合院呢，就是从这个大门。
3: 这个是正门。
1: 这样。
3: 其实他们这个照片
1: 在这个地方照的。这个地方进出，就是这个
3: 拱门是吧？这个感觉能完美的匹配起来。这个拱门。
1: 对。
2: 这张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高级将领合影，拍摄于1935年9月。当时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那么贺龙他们为何会在这里拍下了一张照片呢？
4: 其实这两支队伍早在1934年10月22日就在贵州省银江县